1: 按照约定，他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但谁也不知道他在哪。
2: 终于通过了，谢谢您啊，王站长。
3: 小陈，通过是通过了，但是这个事情有点变化，有人出更高的价钱，要立刻拉动这批货。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我超期待，我很喜欢孙红雷。
1: 小点声，我打个电话。哎，是我，我那什么，我在医院呢。我没病。那啥，我姑是不在医院当院长嘛，让我过来体检。我到了。你说医院人多不？医院现在就我后面就俩患者，我排第一个。好，你先练武啊。哎呀。
2: 下一位，哎，
3: 干啥呀你？咋不知道排队呢？
1: 说谁呢？这你说谁来了？
2: 干啥呢？
1: 给我开了！
2: 哎呀，你瞅你那损色呀！
1: 你俩一伙的啊？
2: 谁跟他是一伙的？
1: 不，刚才这小子咋回事？这是不是揍性？
2: 你上一边去吧，因为我们俩稳稳当当排队，你打电话叭叭叭，咱俩先上去了。你不讲个理呀，瞅你那损畜！
1: 这我排错了，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这么抠你乐意不？
2: 这损畜！这老头脾气咋这么大呢？
1: 我跟你说，我这都改了。要现在这是化验科，你信不信？搁三年前，我直接让他上骨科住院去。
2: 瞅你刚才这一伸手，感觉你挺硬实啊。
1: 这话说的，像我们习武之人，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种屈辱，
2: 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习武哪门哪派呀？
1: 广场派呀。
2: 广场舞啊！
1: 对呀、啊！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下你算遇着好对手了啊！我是公园派的，我在公园领舞。
1: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跟我们广场没法比。
2: 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1: 啊，对呀、啊，
2: 以武会友。
1: 行，
2: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公园舞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1: 玩一个八拍，我
2: 相当高，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跳完了？
2: 没有，
1: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2: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啊，三个八拍进入，
1: 来吧，走起，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咱俩这么标不行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1: 我们的曲牌是阿雅油啊。
2: 阿雅油什么歌？
1: 阿雅油，这个大几个大几个大，大几个都大几个啊！一开始，
2: 好，停，来人呐！
4: 行，
2: 出来，
4: 干什么呢？
1: 我还没游完呢，这边
2: 行，
4: 好
2: 了，刚停一下啊，停一下，
4: 这是医院，哎呀，医院，忘了，能不能守点规矩？
2: 怨我了，不是
4: 那个这么的啊，
2: 我俩玩的挺好，
4: 先别玩了啊，那个宋师傅啊，来你来，
2: 到我班了，
4: 你来，
1: 哎，你等一会儿，
4: 不是，你看这么的啊，
1: 看啥呀？看呢？
4: 你看你这。
1: 我在前面，你张啥嘎？
4: 我说什么意思呢？
2: 不是，是，你先回去，我处理他，你先回去。
1: 你告诉你别要住，
2: 回去，瞅你那损畜！
1: 哎呀，给我道香刺刮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他认识你啊？
1: 认识，我们挺熟。
0: 那你到底有啥病啊？
1: 我没啥毛病。
0: 没毛病，请你别在医院泡行不行？
1: 怎么的呢？
0: 你拿着当澡堂子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没提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
0: 我跟你说，院长是我姑爷。
2: 喂，院长啊，老人的病我看了，我们医院能做的不多了。
0: 哎呀，这是说我呢？
2: 对呀、啊，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先别告诉他，我怕他承受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得瘫痪。哎呀，院长，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好嘞，好嘞，院长。
1: 不是大哥，不是你这是咋的了？你别吓唬我，你打麻药了？
0: 我可能要够呛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刚才我听大夫给我姑爷打电话了。
1: 咋说的？
0: 他说你先瞒了，不让告我。他说告我，我就得瘫嘛。你看我腿都肿了都。
1: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刚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吗？
0: 好啥呀，兄弟啊！刚才我跳的舞可能是回光返照啊！
1: 哎呀。我总结了一下，人这一辈子呀，就像坐火车一样，早下车晚下车，早早晚晚都得下这趟车。但是最重要的是啊，在车上这段时间，你得活得精彩。
0: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没买票，人家从半道推下来的。
1: 我是
0: 专职的呀，我属于。
1: 你看你怎么就不听劝你杨大夫？杨大夫，你看这老头就不行了。
3: 你们这干啥呢？这是？
0: 我不是疼啊！哎呀，疼啊！
1: 你刚才玩的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
2: 这咋的了？说
1: 自己吓唬自己，就听说自己不行了。
2: 谁说的？
0: 大夫。你跟我说心里话，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2: 现在就到了。啊！
1: 你说你这是干啥呢？
0: 大夫，你别给我拔瞎了啊！刚才你给我姑爷打电话，我都听着了。
2: 我给你姑爷打电话？
0: 不给院长打电话吗？说是先不让跟老人说吗？我都听真凉了，你说我拔瞎吧？
2: 叔啊，你听错了，我刚才打电话那个院长是敬老院的一个院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血压偏高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啊。
0: 这不是癌症晚期吗？要不觉得
2: 你看错了，这个是你的。
0: 那这个谁的？
1: 哎呀，这个是我的。
0: 兄弟啊，要下车了。哎
1: 呀，其实哈，我早都该下车了，赖赖巴巴呀，在车上又多待了七八年。我就想，命运无论给我多大的坎坷，想让我下这趟车呀，没那么容易。我还想当司机呢。
2: 宋叔啊，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他是一位抗癌明星，老人家得癌症已经8年多了，但是呢，他有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并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社会。老人家不容易，蹬三轮攒了点积蓄，还资助了几位贫困学生。宋叔，哎，孩子们呢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看看。
1: 好，咱一起看看。
4: 宋爷爷，我又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您听吧。

0: 宋叔，哎，孩子们呢也挺想你，哎，你跟孩子们说几句。
1: 好，
0: 来
1: 说几句。孩子们呢，你们的祝福爷爷收到了，不用惦记爷爷，爷爷身体可好了。小胖啊，你学习好，以后啊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小山鸭，你那歌唱的也可爱听了，以后啊就当个歌唱家。以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不多了，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你们就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给你们包你们最爱吃的酸菜馅儿的饺子。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1: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0: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1: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2: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0: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1: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0: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2: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1: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2: 给我打包。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2: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0: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3: 阿伦，阿伦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腾腾，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2: 腾腾，腾腾，怎么了？腾腾，你心脏病犯了？腾腾，没水，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腾腾啊，别生气啊。
0: 他怎么又来了？
2: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0: 爹妈也没有啊？
2: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0: 这你说的啊？
2: 嗯。
0: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2: 什么事儿啊？
0: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2: 什么光影啊？
0: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2: 你都看见了。

0: 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伦，你看我浴巾没？
1: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儿呢？
0: 阿伦，来来来来、啊、来的正好，快快快快快过来。
2: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2: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2: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阿丽啊。啊。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2: 你二姨。
0: 你这叫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叫啊！
1: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2: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给我站站那儿！等等。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1: 别碰我，
0: 先坐下。
1: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2: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1: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2: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1: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哎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哎哎，我完了我就洗了个澡嘛。
1: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孩？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2: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进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0: 唐娜，别哭了，别哭，
3: 别哭了。
0: 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0: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

0: 集会唱歌的风筝。
1: 丁丁，拿好呢。
2: 厉害吧，嘿嘿嘿嘿，
3: 风筝要看谁飞得高，比大小没意义、啊、
2: 就你那小破风筝放两米就啥都看不到了。哼，看我用神鹰把你打下来。鱼头饼，把头钉，准备，
4: 是金大少。
2: 预备走着。好，可以放手了。
4: 这剪刀手让我们放了，
2: 赶紧的。
5: 你的风筝虽然很威风，可惜飞不起来呀。
2: 哼，我保不动，但我还有秘密武器嘟嘟枪。要是你把风筝放上天，我就赏你20个鸡腿。预备，砰！小师爷，咚咚枪都能放得这么高呢。
6: 呵呵，就是，实在太简单了、
3: 好，我也要拿出真本事了。
5: 小猴、
7: 你们在做什么呀？
5: 我在采野菜。小师爷他们在放风筝呢。
7: 我也好想一起放风筝呀。不行，我肯定会扫大家兴的，还是不去了。
5: 小河眼睛看不见，放风筝会很危险呀。小河，放风筝多累呀，你还是坐这休息好了。
7: 我哪儿也不去。
5: 小河好可怜呀。好不容易来一次，当然要玩得开心啦。走，我们找小师爷想想办法。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怎么样，小师爷，你有办法吗？
8: 要让盲人也能感受到的放风筝的乐趣。
2: 我都知道，看不到那就只能用听的喽。
9: 哎，你要是真的小燕子就好了，可以唱歌给小河听。
6: 对，我们做个会唱歌的风筝吧。风筝会唱歌，
2: 成精了就会唱歌。
6: 除非把鸟绑在风筝上。
2: 好主意，更好。
10: 我
2: 们
10: 有
2: 小白。臭小白，你不愿意，我抓其他的鸟去。鱼头饼，把头钉，我们走。
4: 是钱大少。
8: 可是有什么办法才能让风筝唱歌呢？
5: 怎么办呢？
7: 大家不要不开心呀，我已经习惯了，没关系的，你们玩得开心，我也一样开心的。
5: 小河，
8: 不行，我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王阳明先生说过，知行合一，有想法一定要付诸于实践，不然就是空想。
9: 对，所以我们不能放弃。
8: 怎么样可以让你唱歌呢？
5: 我就随便说说，不要当真哦。
9: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7: 你们不要紧张，我听得出，这是风吹过空树干的声音。

0: 小馋猫
1: 包子了，
2: 甜点吧。
3: 你看你们放了一下午风筝，我都饿了。
4: 钱大圣不愧是钱大圣，坐着看看都会饿。
3: 吃点心去吧，我们吃啥好啊？
5: 我要吃臭豆腐。
6: 那我要萝卜丝饼。
3: 对了，街角新开了家小吃摊，走。
7: 青冠，你们也来吃这家炒年糕吗？
3: 这家是卖炒年糕的吗？管他呢，排弄长队肯定好吃。
8: 这家的炒年糕特别好吃，还有豆腐、鸡蛋、蘑菇、咸菜、笋，好多好吃的。
3: 我想起来了，对呀，这家炒年糕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了，哇，特别好吃。
7: 这家炒年糕的年糕是老板自己打的，所以数量有限，每天大概也就50人份，大家大清早就来排队吃了，卖完就没了。
8: 提前半个时辰来排队，已经这么多人了。
3: 哇，那今天还真不一定买得到呢。
9: 炒年糕，10文钱一份，每人一份，多了不卖。
10: 对，我这边吃完了，你来做吧。
11: 没位置了，
12: 算了，跟墙角吃也完全没问题。
13: 幸亏我机智，自己带了碗回家吃去喽。
14: 机智啊，下次我也这么干。
15: 终于轮到我了。
3: 炒年糕怎么还有汤啊？
9: 对呀，这就是圣州炒年糕的独特之处，先炒后炖煮，配料丰富，可谓鲜美。
3: 听着就好吃，买不到我不甘心，一定要吃到炒年糕。哇，
6: 钱瓜对吃的果然很执着。
3: 猜猜看我带来了什么。张姐姐，圣州炒年糕。
7: 牵挂，你怎么排到的？
3: 我让老爸借我一天店小二，从大早上就开始排了。好不容易买到的，大家都来尝尝。
5: 哇，果然好吃。
8: 好吃，
7: 年糕好糯，豆腐好滑，还有笋和蘑菇提鲜。
8: 钱罐，吃东西不要这么野蛮了，一点都不卫生。
7: 钱罐，你这脸都吃成大花猫了。
3: 我这是追求美食，是一种鉴赏精神，你们懂什么呀？
7: 嘿嘿，我知道是什么精神，就是馋嘴精神。
3: 我可是见识过几百种美食的美食家。
7: 不不，你就是个小馋猫。
8: 钱罐可一点都不小。
3: 小师爷才是，喜欢吃小鱼干，你才是小馋猫。小师爷，我要跟你比一比，看谁才是真的小馋猫。
7: 好，谁输了再请大家吃炒年糕。
3: 好，输的人要亲自去买，不能代替哦。
7: 那你说怎么比？
3: 就比谁流口水快。
7: 这要怎么比啊？
3: 简单呀，明天去我家酒楼，我们各自准备一些好吃的，大家做裁判，看看谁能最先让对方的口水流出来，谁就获胜。
6: 哇哦，我们也有的吃呀。
5: 太好了，太好了。
6: 真的吗？
3: 当然了，我钱罐一言既出，10匹马也拉不回来。
6: 糟糕，昨天钱大圣说要请客，我特地晚饭都没吃，好饿呀现在。
8: 比赛还不开始吗？我肚子都咕噜噜的叫了。
3: 宣布现在比赛开始，我先上菜了。
16: 来了，最正宗的绍兴石馒头。
7: 钱大叔平时这么抠门，这次下血本了呀。
6: 冬天淡定一点，你好歹也来自酒楼，不要那么馋。钱大叔，这都是什么菜呀？
16: 少时锦、肉丝小炒、醋溜鱼、扣肉、炒石剑、东坡肉、炒青钩、红烧刺菇、八宝菜，最后一个白响扣鸡。来，你们看看这碗少时锦，其配料甚是讲究，8大颗鱼圆、8大颗肉圆，配以熟猪肚片、熟笋片、黑木耳、花菜、肉皮。

0: 心葱蛋等，数量以八为计，盛入大海碗。此菜黄红白黑绿五色俱全，可称得上色香味俱佳，丰盛实惠，寓意吉祥。
1: 哇哦，各种配料的汤汁都浸入这颗肉丸，整个肉丸吃起来鲜香爽口。
0: 再看这个东坡肉，是将肉连筋带皮切成十厘米左右的方块，在油锅里稍微烤一下，到肉黄即可。
2: 马上放在碗中，加入酱油，
0: 配上蔬菜等辅料，在蒸笼里蒸上一个时辰，直至调料被完全吸收入味儿，弃蒸笼取出，肉酥嫩，色黄亮，入口即化，毫不肥腻。
3: 你说请我们吃饭，结果我们只能看你吃，太残忍了。
1: 你们吃会影响我比赛，不跟小师爷分出个胜负钱，你们都不准吃。
4: 喂，牵挂，你这样，我们，
1: 哎，小月，给你吃。
4: 不吃。
0: 那么我继续介绍，这是。
1: 老爸，不用麻烦了。吃就好了，我就不信小师爷还忍得住。
0: 乖乖，你省着点吃，这些猪肉都是你老柴叔辛辛苦苦从小拉扯大的，他早把他们当成了亲生儿子，现在为了你，他们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4: 好难受啊，虽说塞了鼻子闻不到食物的香味，堵住了耳朵听不到咀嚼声音，但是光看这盘肉的颜色，这一剔透充满了诱惑。
1: 不，我要忍住忍住。这时间啊，前面这家伙吃得这么夸张，真是要命，我要对他的诱惑。我再吃。

0: 好吧，接下来换小实验你来。如果你能让我流口水了，那就算你赢。
1: 好嘞，那我就开始了。
0: 刚才那桌子菜再来一套啊。
1: 不，我不用这些。
0: 难道说小实验你觉得赢不了我，所以要弃权？哎呀，早说呀，那就是我赢了。
2: 我也没说要弃权呀。
0: 我都吃了那么多了，你又怎么让我流口水呀？
1: 我用的是这个。
3: 小师爷，这是什么？你搞那么神秘，也是什么秘密武器吧？
0: 哼，不管是什么我都不怕。就这个。
2: 就是这个。
0: 不就一蓝杨梅，怎么比得过我的山珍海味？
1: 嘿嘿，试试就知道了。
0: 不算，一点都不算。
1: 我赢了，可酸死我了。
0: 这次我让我吃那么多，还不如几颗小小的杨梅。
1: 知道什么叫望梅止渴吗？这个呢，就是知识的力量。
2: 怎么才能让千官流口水呢？
4: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先在前官面前大吃大喝一番就行了。
5: 既然是比试，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2: 有道理哦，这么明显的方法，前官肯定也想得到。
1: 先生提醒的对，我必须想出别出心裁的对策才行。
5: 想想司马光砸缸，通往成功的路径并不单一。
2: 哦，学生明白了，关键时刻我要来个反其道而行之。
0: 好吧，这次我输了，你们好好吃，我走了。
2: 青花，你去哪儿啊？
0: 去排队给大家买炒年糕啊。我是小馋猫，我愿赌服输。
1: 好了，别这么急嘛，你刚吃都吐出来了，还是先休息休息。
3: 就是青大圣，你还是明天再去吧。
0: 你们

0: 吃呀、啊。
1: 第六集，圣周小笼包的秘方。
2: 二位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3: 今天的点心味道还不错，
4: 就是和陈州小吃的小笼包没法比
5: 啊。那是那儿的小笼包，那是一绝啊，说的我又饿了。走，我们再去做一顿，算我的。
1: 小叔呀，小叔呀，
6: 啊，情况怎么了？
1: 你知道成州小吃吗？
6: 那是圣州，不是常州。圣字取四面环山之意，就和圣州的地理环境一样。圣字去刀，环山还不圣。
1: 哦，圣州。
6: 哎呀，好了，不说了，我要去吃小笼包了。
2: 难道比我八王九楼的菜还好吃吗？
7: 圣州小吃真这么好吃？
2: 儿子，走，我们去刺探敌情。
6: 陈老板，来两笼小笼包。
8: 好嘞。
9: 小师爷，那是什么？
6: 那个是鸭头，味道可好了。你想来一个尝尝吗？
9: 好恐怖！下次来了赶。
1: 待我盘得这么夸张，
2: 看你老爸的。
8: 想插队呀？
10: 对呀，小女子是路过此地，不曾想被好汉撞倒，还要凶人家，好可怕，好可怕呀！
8: 这不是八王九楼的钱老板吗？你怎么也来买圣州小笼包了？是不是你们大厨做的不好吃，来这边改改口？
11: 乱说什么呀？
10: 什么老不老板的，吓死小女子。
8: 钱老板别装了，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那满身的铜臭味老远就能闻到。
10: 又在凶人家了，好怕怕，好怕怕。
2: 还好我反应快，否则一世英名就毁在这里了。
1: 老爸，看我的。叔叔，你好厉害，小笼包太好吃了。
8: 你这小子嘴巴还真甜。
1: 成功了。到底有什么秘方呢？
8: 哪有什么秘方啊，我们圣州小吃的做法从来不私藏，大家想学的话我可以免费教。
12: 小朋友，你还不知道吧，圣州小吃在京城也有分店，这可是皇帝点名要吃的包子呢，万岁爷吃了都直点头。
8: 这是您的，一共八碗，您拿好，小心烫，慢走。
1: 叔叔，这是什么？
8: 传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大禹妻子女娇为大禹运送食物，一些馒头在途中不慎掉落山沟里，化成了石头，又被人们称作禹余粮。发现地方就在圣州禹西村，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小笼包的祖师爷呀，我就把它供起来了。这是您的，拿好。
1: 不可能，肯定是故意不说，我在想办法变出秘方来，想不出办法来。不想了，硬上。实不相瞒，我便是人称面面俱到，游刃有余，出神入化，登峰造极，让人口水连连，吃了上顿想下顿的无师自通的天才小厨师钱冠。
8: 果然是真人不露相，请问英雄有何贵干呢？
1: 可敢跟我比赛一场？
2: 可敢跟我儿子比一场？
13: 看哪看哪，有人要和陈老板比赛。
5: 这不是八王九楼的钱老板吗？
8: 你想比什么？
1: 小笼包。
2: 对，就是小笼包。
5: 要比小笼包？听说他儿子是个天才小厨师。
13: 不得了，不得了！这次陈师傅怕是遇到对手了。
8: 别的不敢说，比小笼包我还没怕过。
14: 陈老板，作为圣州老乡，我挺你，圣州小笼必胜。
2: 有比赛怎么能没评委呢？我就委屈一下来当这次比赛的评委吧。
15: 哥们，你放心吧。
8: 不公平吧？

0: 啊。
1: 说得好，有美食怎么能少了我一个？本人对美食颇有研究，今天毛遂自荐，也想来当一下评委。
2: 好，那我来主持这场比赛。
3: 肚子好疼，好像又要生孩子了。
4: 小钱罐和盛州小吃当街比厨艺，快去看呐！
1: 好，
3: 又有热闹看，下不上了，等等我。
2: 对盛州小吃，陈老板的小笼包对决，现在开始。
5: 我今天做的是我新研发的小笼包，叫超级无敌至尊海鲜小笼包。
2: 这边钱罐手起刀落，锅上翻飞，处理食材非常娴熟。动作奇怪，他想为我们献上怎样的小笼包呢？请大家翘首以待。您刚刚不是说可以免费教大家吗？您能说下盛州小笼该怎么做的吗？
6: 完全没问题。盛州小笼包发面用的是前一晚剩下的老面，按老面两成、新面八成的比例来发酵。馅料也没那么多花样，就是简简单单的五花肉洗净剁碎，在肉末里加入葱、姜、盐、酱油、香油和第一次清水，然后顺着同一方向搅拌，搅拌期间加两次清水，直到肉馅可以塑形就行了。
2: 竟然如此简单普通，陈老板能否做出我们大家心目中的盛州小笼包？请大家耐心等待。这边钱罐已经使用了浑身解数，速度快到我已经开晕了。
7: 我这边陈老板还在搅着肉馅，
2: 钱罐速度越来越快了。陈老板还在搅肉馅。这边钱罐已经开始蒸包子了。
8: 陈老板竟然睡着了。
9: 是不是陈老板知道比不过我儿子，在拖延时间呢？
3: 肚子又痛了，不知道是养生了还是饿了。
10: 陈老板加油。
6: 面发好了。

0: 来。
1: 哇、啊！真正的高手啊！
2: 大功告成！
3: 烫鲜的香味，
1: 上包子喽！
4: 哎呀，好吃好吃，太美味了！煎至微嫩的带子，蒸出汤冻的海参，煮成琼糕一般的蟹黄，炸到香酥的鱿鱼，焖到包汁的虾蓉，炖到弹牙的鲍鱼，还有充满大海味道的盐焗鸡，真是太好吃了！
1: 嗯，好好吃，这是大海的味道。
5: 配料非常讲究，口感丰富，让人迷恋。但是由于过于复杂的口感，吃完以后感觉有一丝疲惫，总是有哪里不对。陈老板，你这边的小龙好了吗？
6: 我发面用的是老面，所以时间会更久，让大家久等了。
7: 好香，就是这个味
8: 儿，再来一个。
9: 对，就是这个味儿啊。
4: 哎呀，就好像和罐罐小时候一起去吃小笼包的那段记忆。
10: 我觉得很一般呢，普通的没什么可说的，跟刚才的至尊海鲜包毫无可比性啊。
11: 真是太好吃了，也想要小个小笼包。妈妈妈妈，
12: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简单而纯粹。
13: 娘啊，
14: 真是太好吃了。
5: 这小小的包子里包含了人情的百味，岁月的痕迹，平淡无奇的食材却散发巨大能量，把回忆拾起，把家庭凝聚，把人生感悟，这是一个拥有灵魂的美食。所以我宣布，嵊州小笼包是今天当之无愧的胜者。
1: 今天获胜者是嵊州小智，陈老板。
2: 不可能，不可能。
5: 你还有什么质疑吗？
2: 真是太好吃了，我还有三个。
6: 慢点，大家排队，很快全都能吃到。这边还有豆腐包，现做现吃啊。

0: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自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哎，尤美，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吐。你是不是生病了？明天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别耽误了病情。我知道。 尤美，你是不是怀孕了？我听说怀孕也想呕吐的。

0: 尤美，怎么了？
1: 没事，孟姐姐。对了，那个江副探长，你是不是喜欢他？
0: 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
1: 这么说，就是喜欢了。真羡慕，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
0: 尤美，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没事，只是感慨一下吧。对了，孟姐姐，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我先走了。
0: 哦，不小心啊。

0: 医生，有什么问题吗？
1: 您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恭喜你，尤美小姐，你怀孕了。

0: 涛，那个日本花姑娘找你。
1: 什么花姑娘？
0: 那个优美小姐。
1: 优美？她找我干什么？叫她进来。
2: 是。
1: 等等，让所有人都给我闭嘴，千万不能让处长知道了。
0: 我懂。优美小姐，里面请。
3: 哎呦，
1: 优美，你怎么来了？
4: 就是这么报答帝国友谊的吗？
1: 哎呀，优美啊，我对你可是真心的，跟你们帝国是两码事儿。
4: 好了。我不想听你那些拙劣的借口。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这是吸了什么？莫非凤舞了？这是医院的化验单，我怀孕了。这个不会是我的吧？为什么不是你的？难道你想逃避责任？
1: 如果真是我的，我当然不会逃避。说说你的条件。我就要见你。
0: 让我先想想。想什么？孩子是你的，你就不能为了孩子着想吗？你们日本人想什么，我当然知道。 但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还需要查证。哦，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为你们服务，当我于世信是三嘴毛孩啊？
1: 你混蛋！

0: なぜだ。ともみ。どうしてともみ。
1: ああ。ああ。北川。

0: 次。どうか私に優柔信を殺させてください。
1: 警告だ。計画は変わった。帝国のため優柔信には指一歩触れてはならん。

0: 秋野さん、北川さんが優柔心を捕らえました。現在牢屋で尋問中です。
1: ん、何？
2: 魏生安，有本事就搞死老子，要不然少他妈在这装模作样。于子胥，我不会杀了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魏生安，你他妈就是个小人，老子不就是抢了你的女人吗？居然敢跟老子下黑手，你胆儿够大的！老子可是巡捕房探长，
1: 那又怎么样？
2: 于子胥，你对姚妹做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对帝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碾碎它。
3: 把你的头

0: 隊長、誰か、団長の名は解け。あと綺麗な服を着させてから部屋で茶を一緒に飲む。
1: はい。

0: 于探长，请坐。于探长，不要在我面前装出这样一副英勇的样子，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那又怎么样？北川的鞭子都没让老子屈服。
0: 那是因为，即使你屈服，北川也不会放过你。你是在赌他不敢杀掉。
2: 笑，笑！于探长，你是个聪明的小人，不要试图挑战我。我不仅可以杀掉你，还可以杀掉由美肚子里的孩子，
0: 更可以让你在死后尝到身败名裂的滋味。
1: 秋野先生，没想到你比我还卑鄙。
0: 那是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死有余辜。

0: 老板，真正的投靠帝国，我可以保证你和尤美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我只能保证不再两头压住。
2: 成交。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请。

0: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1: 哎呀，我帮你吧，
0: 哎。哎呦，我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穿。
1: 哎呦，哪那么多讲究，快点，我帮你。嗯，我帮你扣。真好看，来。
2: 哟，大哥。
1: 嘿，虎子。
2: 哎。哎。
3: 你说我这啥时候管金凤姐叫嫂子啊？
0: 你小手找座。
1: 其实你现在叫我也不嫌弃。
0: 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2: 没有什么，
1: 没事。
0: 说。哎，
2: 嫂子。
4: 报，江副探长，有人找。
5: 让他进来。
4: 是，
5: 请。
6: 情报，我们得到消息，秋月要计划抓捕杜队长，请你通知他，最近要停止一切活动。
4: 好，我这就去。

0: 三。啊！大哥去哪儿了？
1: 出去。
2: 行了，
3: 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
0: 我得到消息，日本人要抓大哥。
3: 啥？啊！

0: 快想想去哪儿了！哦，大哥好像说去铜开银行了。哎，对对对，
1: 快点去！走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哎，虎子，这儿就有，咱就这家吃呗。
2: 他们家的不好吃，咱去前面。
0: 哦，行，哎。
1: 怎么了？
0: 嘿，嫂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前面那家没后边那家好吃，咱去后边吧。后边那家好吃。哎，大伙呀，多吃点，好，难得出来。大哥真是的。
2: 大哥。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怎么办？不走，金宝，你先走。
1: 我不走，被他骗了。
0: 通知老三他们，快走啊！

要走一起走，走。

0: 我们要见面。
1: 好像少先队的，我听说当时俩男一女被很多人围着，炸死了一个逮了一个，一个女的翻墙跑了，是北川那孙子带的。嗯，
2: 来，
3: 老黄毛，
2: 哎，说，
3: 尸体我想带走。
2: 不，团长，这尸体不能带走啊，
3: 带凶器，吃点好的。
2: 帮我把尸体放到后街，那有人接应。
1: 哎，
0: 行，
1: 走，后街。

0: 大哥，怎么样？虎子走了。大哥呢？
1: 大哥应该被抓了。
0: 老三，带几个兄弟去后街，把虎子的尸体接回家。
2: 虎哥，咱们赶紧想想对策吧。

0: 杜队长，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告诉我你们的地址，立刻让你免受皮肉之苦。
1: 正因为我是个聪明人，我才不能把地址告诉你。和帝国的军队打过仗吧？灭亡中国是帝国的既定目标，我相信很快就会实现。反抗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 秋野，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我的脾气你知道，两条路，要么你弄死我，要么咱俩就在这耗到底。
0: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还是那句话。
2: 告诉我你们的地址，我就可以特赦你对帝国军人犯下的罪行。小小倭寇，你还想学鸿鹄飞天呀？寇美，北川，口を割らせろ。
3: ご安心を先生。私は奴に最大の苦痛を与えます。

0: 先生。
1: もう吐いたのか。
0: 家村です。
1: 便所内の石は臭く硬い。
0: どうしますか。では殺しますか。
1: いや、まだ使える。吐かせられないのなら方法は別にある。
0: 方法とは。
1: ショーチ&エヴは絶対に体調を見捨てないだろう。ドーリンウィンを餌にしてショーチ&エヴをこちらにおびき寄せるのだ。
2: 你就这么把尸体还给他们了？
3: 那我能怎么办？我又招惹不起他们。再说这江副探长听着招呼的，我敢不给他吗？
2: 也是啊。不过这日本人抓了都灵云，算是又捅了马蜂窝了。
3: 大哥，那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2: 你就知道看戏。咱们得想想办法，赶紧把马春荣这个祸害给除了。
3: 马春荣，
2: 只要他还活着，咱哥俩就睡不安分。
3: 大哥，那谁知道他藏哪儿了？
2: 等手枪队和日本人叫起劲来，就是咱们的机会。喂，鲁豫之心。
3: 谁呀？
2: 该死的小日本！
4: 于探长，我希望你通过你的方式，把都灵云关押的地点透露给手枪队。
3: 就这个事儿？
4: 嗯。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想来个瓮中捉鳖吧？不过，恕我直言，这手枪队的人可不是蠢猪。
4: 这一点于探长大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来的。
5: 好威好威，看大新闻，手枪队的老大杜凌云被日本人抓获。好威好威，看大新闻，
6: 手枪队匪首杜凌云落网。哼哼哼，好啊。海洋，现在可是你掌控手枪队最好的机会了。
7: 处长，我想救杜凌云。
6: 啊？救他？
7: 手枪队的成立跟杜凌云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见死不救，那么杜凌云的死很可能会导致手枪队解散。您放心，我可以保证，救了杜凌云之后，掌控手枪队必然水到渠成。

0: 说的倒也对，杜凌云呢可以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不能不提醒你，这小日本现在可是扎好了口袋等着守枪队呢啊。你们真要去救人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1: 这个您不用担心，海洋自有分寸。
2: 好，

0: 陈老弟，来一下。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听说杜队长被抓了，我也心急如焚，立刻动用我的关系打听到了关押地点，也算是略尽我的微薄之力。
1: 女探长有心了，
2: 希望你们尽快把她救出来。好了，事不忘人多嘴杂。

大哥的突然被捕让江海洋措手不及，于志新的情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秋野的阴谋？江海洋心乱如麻。冷静，必须冷静，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抚三弟和凌峰他们，如果他们莽撞的行动不但救不出大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手枪队有没有闹钟？
1: 没有。
0: 救大哥的跟我走。
2: 走。
3: 大哥，
4: 大哥，大哥，
3: 去哪儿啊？
0: 救大哥去。
5: 你们是知道了大哥被关在哪儿，还是说觉得自己能耐了，能跟日本人的大部队干了？
0: 那也不在这儿等着呀、啊，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
1: 是是是，同归于尽。
5: 都这么想的，都想和日本人同归于尽。自打128跟日本人打交道之后，大大小小的仗没少打吧，就因为干过几个地痞，杀过几个汉奸，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忘了手枪旅是怎么打残的了，
6: 忘了手枪营的兄弟是怎么牺牲的了。张大庆，你是要把弟兄们扔在上海滩吗？胡闹！
0: 现在大哥被抓了，兄弟们都很着急，你说咋办？二哥，
3: 请兄弟们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
7: 经过我们多方侦查，已经找到了杜营长官员的地方，就在秋野的商行。不过这几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调动比较频繁，商行周围不亚龙潭虎穴，如果贸然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以想得到，秋野这次是算准了我们要救大哥，
7: 所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硬打硬冲会带来更大的伤亡。
5: 好在秋野的目标是守枪队，只要我们一天不行动，他便不会动大哥。另外，龙先生，我被人盯上了，我怀疑是日本特务，所以我打算最近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
7: 那么胡宗道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呀？
3: 这个我跟他谈过了，他支持我救大哥。哎，现在除了便衣特务，
5: 我最担心的就是于之心了，他最近不对劲。
7: 怎么回事？
5: 之前大哥关在哪是他告诉我的，但是他的消息来源已经被我们摸透了，马春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他的消息来源就没有了，可是他的消息却偏偏是正确的。这么说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串通在了一起。
7: 这个人不得不防了。海洋，关于救杜营长，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5: 如果绑架秋野和北川，交换大哥呢？
7: 不行，太危险了。
3: 这也是暂时的想法，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
7: 海洋，你刚才说绑架，海洋，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

0: 么？绑架由美？
1: 二哥，你绑架个女的，你这怎么干啊？
2: 现在有别的办法吗？龙先生也知道这件事情胜之不武，所以才让我们考虑一下。况且我们只是绑由美来换大哥，并不是要伤害他。
1: 要不咱直接把秋爷绑了不就完了？
3: 绑秋爷哪儿那么容易啊？
2: 九美就不一样了。我想秋爷一定也想不到，手枪队会用这个办法。
1: 不是让人听了都丢人。
0: 哎，丢人就丢人吧，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

0: 翔哥，等这么长时间了，没看见军友没？这继续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走，先回家再说。
2: 干等不是办法，得想个法子让尤美离开商行。
3: 二哥，要我说咱不行就换个人吧，我这心里头
4: 绑架个女的，你们算什么大老爷们儿啊？我是个女人，没那么多顾忌，我去。
5: 啊，你去？这合适吗？你去，
4: 你又看不起我。我从小习武，身手不比你们差，你们只需要把尤美引出来就行。相信我，

0: 小姐。
1: 江大哥，你怎么这副装扮啊？
2: 被人跟踪惯了，就来化妆一下。
1: 那你赶快去外面盯着点。
0: 好嘞。
2: 梦琪，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
1: 帮忙？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你。
2: 帮我约个人出来。
1: 谁呀？
2: 尤美。
1: 你们不会是想
2: 绑架她？你是不是为难啊？
1: 说实话，江大哥，尤美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本性并不坏。如果你们让我去欺骗她，我……
2: 我知道。如果良心过不去的话，那就算了，我再想办法。
1: 江大哥，我只想问一句，你们会伤害尤美吗？
2: 这个你放心。我只会用他来换我的大哥，我保证他的安全。
1: 好，我相信你，这个忙我愿意帮。

0: 大哥都埋伏好了，待会儿大哥一到船，我们就立刻撤退。
1: 文美小姐，无意冒犯，只要我们大哥被放了，保证你人的安全。
2: 江牧在哪？北船探面马上就到了。
1: 知道吗？
3: 老实点儿。

0: 江海洋。没想到十九路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0: 当然。杜营长，你的兵好像……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子午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午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午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

0: 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

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

0: 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

0: 只要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

0: 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我不知道啊，他给大伙分完钱，他就。
3: 就什么？
4: 这个事情你不要怪他，这是我。
5: 男人这辈子就2件大事：成家、立业。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江海洋。没想到十九路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0: 当然。杜营长，你的兵好像没有你那么有志气。
2: 少他娘的废话，赶紧交换人质。
3: 二哥。

0: 我们这次可是要去日本交换人质了，战国，日本人果然没有痛痛快快的交换人质了。
1: 小日本要是守信用，这就是天下的一大奇闻了。
0: 那燕海洋他们能够平安的救出杜营长啊。
2: 准备战斗。

0: 感谢秋野先生相救。
1: 刘小姐，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今天有一位姑娘来商行，她本来说是想买刺绣的，结果她是手枪队的人，把我跟常叔给绑起来了。然后她就逼着我给由美小姐打电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是请秋野先生相信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2: 谢谢刘小姐的配合，您先休息，我告辞了。
1: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杜黎明被北川押走了？
1: 我亲眼看到的。那咱们还心疼吗？
2: 废话，不干掉马春龙，老子不姓于。去，只要马春龙出来，就干掉他。
1: 我？我能行吗？
3: 怎么不行？
2: 只要拿着枪，瞄准了，一枪他就死。
1: 大哥，我害怕，我一到那边，我抽筋，我头晕，我。
2: 你个笨蛋，你还想让我亲自出马？啊？
1: 那倒不是，但我自己我干不了那事儿。
2: 阿伟啊，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所以你必须得去。记住，打死他赶紧跑，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里。

0: 于志新，
1: 你胆小不敢让我来，王八蛋！

0: 马春荣，这是个误会。
1: 走，笨蛋，
0: 蠢货！我说我不去的，现在去的，我枪法不准。
1: 手抖了，拿钱的时候你是抖过吗？抱女人的时候你是抖过吗？那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瞄准不会吗？大哥，你瞄错了，你把老子气糊涂了。你说说你能干点什么？那下次您别叫我去啊！
1: 还下次？
0: 马春荣是蠢猪吗？还等下次送上门？你就不能给我长长脑子？
2: 大哥，疼疼疼！大哥，疼！

0: 现在怎么办？
1: 日本人发现你了吗？
0: 就几个特务，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1: 那马春荣呢？
0: 这我不知道，我跑了。

0: 下水见。哎。
1: 干一个。
2: 来，干。
3: 多喝点儿。
1: 金宝。倒这么点我哪够喝的呀，倒满。
4: 就是的，你这男人喝酒就得大口大口的喝，你这还没过门呢，你管上了。
3: 大哥的伤还没好利索呢，他不能喝太多的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挡都跟你似的啊，那么大的一只跟牛似的闷。
0: 老三，嫂子说的对，少喝点。
5: 哎，金宝，你给我倒满了，我保证在伤好之前就喝这么一次，我就不掺酒了，行吗？
3: 保证。
0: 保证。
3: 就这一次。
0: 啊。
3: 行吧，我给你倒，我给你倒，就这一次哈。
0: 倒满。对了，
3: 行了，
0: 来。我还正琢磨着呢，谢登是怎么被日本人发现的？
1: 我也纳闷呢。我在牢里的时候啊，小日本也没提这茬。这件事儿啊，也就金凤和虎子知道，他俩又不能出卖我。
3: 肯定不能，肯定的。
4: 不，那会不会是于志新啊？
0: 不可能，他没有情报来源。按照大哥你的说法，我估计你是被什么熟悉的人盯上了。
1: 那更不可能了。我当时非常警惕，不可能有熟悉的人，
0: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更要查清楚，否则的话指不定今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为了虎子也不能放过他们。对了，你们是谁想出绑架由美来换我这招的？
0: 老三。
4: 嫂子干的。
3: 对，我干的，我不怕别人戳我脊梁骨，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1: 对，你真棒。
3: 还行吧，还行。
4: 豪杰，
0: 不管怎么样，
3: 豪杰，
0: 总算出来了。来，为了庆祝你出来，喝一个。
4: 干，干，
1: 来。

0: ともみ。安心しろ。北川の敵は絶対取る。
1: 长叔，你说江大哥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江先生啊，福大命大，小姐她不会有危险的啊。
1: 希望他能够平安地救出他大哥。

0: 江大哥，哎呀，江先生，哎呀，你可回来了，你坐，我给你冲茶去，谢谢常叔。
1: 怎么样，还顺利吗？一切顺利，人已经救出来了，
0: 就是来就好。对了，由美呢？我跟你保证过的。
1: 毫发无伤，谢谢你啊。哎，对了，秋野呢？来过了吧？有没有怀疑你？
0: 他应该没有怀疑吧？不过他这个人平时也挺阴沉的，他具体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看不出来。或许是我太笨了吧？
1: 哎，你不笨，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
0: 得到你的夸奖，特别高兴。江大哥，留下来吃晚饭吧，我去给你做几道菜。
1: 好啊，正愁没点吃呢。
0: 尝尝，看看好不好吃。
2: 你做菜越来越好吃了，比外面好吃多了。
0: 瞎学的，我娘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
2: 什么？
0: 我瞎说的，让你见笑了。
2: 伯母说的对。
0: 可是，他却没有留住那个男人的心。
2: 龙先生，
0: 我们聊点别的吧。
2: 好啊，那聊点什么呢？
0: 我们聊一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平凡安静的世界里，你说我们会怎么生活呀？
2: 没那么想过。
0: 那你就现在想一个。
1: 好吧。如果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吧。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一名画家，
3: 或许我会继承他的手艺，
1: 然后娶一个妻子，生一对孩子。
0: 你的梦想真朴实。
1: 你看，我不说，你还非让我说，让你见笑了。
0: 怎么会呢？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的画画，我就照着你的画来刺绣。看什么看啊？

0: して戦争などを。
1: 全ては帝国のためだ。我らは軍人だ。軍人の使命は戦場で死ぬことだ。北側は軍人の鏡だ。
0: 帝国のため、そんな簡単な一言で数知れないほどの善良な人々を傷つけて、それもその使命だというのですか。
1: この道理はお前にはまだわからん。北側は分かっていた。だから引けなかった。
0: おじさま、まさか北川さんの死で。
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9: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姐你好，
1: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
1: 啊！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
1: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

0: 粉，那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六元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6: 对，
3: 三折，
1: 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2: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8: 来一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金朵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4: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

0: 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0: 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妙可
1: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まさか北川さんの死でも目が覚めないのですか？
5: もういい。何も言うな。

0: 秋野さん、マチューロンが逃げます。
1: ああ、先に見張ってろ。

0: 你们一定要警觉，敌人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尤其是你们杀了北川之后，我想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我明白。那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算？
1: 现在的情况，马春荣不能留了，要马上除掉。
0: 好吧，那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
1: 好。
0: 好了，咱们正事说完了，我想跟你说点私人的事情。
1: 你说。
0: 孟琪是不是很喜欢你？我看得出来，我也了解孟琪这个孩子，他如果不喜欢你，他不会这么信赖你，不会这么不遗余力的来帮你。海洋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孟琪的心意。海洋，不要步我的后尘，好好待他。

0: 陆先生，这次来呢，还是想拜托您查一下到底是谁暴露罗大哥的行踪。我想这里边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事情。
1: 我们已经在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你不要着急。
0: 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1: 是啊，警觉，还有

0: 马先生对帝国的招待还满意吧？满意啊！不过我就是觉得我那点小伤早就好了，就不想再留在这里，麻烦您再费心。哦，
1: 这么说，马先生准备要离开了？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我要想走，随时都可以。
0: 现在外面很混乱，我很担心你的安全。这次枪击事件就给我们提了个醒。还有，我们的医生在给你治疗的时候，使用了一点新的镇静药品，当然了，有一点毒副作用。毒品。
2: 我们还是谈一下枪击事件吧，马先生。你知道是谁要杀你吗？
1: 是于志新。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开枪的是阿威。
2: 我听说，那个人是为了面巾的，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1: 是，他是为了面巾，但是我认得出他的声音和神情，我敢肯定。
0: 回去好好休息吧，记住，以后不要乱跑。
1: 秋叶先生，您刚才说，注射在我身体里那个毒品。
0: 放心吧，以后只要你听话，不乱跑，所有的毒品都要解药的。
1: 啊，好，一定一定。那我先回去了。

0: 萩野さん、この方法で本当にマチュンを抑えられますか？
1: 単純に買うよりも安心できる。

0: 坂田、北川殉職、今後君の力を借りるぞ。
1: はい、白子尽くします。
0: 両門

0: 这个医生每天都来？是，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
1: 好，
2: 大夫，这个针能不能不打呀？
1: 不行，这是我急救所见，请你多多担待。
3: 我还给你钱，我给你黄金。

0: 小三，接着盯着。
1: 好。

0: 秋野先生，你这什么意思？于探长，你不明白？不明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你说，
1: 北川死了？什么？北川死了？怎么可能？北川生前最恨的就是你。秋野先生说笑了吧？
0: 我跟北川最多算是情敌，怎么能是恨呢？马春荣也是你的情敌吗？我连马春荣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好了，我们不要玩这种无聊的语言游戏了。于探长，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0: 好好招待于探长。
3: 嘿，曲先生，你要干嘛？曲先生，我真的。

0: 何者だ、誰が入れと言った、出て行け。何するつもりだ。
1: 阿哥，他在说什么鸟语呢？一句也听不懂，干脆杀了他算了。
2: 别杀我，别杀我。
3: 会说中文啊？
2: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3: 那为什么会说日语啊？
2: 我之前在日本留学过，毕业于日本的医药专科学校。
1: 又是个汉奸。
2: 我可不是什么汉奸，我就在日本人的医院工作。
3: 问你，是不是要去秋野的商行？
2: 是。
3: 给谁看病？
2: 一个姓马的先生。
3: 得了什么病？
2: 他没病。我每次去，就是给他注射少量带有毒品配置的生盐水。
3: 为什么？
2: 秋野先生吩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为了控制他，你也知道，这药品用多了，毒瘾挺大的。
3: 现在要你帮个忙。
2: 帮忙？你说。
3: 带我们混入商行。
2: 啊？那商行哪是那么容易混进去的？
3: 这么多年，钱应该没少赚吧？你就甘心一辈子给日本人当狗？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放心，事后我们会安全送你出去。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2: 好，我答应你。

0: 等一下，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他也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是我的助手。
0: 搜他身。

0: 前进吧，
1: 准备解药了。
2: 是。

0: 师傅，马先生，我是赖川。
1: 你多了个人，他谁啊？
0: 哦，他是我的助手，秋野先生刚刚吩咐，你需要加料。
2: 什么？加料？
3: 为什么？啊？
4: 医生，不是说好了不加量吗？为什么要加量？
5: 医生，咱们能不能不加量？
6: 不能。不过还好，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5: 最后一次？什么意思？

你向我汇报啊？我不知道。说到底怎么回事？处长，我也不骗您，我是有些情况向您汇报。 于志新，我看你怎么死。

0: 处长，您这是相府探长，你玩的不错呀。处长，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说看到我们巡捕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怎么说？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0: 好，如果你要是有半句谎言，就别怪我吴某人不给你留情面。都出去。
2: 是。

0: 没错，我一直都是守疆队的人，进巡捕房只是为了找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巡捕房、对不起您的事情。事已至此，海洋任打任罚，您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但是如果处长您要把我交给日本人的话，我宁可自杀。
1: 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干什么？我又不是日本人的奴才。你刚才说的倒也对，你是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巡捕房的事儿，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于志兴探长在哪儿？他是不是被你们杀了？
0: 不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于探长的失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怎么保证？
0: 用我的人格保证，绝无半句虚言。
1: 那于探长会去哪儿？

想抓于探长的只有日本人。如果您信得过海洋，如果于探长他还活着，我愿意把他救出来。

0: 我还能相信你吗？能。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不管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于探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金处长放心，
2: 从那儿投靠了古城县。是啊，而且还带走了我们不少兄弟。
1: 因为有了新主子，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0: 当初劝他离开上海，他不走，自己找死就怪不得别人了。他不是姓龙吗？就让他到黄浦江里折腾吧。
1: 其实不用咱们亲自出马，自然有人会收拾他。
0: 还有人想杀他？
1: 我得到消息，之前手枪队的杜队长被抓，就是龙二通风报信。咱们只要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手枪队，龙二必死。而且咱们还可以卖个人情给手枪队。
0: 就这么办吧。
1: 是啊，
2: 你做得对，吴宗道值得争取一下，毕竟他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有巡捕房这层保护伞，你们做起事情来也方便些。
3: 是啊，这个吴宗道还是有民族气节的，不过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
2: 那你是小瞧手枪队的威名了，单单靠吴宗道的道义，恐怕你现在还没有走出巡捕房呢。
3: 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总算是压下来了，不过现在还是要想办法把于志新给救出来。
2: 好，于志新那边有情况我会立刻通知你。
4: 你看看，这是龙二的资料，是班会于先生提供的。
2: 就是这个龙二，他勾结顾城县，向日本人透露了杜营长的行踪。
3: 原来是他，龙先生，替我谢谢于先生，青帮这个情，手枪队记住了。
5: 这个龙二必须死。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救这个于志新？
6: 我知道，按理说他出卖手枪队，害死夏平，死不足惜。
3: 但是，快意恩仇也要分对象，国家民族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救了他，能够换取吴宗道的支持，对我们的抗日活动有益，那就应该放下私人恩怨。
7: 说起恨，我们对于志新的恨一点不比你小，但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
5: 大哥二哥，你们说的大道理我都懂，但是一想起夏平我心里就难受。
3: 这样，老三，这个龙二交给你。
5: 一言为定。
0: 你奶奶的，
7: 不要小瞧任何对手。
5: 放心吧，大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

0: 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家是三代乡村教师，我爷当时是教语文的，我爸是教化学的，我回来教音乐。蓝天的花开了。我是延边大学声乐表演专业毕业的，在学校一直都是第一名。知道这块招老师，义无反顾的马上就报名了。2018年，我们村小缺音乐老师，我就决定要去当送客老师。校长说三所村小距离都20公里，你能行吗？走那么多路哈。我说行。我一去我就看到孩子们在门口等我，那个画面我永远都记着。
5: 你上完音乐课，什么不开心的心情都消失了，
6: 饥肠三叉，
5: 释放烦恼，就一直上不够
6: 赖床上。
1: 音乐能够走入孩子们的心中，得到释放或者是安慰，助力孩子们成长。
7: 山上萱草花开放，
5: 我会更勇敢地会唱歌了。原来的时候都不会那么勇敢地唱歌。
8: 带来了深刻的记忆，时光不再那么无趣。
7: 捧在我心上，
5: 张萌老师就像我人生的导师，总在我迷茫的时候告诉我该怎么做，
7: 陪着你长大了。
1: 5年当中，我最骄傲的是我的学生从跑调到自信。 我手术之后

0: 人家医生就告诉我了，张东你永远都不能唱歌的。但是现在没有想到，我天天又鼓号队合唱团，我又教课，还有志愿活动，这么多活动，我的嗓子竟然没怎么太哑，这不就是老天爷眷顾我了吗？
1: 我有可能是萤火微光哈，但是我希望他沾光芒。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玉铎，
1: 我是易芳。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全国8人入选七一勋章提名建议名单，我省吴亚琴位列其中。
1: 吴亚琴，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施行。
1: 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
0: 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IP 推出全新续作。
1: 今年暑期档4度澎湖海战等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此外还有喜剧题材影片《年会不能停2》、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等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0: 据多家航空公司消息，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
1: 目前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燃油费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0: 我们来关注东北超。上周末，东北超辽宁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时隔26年与昔日求学东北师范大学的黑龙江鸡西姑娘在吉林长春重逢。
1: 当年他是长春亚台队长，他是风华正茂的学子，2026，26年再同框，岁月流转，热爱依旧。东北超见证美好相遇。
2: 刻意的还原2000年我们合影的时候的那个姿势和状态。
3: 很高兴还有这样的机会回来，看到长春的这个城市的变化，看到这个足球的环境越来越好，感觉很幸福。
4: 让整个东北动起来了，这也是东北超的意义。
1: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激发消费潜能、提升百姓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
0: 今年以来，吉林省以旧换新为重要抓手，扩为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购销两旺。
5: 近一段时间，得益于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及各类数码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记者在长春市一家家电通讯卖场看到，销售人员正协助选购手机的顾客申请相关补贴。
6: 现在还有国补，买完之后不

0: 有发票嘛，发票还可以抽奖，我觉得活动力度还挺大的，完正好老人还需要换手机，就买了一部。
1: 依托国补政策，商家在五一及东北超期间推出多重福利，针对多款绿色智能家电加大

0: 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六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通化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家电销售区，利好政策带动智能家居产品销量走高。
1: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正好它也加入了国补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嘛，比平时便宜了600-700块钱。
2: 新出台的这个国补政策非常好，新增加了六大类的补贴产品，对我们商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从这一天的这个销量来看呢，每天都在增加。
0: 以旧换新不仅带动了商品销量，更推动百姓消费从有的用向用的好转型。五月份以来，白城市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贸企业推出主题促销活动，全面满足市民对于品质消费的需求。
3: 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切实降低群众消费成本，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聚焦消费体验升级，推出专属优惠活动，特色商旅融合促销。
0: 今年吉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快落地促消费一揽子政策，全省消费市场开局良好。以旧换新政策有序扩围，正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
4: 将继续深化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启动实施商贸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巩固消费稳增长基础，努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5: 在331国道吉安段沿线，一场全域村容村貌整治行动正在进行。
6: 危旧房屋焕然一新，沟渠河道清澈通畅，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一幅和美乡村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7: 在331国道沿线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村容村貌整治施工现场，工人们有序开展危墙拆除、景区设施美化、古树保护等作业。
8: 我们严格按照整治标准施工，确保房屋的安全、外观整洁美观，让边境村庄又好看又安全。
7: 吉安市地处中朝边境，331国道穿境而过，当地以靶向整治、全域提升为目标，聚焦331国道沿线底边行政村及重点景区周边，全力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产业兴旺、群众幸福的边疆和美乡村。
9: 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庭院啊、道路啊都变得越来越美了。
10: 每一处的变化老百姓都有目共睹，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大家都暖在心里。
7: 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是吉安市的水果种植专业村，村里的果窖由于年久失修已闲置废弃，这次改造，村两委将果窖租赁给当地水果种植大户，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0000多元。
11: 将闲置集体资产盘活利用起来，让整治成果真正惠及边民，助力发展。
7: 自全省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启动以来，通化市精准施策，闭环推进，全力打造边疆和美乡村样板。截至目前，通化市整治行动累计发动干部群众及志愿者1594人次，出动各类机械车辆552台次，共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建筑垃圾1022吨，整治乱堆乱放、私搭乱建64处，拆除修缮破旧危房、残垣断壁、废弃建筑及附属设施17处。
12: 通过改造升级民宿、引进特色种植养殖项目等方式，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征收动能，使边境村环境面貌实现显著提升，乡村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6: 百年金脉，岁月留痕。近日，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建设收尾阶段。
5: 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
13: 据《化电性质矿物志·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山东人韩宪宗（俗称韩编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 即将展出的是

0: 料中就包含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档案。
1: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侵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加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的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0: 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金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2: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运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
3: 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明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0: 早在2010年，姚永明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4: 我们这个一遍遍的进行调试，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内来。
0: 怀揣着严谨自律的科研态度，姚永明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行业难题，团队摸索出多尺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姚永明格外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5: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会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吧。
4: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0: 十余载潜心钻研，姚永明和他的团队用无数日夜的付出，实现了一项项技术突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解锁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才让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着低空经济行业稳步向前发展。
3: 近日，长白山南景区对外开放，天池、月华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核心景观全面迎客。
6: 南景区生态风景原始秀美，视野开阔，是观赏天池全貌、探秘边境峡谷风光的绝佳点位。其清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质特色和小众静谧的游览体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7: 我们呢是从天津自驾丹东走331国道过来的，赶上了。上来以后，看到天池，还结着冰，四周山上积雪连片。冰冻的景象也是难得一见，这趟来的是比较值。
2: 风拂沃野，繁花竞放，各色花木点缀在白山松水间，尽展吉林夏日浪漫。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找我。这个叫龙二的地痞流氓，死在他们自家门口，是你们干的吗？
1: 是。这个龙二，毕竟是故城县的人，怎面子上的事儿，我们巡捕房总得做做。
2: 抽空你到现场去看一眼。
3: 好，我这就去。海洋，现在我们巡捕房的案子，你得多静静心。毕竟于探长不在，我只能把压力压在你身上了。
2: 请村长放心。
4: 让让让让让让让。行，你们颤抖。
2: 哎，四个弹孔，真惨！不过这小子也是活该。海洋，你这是干什么？
1: 人是老三杀的，这是证据。这有什么用啊？震慑一下顾城县这条老狗，警告他别和日本人走得太近。
2: 啊？哦。

0: 顾先生，巡捕方那边传来消息，龙二是被手枪队杀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龙二身上有手枪队的纸条。
1: 严加防护，看来守枪队是盯上我了。不会吧？我听说龙二跟守枪队有仇，
2: 早不杀晚不杀，偏偏龙二跟了我顾城县，被守枪队杀了，这不明显向我来示威了吗？
3: 老爷，
0: 秋野先生派人来让您过去一趟。
2: 秋野找我干什么？
1: 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您要不要去一次？
2: 告诉来人，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宜出门。 请秋野先生谅解。
3: 是。
0: 您这事儿，现在这个时候，不宜和日本人走得太近。我们要避避风头，要保住性命。
1: 那日本人会不会对您有意见？
0: 那就让他跟守枪队去说吧。

0: 顾先生，秋野先生亲自来见您。
1: 顾先生悠闲得很啊。
2: 哦呦，秋野先生，您来提前说一声啊，我好到门口去接你啊。
1: 听说顾先生有恙，所以特意赶来探望，不知道是否打扰您养病。
2: 哪里哪里，我已经好多了，秋野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请坐请坐。
1: 谢谢。一点小意思。
2: 秋野先生公务繁忙，还关心在下的小病，真是万分感谢。哦，
1: 您客套了。本来不想来打扰您养病，无奈有些事情需要麻烦您，所以冒昧前来。哎呀，
2: 你差人来跟我讲一声不就完了吗？
1: 顾先生是我帝国看中的贵客，值得我亲自跑一趟。再说你我都是老朋友了，不需要这么客套。
2: 是是是。可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来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啊？
1: 顾先生，现在的形势您应该非常清楚了吧。东三省已完全在我帝国的掌控之下，目前我帝国的军队正在海上整装待发，随时可以占领上海。
2: 看到了看到了。
1: 但是现在仍有不少对帝国心怀敌意的抗日分子安居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为了让帝国的军队能够顺利地占领上海，这些人必须通通杀掉。
2: 啊，是必须清除。
1: 我听说前段时间你那名手下被手枪队杀害了。啊，
2: 是的，我现在正在派人全力以赴在追查他们。
1: 找到他们了吗？
2: 现在还没有。
1: 顾先生，我手里有一个犯人，他知道手枪队的下落，我想把他交给您，只要你能撬开他的嘴巴，就一定能抓到手枪队。
2: 在下何德何能，

0: 我这人手不够用，你是知道的。你说万一犯人要跑了，这不就辜负了秋野先生对我的美意了吗？
1: 不，我完全信得过你。手枪队的杜凌云都逃不过您的耳目，这一个小小的犯人更不在您的话下，您说不是吗？
0: 这既然秋野先生这么相信我，那我就尽力而为吧。
1: 哟西，
2: 杜先生，好好养病，告辞了。副主任坐。

0: ともみさん。
1: 通して、UGC に会います。
0: 秋野さんの命により、誰も通せません。
1: 私が諦めるとでも、通して。
0: はい。

0: 想到你还会打人，平时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真没看出来。
1: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进来看你。
2: 能走近点吗？让我看看你。

0: 你找我什么事儿？我希望能够听舅舅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保命。
1: 怎么？你那不行的软的，我一直心虽说不是个东西，但老子眼睛不瞎。秋叶想杀老子，还想得到老子的情报，门儿都没有。
0: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舅舅他不会杀你的，因为孩子是你的，我会求他，求他不杀你。少来这套！
1: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因为你是日本人，你喜欢的人只能是北川。
0: 想蒙老子，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孩子他都姓于。信不信于已经无所谓了，秋叶一定会杀我灭口的。
2: 不要管我了，柔美小姐，不要再跟这个卑劣的中国人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你。你们日本人也不见得更高尚。我不跟你这种人置气，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誰か連れてけ。
3: 連れて行くの？殺すつもりなの？
4: すみません、ともみさん。何も言えません。連れてけ。

0: 様、UGC を解放して。
1: 奴に何を吹き込まれた？ここまでさせるなんて。
0: おじ様、

が最後の機会だ。大事にするんだな。

0: 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
1: 是啊，
0: 妈的，顾城县黄文轩，
2: 闭嘴！你他妈找死啊！你有我，
0: 哎，你到底是谁呀？你敢说不认识我？我于志新。
3: 于志新，
0: 巡捕房那个，你说呢？
2: 哎，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2: 哎，于团长，你别急，你别急。
0: 哎呀呀呀呀呀！一家人，
2: 赶紧的还不松绑。

0: 你说你们俩这么什么东西，怎么投靠日本人了？
1: 旅长，日本人这枪都已经顶到脑袋上了，我们也得顾命啊！
2: 是啊，我们也没办法呀！
1: 行行行，别说心里话了，我走了。
0: 哎，
1: 于台长，不要急，现在啊还走不了。
2: 日本人已经放话了，只要你能说出来。 守枪队的消息，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了。
0: 行啊，有日本人做靠山，竟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让开！
3: 哎，
0: 你也别动手！顾春熙，顾春熙，
3: 老师。

0: 于团长，对不起，你真得在这儿歇几天了。
1: 顾存心，有本事你别让我出去！顾存心，
0: 文轩呐，这总要想个办法。这个于志兴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巡捕房更是不讲道理。
2: 要不把他放了？
0: 你不要命了？
3: 哎，老爷，您该用餐了。
0: 就知道吃，滚出去！
3: 是是是。
0: 总不能这样下去啊！
2: 要不我们把那于志兴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了百了，我们告诉日本人他是自杀的。
0: 这倒也是个办法。先别着急，实在不行就这么办。
4: 莫林，最近上海滩有什么新消息啊？
5: 最近也没什么大事儿。哦，对了，前几天虹口捕房的于探长突然失踪了。
4: 于志新，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5: 是啊。但是这个人的背后是虹口捕房，咱们不可小视。
4: 他是怎么失踪的？我记得他可是跟手枪队有仇啊。
5: 不太清楚，不过跟手枪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4: 你有其他的怀疑对象？
5: 最近我们查到顾城县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一个犯人。
4: 你怀疑那个犯人就是于志新？
5: 是的，毕竟日本人也有足够的理由抓于志新。
4: 哎，这个顾城县是要走错路啊。这么多年跟我争权夺利，到最后成了日本人的狗。
6: 顾城县根本就不配做您的对手。
4: 莫林啊，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6: 如果那个犯人真的是于志新的话，叔爷，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巡捕房呢？
4: 告诉巡捕房？哼，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
6: 这个
4: 告诉手枪队吧。
6: 告诉手枪队？
4: 江海洋救过我的命，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帮助手枪队。江海洋有了这桩功劳，在巡捕房也就作案了吧。况且手枪队是出了名的装杀汉奸，古城县有麻烦喽。
6: 叔爷高明啊。
7: 海洋，班会于先生差班莫林今天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于志新可能被秋野藏到了顾城县那里。
8: 这个秋野为什么要把于志新交给顾城县呢？
7: 我估计秋野觉得日本人的监牢不牢靠，另一方面也未必没有考验顾城县的成分在里面。秋野真是个老狐狸啊。
8: 对，不过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确定一下于志新是不是真的在顾城县的。
7: 没错，我们一定要注意秋野的后手。这样吧，于志新的情况交给我们来了解，你们做好准备，一旦消息属实了你们再动手。
8: 那就麻烦您了。

0: 怎么了，尤梅？你有心事啊？
1: 梦溪姐，你说人生为什么这么无常？
0: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0: 到底怎么了？庞琪姐，我可以信任你吗？你说吧。我怀孕了。北川先生，这就是我觉得最无常的地方。这个孩子是于志新的。
1: 于志新，就是那个于探长。
0: 想不到吧？
1: 由美，你不是喜欢北川先生吗？怎么会和于志新？
0: 是，我喜欢北川，可是上天却给我安排了于志新。
1: 那你喜欢于志新吗？
0: 我应该恨他吧，他夺走了我的贞洁，可是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很想他死，却又舍不得他死。于志新得罪了我的舅舅，舅舅现在要杀他。我希望他活着，我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个父亲，可是舅舅却说这需要于志新低头为帝国效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他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言。

0: 没有于探长的消息？
1: 有了，得到情报，他应该在顾城县的手里。
2: 这个顾城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处长，你息怒，明摆着是日本人给他撑腰，要不然就算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干。
2: 说说你的想法。
1: 最近日本人盯上我了，动手的话会被察觉，我希望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私下处理这事。
0: 具体你打算怎么做？
1: 这需要处长的配合，您发个通告说我去南京办案，

0: でしょう。
1: どうということはない。そうだ、マツロンが渡した竜というやつは調べはついたか。
0: まだ何もないです。奴らは探偵カンパの経験を持っています。
1: どうやら我らの敵は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骨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骨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

0: 来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

0: 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慈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慈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

0: 来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

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

0: 看什么呢？这么着迷？
1: 没什么。
0: 怎么，跟大哥还见外？
1: 哪儿的话呀？我就是在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天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喜欢人家就去追嘛，人家都把定情信物放你这儿了，你倒是拿出点勇气来呀、啊！
1: 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梦琪落下的，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再说了，我也不能耽误人家。你也知道，咱们守枪队干的一直是掉脑袋的事情，这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哪个犄角旮旯了。
0: 海洋，我知道你压力大。于志新的问题不解决，大不了你就回守枪队，咱们接着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
1: 我明白你意思，但是你想想，自打咱回上海滩之后，一直在跟日本人干，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我不希望。
0: 别担心，大哥相信你，所有守枪队的队员都相信你。

0: 江大哥，江大哥，
1: 七，
0: 怎么这么晚还过来？我给你倒杯茶。
1: 不用了，梦姐，我打算一会儿就走。现在日本人跟踪我，我担心会麻烦你。
0: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才不怕呢。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这个还你。
0: 江大哥，你是不是讨厌我？
1: 怎么会呢？
0: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
1: 我就是一个粗人，放我这儿给你弄脏了。
0: 你是不是真讨厌我啊？
1: 没有，我发誓。
0: 那我不管，反正给你了，你就得把它收下。第一，不许弄丢了；第二，要随身带着，我会检查的。笨蛋，你饿了吗？我去给你下碗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就多吃一点。
1: 嗯。
0: 对了，海洋，你觉得于志新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你问他干嘛呀？
0: 我就是随便问一问。
1: 于志新跟我虽然是同事，但是没那么熟啊。听说，只是听说啊，他这个人不怎么地道。
0: 怎么和我听说的一样啊？看来是真的。
1: 到底怎么了？
0: 说来话长，今天由美

幽梅小姐，就在这里了。谢谢黄先生，能麻烦你让其他人先离开吗？我想单独跟于探长聊一下。

0: 你怎么又来了？别去了，累不累啊？你身子不舒服，回去休息吧。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0: 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随便吧。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0: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1: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却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不能放下你的怀疑，感受一下孩子的心跳，好吗？你还要想什么？只要你跟舅舅合作，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放了你的。
1: 别说了。想想，
2: 事情就是这样的。由美她真的很可怜。

0: 海洋。
1: 嗯，继续说啊。
0: 我都说完了，还说什么呀？你都没认真听。
1: 对不起啊。
0: 算了，跟你们男人聊这样的话题，也不能怪你们走神。不过话说回来啊，由美她真的很无辜。我知道你很日本人，但是她不一样，她是一个好姑娘。
1: 梦琪，我信你说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由美她毕竟是秋野的外甥女，所以你还是要留个心的。
0: 我知道。
1: 那谢谢你的面，我先走了。
0: 那你路上小心啊。
1: 好。

0: 大哥，
1: 大齐，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观察到由美现在多次进出古城县衙，形迹可疑啊。
2: 这就跟孟琦反映的情况基本对上号了。现在可以肯定，于志新没死，就在顾城县的家里。
0: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下手，以免夜长梦多。
1: 别急，咱们得详细安排一下。
2: 大哥说的对，还是先商量一下怎么救人。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听听他的意见。这样吧，大哥，让弟兄们准备好，随时行动。
1: 好，
3: 这里是顾城县的家，我们都打听清楚了，有20几个护院的，10几条枪。当然，这些人遇上你们，没有胜算的把握。你们所要顾忌的是，周围这几家日本人的商行，其实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日本特务机关。你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2: 现在大哥伤好的差不多了，手枪队也算是兵强马壮，就算有日本特务围攻，救他于志新出来，我想问题不大。
3: 有信心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小看敌人。我会通知游击队的洪队长，到时候依旧是我们策应，你们主攻，尽可能的防备会发生的事情。
2: 那就谢谢龙先生和游击队了。
3: 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2: 您的意思是？
3: 海洋啊，你的入党申请上级已经批复了，同意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2: 太好了。卢先生，那你看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
3: 海洋啊，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我跟你说，我们共产党可没有那些坏习惯。我们欢迎一切有志于抗战、有志于人民共和的进步青年加入我们。
2: 龙先生说的是，那我什么时间可以正式入党？
3: 先不急，先把于志新救出来再说。回头呢，我再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情况。

0: 不知道谁是于志新，
1: 就是被顾承宪抓起来的人。
0: 我说他在地下酒窖。
1: 带我们走。
0: 好，
2: 走。
3: 顾先生，我敬你一杯。
1: 来。

0: 你不是来杀我的，
1: 大哥，杀你还至于这么费劲？带走。

0: 二哥，
1: 江老弟，人交给我，你们赶紧撤。
0: 好，兄弟们跟我走。
2: 走，
0: 快！
1: 兄弟，谢谢，怎么办？

0: 你身体不错呀，这几个四川上，我那点气力早给掏空了。于团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1: 兄弟，废话不多说了，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心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0: 于团长，手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一是希望你。
1: 不死在日本的手里。第二，希望你能痛改前非，以后别再和日本人合作了。大恩不言谢，我于志新的命是你们救的，说实话，也挺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你说的对，跟日本人合作就是与虎谋皮。 我自诩聪明过人，却没看透这一点。以后别说跟日本人合作，老子一定让日本人彻底滚出足界。
0: 希望你是个爷们儿，说话算话。走吧，这边安全，先回不放。啊。

0: 署长，
1: 怎么回事啊？听见枪声没有？听到了，赶紧带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是。
2: 到医院，快！送去医院。
3: 海洋，没事吧？没事。
2: 署长，你可回来了？怎么受伤了？
3: 没什么，小伤。
2: 快过来坐。
3: 于探长呢？他也受伤了，正在抢救，但是生命应该没有危险。哦，那就好，那就好。海洋，在巡捕房，你跟于探长可是我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以后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啊！啊，
2: 谢谢处长挂心，海洋一定牢记。
4: 状況はどうだ？疎開付近で奇襲をジャンハイアンと優柔心に成功させ、二人とも銃撃を受けました。ジャンハイアンは軽傷、優柔心は生死不明。

0: 你是觉得是秋野派人刺杀的于探长？
1: 没错，极有可能。于探长对秋野来说是个隐患，秋野是不允许于探长活着的。处长，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

0: ともみさん。
1: 坂田さん、何か私に用ですか？
0: 秋野さんの言葉で心を痛めているのでは？
1: 大丈夫、おじさまのせいにはできませんから。
0: 実は秋野さんはあなたのためを思っています。間違わないようにと。あなたの気持ちもわかります。東京に。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

0: 他想，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

0: 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 势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五

0: 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你当年真的在火车上见过陈江河？
2: 啊，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2: 按照约定，他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但谁也不知道他在哪。
3: 终于通过了，谢谢你啊，王站长。
4: 小陈，
3: 啊，
4: 通过是通过了，但是这个事情有点变化，有人出更高的价钱，要立刻拉走这批货。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5: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1: 孟琪姐，你说我带玉之心回日本可以吗？
0: 回日本？
1: 对，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这片土地上充满了战争和悲伤，我不想待在这里。
0: 于探长他会答应吗？
1: 不知道啊，也许不会吧。日本又不是他的故乡，你们中国人和我们日本人一样眷恋家乡。孟琪姐，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吗？
0: 对不起，优美，

0: 沙发带上，您出去。
1: 带他们俩出去吃点饭，给你们带点。
0: 不用，我们不饿。
1: 没事，我掏钱。把门给我看好了。
0: 是。

0: 失神のはず。龍獣神は今回死んだでしょう。ご安心ください、秋野さん。
1: 考えすぎだな坂田。郷長の社に通達しろ。

0: 处长这话就不对了。我虽然是手枪队的人，但同样也是巡捕房的人。但凡处长有吩咐，海洋不得不从。
1: 有你这句话，也不枉费我对你的一片苦心。
2: 顾先生，帝国已经答应资助您一笔资金，投入到您经营的运藻帮码头上。帝国入股，共同发财。当然了，仍旧由您掌管。
3: 感谢大日本帝国，我顾承宪是大日本帝国永远的朋友。
2: 好事还不止这一件，您损失的人马，我会让护卫队补充过去，增强您的实力。
4: 您不是要消灭那个于先生吗？
2: 这正是您的机会。
3: 秋野先生，不愧是我顾某人的再造恩人。哦，
2: 我们是朋友，您不要这么客气。
3: 那有什么事情，你吩咐。只要是我顾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迟。
2: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囤积了一批物资在仓库里，等时机到了，还想麻烦顾先生帮我们运到码头，再转运到满洲国。这件事情，我们日本商行不方便出面，所以还想请顾先生多多帮忙。
3: 秋野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
2: 那就太感谢你了。
5: 顾先生，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6: 吴处长，
1: 他的情况怎么样？
6: 他的情况现在开始好转了，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能够恢复。
1: 什么时候能行？
6: 这个不好说。
0: 处长，别担心了，于探长可以醒过来的。

0: 清场。
1: 金宝，你不觉得这样挺委屈自己？
0: 委屈什么呀？这是妇道。
1: 你懂什么叫妇道？
0: 妇道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1: 那明知道是火坑，你也往里跳啊？
0: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火坑，我自己认定的就不后悔。

0: 谢谢了。
1: 谢什么呀？说什么傻话呢？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

0: 还真行啊。说正事儿，说正事儿。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1: 于志新死了
0: 啊？哎，二哥正好来了。于志新咋死了？
2: 于志新没死。
1: 没死？
2: 对，我跟吴宗道给日本人下了个套，日本人信了。但是于志新现在在床上躺着呢，还没醒。
3: 哦，那就好。
2: 对了，大哥，银行的事怎么样了？
3: 地点我已经考察差不多了，但现在有个问题，志远远在南京，我又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我觉得咱们得找个人打理一下银行。
2: 这点咱俩想一块了，你现在的身份确实已经不适合出面了。这样吧，我还是去找一下龙先生，看看他那儿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4: 好。
5: 我倒有一个合适人选，
2: 请说。
5: 万墨林，
2: 他不是帮会的人吗？
5: 没错，海洋，帮会就像一口大缸，不停在吸纳各种人。虽然说名声不太好，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不乏能人。啊，像万墨林，他以前就是经商世家出身，更难得的是他有一份爱国心和责任感。
2: 那您看他本人会同意吗？
5: 这需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认为应该不难。银行对于守枪队来说是一笔大买卖，可是对帮会就一毛而已。
2: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有劳您了。
4: 海洋啊，最近秋野还派人盯着你吗？
2: 自打吴宗道放风出去说我去南京办事之后，
4: 目前没有什么发现。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呢。

0: 大哥，哎呀，你俩这大白天也不关个门儿，你。
1: 那个，你们聊，我去弄饭了。
2: 嫂子，你下回记得关门儿。
3: 你来干嘛？

0: 谢谢，三哥，还还还，三哥，还给我。信看了300多遍了，还看？我乐意我，你快还给我你。哪那么容易还给你啊？说句话听着。三哥，求求你还给我，求求你。
1: 这还差不多。来，嘿，给吧。啊，我说你小子要想见萧红，就赶紧去呀，一天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
0: 我不好意思啊。
1: 我告诉你，李峰，你听三哥一句话。
0: 你要想见萧红啊，就赶紧去见，别跟三哥似的，想见啊，都见不着了。三哥，你是不是想夏斌嫂子了呀？能不想吗？哎，你说我张大器怎么也多愁善感的？
1: 行了行了，不说这不开心的事儿，说点开心的事儿。
2: 对对对，说点开心的。
1: 云峰哥，咱走吧，该进城了。
0: 好，
1: 拜拜。你们俩干嘛去啊？
2: 进城啊，这不是有一阵儿没进城了吗？咱这一大帮人吃喝拉撒用的都快用没了。走，
1: 拜拜。我也跟你们一块去吧。
2: 那我和我哥说一下。
1: 你小子，你跟他说，他还能让我去吗？
3: 走，走。小燕，
4: 雷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万墨林先生，这位是江海洋。
3: 万先生幸会，
4: 江副探长果然是英雄豪杰啊！
3: 坐下说，坐下说。
4: 怎么，乔爷，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莫林啊，是海洋找你，让他跟你说吧。是这样的，万先生，最近日本人颇为严重，手枪队经费缺乏，所以我们打算做点生意。但是你知道手枪队身份敏感，不易露面，又听龙先生说您出身于经商世家，所以我们想请您出面帮忙。 打点生意。哦，那你们准备开做什么生意呢？
3: 银行。我个人呢，是没什么问题的。手枪队也是为了抗战嘛，而且我本身对手枪队也十分的敬佩，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推脱。但是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啊身处帮会，也是身不由己。这件事儿。
4: 我还得回去跟于先生请示一下。不过呢，于先生也是深明大义之人，况且你海牙老弟对他也是有过救命之恩，我相信这件事情他应该会答应的。那就感谢万先生了。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万先生始终是手枪队的朋友。哈哈，
3: 江副探长，客气了。
5: 来，坐下说，坐下说啊。莫林，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大力帮助才是啊。
6: 乔爷，好说啊。好茶，好茶。包子，来一点，您俩的包子，我看看这个。
5: 哎，先生您看，对对对。
6: 手镯。
5: 哎，老板，这不错啊！
7: 上好的玛瑙，嗯，哎，老板，哎，这多少钱？2块钱，啊，好，行，慢走，慢走，好，再来，再来，再来，哎，三哥，啊，能者多劳，今天采购的事，就你俩去忙去了，我有点事，我先走了。
1: 你不，你干啥去？
7: 我给萧红送去。<笑><笑>
5: 人家萧红家里是富豪，有的是钱，人能在乎你这2块钱的破镯子吗？你懂啥？这叫礼轻情意重。嘿，你这个俗人，我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嗯，这跑得真快呀，这。
1: 哎，对了，地址你知道吗？
5: 上，信上写着呢。
1: 今儿都累你了，走吧。
8: 叔爷，这件事儿，您的意思是？
9: 我觉得可以帮他们，毕竟对咱们来讲，只是举手之劳。
8: 好，那我明白了。
3: 这件事儿啊，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处理的。树叶，尽管放心，
0: 去做吧。
1: 哎，这位同学，你好，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肖红老师在哪儿吗？
2: 你找肖红老师？
1: 我是他的朋友，他给了我这儿的地址，说他在这儿教书，我想找到他。
2: 肖红老师刚顺着这条路走的，应该还没走远。
1: 哦，好，谢谢你啊。
4: 哥，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你上次不是给我写了封信吗？信上有地址，我就去你学校去找你，你不在，我就问了问你的学生，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我就找来了。哦，对了，我这次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
4: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呢？
1: 不贵重，不贵重，那个就两块大洋买的，那个再贵的话我也就买不起了。
4: 杜大哥，你可真是个老实人。
1: 你上次不是送我一个项链吗？我这次送你一个手镯，咱俩就算是礼尚往来了。
4: 那可不一样，上次是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才送你礼物的。
1: 那个，你看，我都已经买了，你就收下吧。我要是再退回去，人家老板他就不干了。收下吧。
4: 那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1: 好。
4: 杜大哥，那我们走走吧。
1: 好，走走走，走好。
5: 行。
4: 杜大哥，还是你先。

0: 好好好，我先说，这不今天我正好来找你呢，也有些事我想问问你。那个你是共产党吗？
1: 你怎么会这么问啊？
0: 直觉啊，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出了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1: 我不是，但是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我的资格还不够。共产党一心为了国家，纪律严明，信仰坚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在他们身上。
0: 龙先生啊，我也打过几次交道，在他们的身上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所宣传的那样，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赤匪什么的。
1: 杜大哥，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在十九路军时候的故事吗？
0: 好呀，走，一边走一边说。那个我参加十九路军的时候，当时我年纪很小，是我哥啊硬拖着我去，其实当时那个
2: 五个萝卜啊，
3: 三哥，咱们东西都买齐了，要不找个地儿歇歇，等林峰哥。
2: 等他干啥？
3: 真不等他了？
2: 不等了，走走走，给你二哥买点点去。哎，啊。

0: 这两盒都装上。
1: 好。
0: 啊。就10块。
1: 没事。
2: 那是秋野吧？您看。

0: 他们怎么会在墙上？
1: 会不会是你们手枪队呀？
2: 不知道，但我三哥在市场那边。
1: 那你去看看吧，一定要小心啊！
2: 好，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家，注意安全。
1: 嗯，
2: 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小心点儿。
2: 好，我知道。

0: 别碰哥！
1: 怎么回事？三哥呢？
0: 刚才我们碰到秋野的车了，三哥非要杀秋野，我拦也没拦住，然后突然出现十几个特务，我
1: 啥也别说了，赶紧救三哥，快走！

0: 老子一枪没打死你，算你命大。
1: 連れて行け。
2: はい。
3: 行け行け。
1: おとなしくしろ。行け。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4: 这样，回去先跟大哥二哥他们商量一下，想一想下一步的营救方案。
5: 银行的事儿，万先生和于先生商议过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6: 希望他们不要拒绝我们。
2: 哥，不好了，三哥被日本人抓去了。
5: 怎么回事？
2: 今天我们在路上看见秋野了，三哥非要刺杀秋野，结果没有成功，反被日本人给抓了。
0: 这个孟兆飞，
2: 怎么办？你俩快想想办法呀！
5: 大哥。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更准确的情报，才能把老三救出来。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笃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笃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

0: 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

0: 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はい。はい。
1: 行，大主董事能够命令我红口补房，我红口补房，真是蓬荜生辉啊！
2: 吴处长，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巡捕房，但是我知道你不会给邱爷去面子，所以就亲自过来了。
1: 哎，大朱先生严重了，来，请坐，请坐。哎，请坐。您请喝茶。
2: 嗨，
1: 其实我跟秋野先生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2: 吴处长，我们抓到了手枪队的副队长张大器。哦，怎么，很吃惊吗？
1: 啊，没有。
2: 张大器此人多番杀害日本侨民，可谓是作恶多端，罄竹难书。吴处长，我想请问，如果你们巡捕房抓到了，会怎么处理？
1: 当然会明正典刑。
2: 吴处长果然是心怀正义啊。好，啊，我也就不藏捏了。我们决定把张大器交给你们巡捕房来处理，由你们对他进行审判和定罪。不过，鉴于巡捕房以往不佳的表现，此次我们将派帝国的军人进行全程监护，直到行刑完毕。希望吴处长不要拒绝啊。

看看今天的报纸。哎呀，海洋，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0: 借刀杀人，
1: 借刀杀人。
2: 您找我。
3: 快过来坐。今天的这个报纸你看了没有？
4: 啊，看了。
0: 有什么想法？
4: 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本意。
0: 还是你了解我。你说这小日本可不可恶啊？
1: 他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的关系吗？
4: 处长，您对手枪队的恩情我们一直惦记着，您放心。
0: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出张大奇？
4: 办法我们也正在想，但是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我这次来呢，也是想向您寻求一些帮助。
0: 海洋，你也知道我这巡捕房的位子不好坐呀。啊，这上面有各种洋人在压着。

0: 这下面呢，各个帮派又不给面子，难呐！啊，我这么说不是我不帮你，只是现在这个现状你也看到，上面下了命令，毕竟我吴宗道是吃洋人饭的。 还是得听洋人的指派。当然，我这么说可不是认洋人为主子啊。现在啊，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暗中给你们一些指引，其他的我暂时无能为力啊。处长能有帮我们的心思。
1: 我们就很满足了。你能理解我就好。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情报，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
2: 好。
3: 朱爷。
4: 啊，穆林。
3: 最近我得到消息，顾城县正在帮日本人押送一批军用物资。
4: 准备转运到伪满洲国。同时，他在浦西待的曹云生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资助，实力扩充得很大呀。
3: 看来这个顾城县是真打算给日本人卖命了。
4: 是啊，就怕他在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后仍不甘心，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3: 这个你不用担心。
4: 他顾城县还没做到这个实力。
3: 啊，不过你说的也对，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那
4: 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3: 不，咱们不能出面，还没到彻底跟日本人撕破脸皮的时候。不过。
5: 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但是张大器的事儿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担心他们没这个心思啊。你太小看手枪队了，他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是啊，我也得到了秋野要转运这批军资的情报。
3: 关键是时间太紧迫了，转运的时间又和枪毙张大器的时间撞在了一起，秋野真是一个老狐狸啊！
5: 那乔一兄，你的意思是，这一次守枪队不能破坏呼声县的行动？我也不敢肯定啊，但是难度非常大。
3: 我会和杜营长和江海洋他们商量一下。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5: 于先生已经答应了，让我帮守枪队打李延航的事儿。
3: 啊，这算是一大堆坏消息当中唯一的好消息了。
5: 是啊，乔一兄，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但愿吧。海洋，秋野明显要制造陷阱给你们上钩，而且还委派顾城县押运战略物资到伪满洲国，这和……
6: 张大器的枪毙事件又赶在一起，秋野明显是要我们顾此失彼啊！
7: 陆先生，我现在只想救老三，如果老三没事，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会把顾城县的物资劫了。但是现在，
3: 哎呀，
5: 这明显是个死局。如果你们贸然去救张大器，不仅会落入秋野的圈套，而且还会给守枪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你想过没有？
3: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守枪队提着脑袋来上海滩，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为了抗战。可。
0: 现在我的兄弟被日本人抓了，我得先救他。哎呀，老先生，我先走了。

0: 老三眼看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但是脑子却一团乱麻，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龙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自己就有人心切，难道真的乱了方寸？冷静，必须冷静。秋野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不算高明，但他却抓住了手枪队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弱点。要挫败秋野的阴谋，必须改变思路。
1: 处长，我已经想出了救张大奇的办法，不过现在需要请你帮个忙。
2: 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要是太难的话，恐怕我也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您的难处，但是这回您放心，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那就好，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帮你？
3: 林先生，不好意思，那天是我心太急了。
4: 可以理解啊，毕竟是自己结拜兄弟和战友，这份情感难能可贵啊。
3: 是啊，自己过命的兄弟，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吧。现在有办法了，既能救老三，又能把秋野的伍子结了。
4: 坐，说说看。
3: 计划就是这样，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于先生那边真的愿意合作吗？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们可就全完了。
3: 我认为于先生那的人还是可以信的，毕竟他帮过咱们那么多次，另外这次牵扯的顾城县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5: 那就好，那咱们就放开胆子的干。
3: 对，这次救老三情况复杂，比较危险，不能有一点闪失。我现在就去找于先生把计划说一下。

0: 谢谢。
1: 坐吧。李学呢，有什么事吗？
0: 我给您推荐两个人才。
1: 两个人才？
0: 这两个人以前一直在侦缉队工作，后来由于贪污渎职被开除了，但是这两个人可是跟踪盯人的一把好手啊。
1: 太好了，我这正好有个差事需要人，去把他们叫来吧。
0: 那我去把他们叫来。

0: 他们来了。
1: 见过顾先生。
2: 见过顾先生。
3: 刚才文轩向我推荐了你们两个，放心吧，我这儿绝对不会埋没人才的。你们有多大本事就能赚多少钱，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1: 多谢顾先生，我们二位一定为顾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好，难得你们有这个想法，我这儿正好有个差事要派给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呐。
2: 请顾先生吩咐。
3: 给我查两个人，一个叫江海洋，一个叫柳梦琪，盯住他们的行踪，有了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1: 请郭先生放心，这事儿我们兄弟俩拿手。
3: 文轩呐，给他们去支带活动经费，每个人赏十块大洋。
1: 多谢顾先生，
2: 多谢顾先生，
1: 多谢多谢。
4: 请吧。

0: 张副营长，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服手枪队归顺我们，为我们日本人做事，我现在就可以放。否则，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1: 天皇老子说去吧，想让我们投降，没门儿。
2: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3: はい。それだけ。
1: 吴处长，半人就交给徐某了。整个大柱先生，请他放心。这是什么意思？人不是已经交给我了吗？
3: 请吴处长见谅，张大器是杀害我们日本侨民的重要罪犯，大竹先生吩咐要全天候守护，不能有半点闪失。

0: 当个董事了不起啊！他拿我们巡捕房当什么了？他这就是在打我的脸！处长，您息怒，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对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 先让日本人高兴一天，到时候会让他们好看。
0: 好，
1: 必须要让向日本他们好看。会的。对了，于探长醒了。
0: 啊，那可太好了。

0: 可能醒了。
1: 醒了。于大大，于大大，吴处长看你来了。
0: 老于，躺着不动，躺着不动啊！这怎么回事啊？
1: 他高兴，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0: 老于，什么事儿都别想啊，先好好休息。不管什么事儿，等伤养好了以后咱们再说。
2: 看好了。
3: 那个，擦干净点，身子擦得不干净。
2: 是是是，这一次一定擦干净啊。
3: 让大哥他们怎么样？

0: 小姐，小姐，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还没有，怎么了？我看江先生又有麻烦了。
1: 首枪对张大器，明日的枪决。您是说？
2: 担心吗？
1: 张大器要被处决了，
2: 我不会让他死的，我会去救他。
1: 你能不去吗？
2: 那是我兄弟，
1: 可是会很危险。
2: 那是我兄弟。

0: 现在这日本人呢，24小时盯着长大器，我怕
1: 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你照做就行。放心吧，我会引起日本人欢迎。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

0: 五四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0: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

0: 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被利用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
1: 嗯，
5: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
2: 不行，不行，
1: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
3: 三折，
2: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2: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
7: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上3000都快呢。
6: 是啊。
8: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

0: 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出去

0: 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執行場の配置抜かりなしだな。戦闘が起これば失敗は絶対許さんぞ。井上。
1: はい。
0: 海軍陸戦隊は何人周囲に配置した？
1: 報告します。大津崎理事の要求で海軍陸戦隊は一個中隊の兵力を出しました。ご安心を。どんな敵が来ようと殲滅します。
0: 油断するな。翔ちゃん隊の船員はかつての優秀な中国軍人で勇敢である。我らは奴ら何度も失敗を被っている。特にあのジャンハイや異常に狡猾だ。絶対油断するな。
1: はい。
0: それと君と坂田、今回の提携をもって帝国軍人の威信を示せ。
1: はい、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
2: 阿威啊，
3: 哎，
2: 到我们巡捕房也有段日子了吧？
3: 是。
2: 来，喝茶。阿威啊，
3: 哎，
2: 之前一直在于探长的手下干活，委屈你了啊？
3: 不委屈，我服从处长的安排。
2: 你呀、啊，哪儿都好，就是这胆子太小，
3: 啊！
2: 你说于探长之前这个事儿，你早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也不至于成现在这个样子。
3: 处长驾驭的事，阿威以后一定会多加注意，为处长马首是瞻。
2: 嗯，你明白就好。以后跟着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啊。眼下呢，这于探长的位子恐怕是保不住了。我打算升任江海洋为探长。这个副探长嘛，我看你也很有希望嘛。
4: 多谢处长栽培。
2: 现在有个事儿，我想交给你办，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好。
3: 处长，您吩咐，我一定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2: 嗯。张大器马上就要被枪决了，这事儿你知道？
3: 啊。
2: 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是有合作的。所以，
3: 处长想搭救张大器。对吧？
2: 聪明啊！不过这一次呢，不用我们出手，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帮个小忙。我知道你小子机灵，所以到时候我把你安排到刑场，你只需要拖会儿时间，等到江海洋过去，这事儿就算完了。怎么样？
3: 处长。不是我阿威吹牛啊，这事儿简单，
4: 保证完成任务。
2: 嗯，
5: 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检查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出发。
6: 好，
5: 行动计划暂时保密，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详细通报行动计划。这件事儿由你监督，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6: 放心，表哥，那我走了。
5: 去吧，
6: 二哥，我去了，
5: 去吧。海洋。
6: 我不放心的，来看看。
5: 事关重大，我知道你的心情。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一切就绪，随时准备出发。
6: 好，一定可以救出老三。
5: 一定。
7: 郭先生，江海洋这两天没有任何的反常行动，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可疑的人。要我说，他要不就是很正常，要不就是隐藏得太深。
8: 江海洋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你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我敢肯定地告诉你，他有问题，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7: 是，我知道了。
8: 阿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9: 刘梦琪很少出来行动，我基本观察不到他的状况。
8: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查出刘梦琪的情报。
9: 是。
10: 顾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运输物资了。
8: 好，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
10: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枪队忙着营救张大器，哪有时间管我们呢？更何况有日本人帮着押运，我们不用担心。
8: 但愿如此吧。

0: 小姐，他不睡吧？谢谢长生。放心吧，小姐，江先生一定能成功的。我知道江大哥他一定能成功，只是这枪法无眼，而且现在日本人那么多，我怕江先生。 不是一般人，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以身涉险的。好了，你看你，都快成了委屈的小媳妇儿了。
1: 常叔，您说什么呢？
0: 小姐，你和江先生啊，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看得出你心里啊有他。
1: 牵牵红线，
0: 常叔，
1: 你看你，还不好意思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哎呀，这是老爷在家，早就给你张罗了。
0: 常叔，您怎么又提他了？

我知道，你心里啊想念老爷，只是一直打不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血浓于水，这是亲呀，隔不断，更何况你们是亲生父女啊。哎，小姐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 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多少年活头了。

0: 行け行け。
1: 坂田先生，
2: 吴处长，您这是？
1: 我们巡捕房这儿有个规矩，犯人受刑前要喝一杯断头酒。
2: 我看就不必了吧。
1: 怎么？我吴宗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
2: 既然吴处长要求。

毕竟我们也算相识一场。今日守难，兄弟我特意为你备了杯薄酒。

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前面有路障，躲开轮的，嗨！

0: 我们都到了，拿不拿？别着急，再等等。
1: 广田先生，张大器可以交给我们了吧？
2: ここに連れてこい。はい。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2: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2: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

0: 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用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穴。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

0: 力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着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发起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 教大家伙

0: 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把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

0: 慢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不知道啊，他给大伙分完钱，他
4: 就什么？
5: 不是这个事情，你不要怪他，这是我。
6: 男人这辈子就2件大事：成家、立业。
7: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8: 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么竹难书。
1: 林先生，这个字怎么念？
2: 快点念。
0: 山竹难书，上天

0: 老田先生，我还没念完呢，抓误咋了吗？
1: 叫你别念了，行刑吧。
0: 不，老田先生，这个我必须得念完了。好，好，不念了，不念了。
2: 来，准备准备了。

0: 都市をすべて排除してもらう。上海を占領するために障害を取り除くのだ。
1: はい。
0: 秋野君。
2: はい。
0: 今回しっかり反省するのだ。同じことがあればその時は武士に見合った方法で天皇陛下の前で切腹だ。
1: はい。
3: 我大齐今天能够得救，仰仗着各位兄弟，还有龙先生、洪队长。我大齐嘴笨，你不会说什么话，全在酒里头了。我干了。龙先生、洪队长，只要有地方能用着大齐的，你们尽管开口。我大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杨会长，你太客气了。
5: 走走，
4: 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在我华夏大地犯下滔天罪行，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不当亡国，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7: 说得好。
8: 那就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
9: 兄弟们，为了能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
1: 干了！来，干！干！干！干！
10: 驸马爷，
3: 顾先生，只要帝国发起总攻，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
11: 是的，秋野先生这次来有何见教？只要有需要我顾城县的，我顾某人会全力以赴的。
3: Yes。目前对帝国来说，占领上海是重中之重。可现在除了手枪队，中共的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和联络一切抗日力量在暗中活动。我希望顾先生放开手脚，利用您的手下去打探出这些抗日力量的所在地，然后通知我。
11: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只要是大日本帝国需要的，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3: 多谢。
12: 一定是上帝保佑了江大哥，才能平安救人回来。
13: 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了？
14: 我拜了好多神佛，保佑江大哥平安。上帝是我最后一位拜托的神仙。
13: 傻丫头，
12: 江大哥，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这样大家都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13: 洪杰，只要日本人一天没有放弃对我们大好河山的觊觎，我们就一天无法安宁。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培植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强盗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而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也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
12: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也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安静地陪在一个人身边，不管谁当权，只要有太平的日子过就好。
13: 世间的事没有那么完美，

0: 好了，谢大哥，咱们别聊这么沉重的话题了，先吃饭吧。
1: 。
2: 党中央已经向社会各界表明了抗击日本人的立场和决心，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团体，发动全民族抗战。
3: 太好了，国家之复兴要寄希望于每一位国人的努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龙先生，我现在已经迫切的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众工党员。
2: 海洋啊，党组织既然同意了你的请求，我们当然希望你尽快地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是吧？你现在要做的是写好一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你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入党可不是儿戏啊，我们需要的是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生命的同志，不是那些视组织为无物、心怀恶意的伪善者。
3: 海洋以生命起誓，绝不背叛。
2: 海洋，我相信。坐下说，坐下说。
3: 那你看这事儿，我可以和大哥和老三他们聊吗？
2: 暂时不必了。根据组织纪律，这件事情，你愿意加入我们，你现在给他们说，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负担。
4: 先生，我看到江海洋进入了古董店，我怕引起他怀疑，就在外面等，足足等了半小时他才出来。
5: 他只是一名普通商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6: 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查了。你带些人查一下上海的反日组织和那些反日人士。
2: 是。
7: 老师，为什么要杀我？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顾先生，这段时间以来，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大朱董事和帝国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对您的表现非常满意，并表示，都走。

0: 江海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1: 哎呀，我也睡不着。你说咱们来上，想跟你商量商量。
2: 你说，
1: 你看啊，我也是受到你在巡捕房的启发，我想我们不了解，单从我自己接触了这个龙先生、赵先生还有洪队长来说，个顶个的都是好汉。
3: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加入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3: 你先说乐不乐意吧。
1: 我就说手里下这帮小子，你说他们能受得了那些戒律清规吗？
3: 你说的也对。

0: 上次我要的康熙官窑的笔筒到了吗？
1: 哦，到了到了。小王，来接待一下。站在这儿，里边请。来，
2: 海洋啊，最近这段时间你要多加小心呐，有不少抗日义士被人出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3: 应该不会。如果内部出现叛徒，被捕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不排除敌人在暗中放长线钓大鱼。
0: 我会小心的。
3: 这些抗日义士平时行动都非常小心，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对大家的打击非常大。
0: 卢先生，放心吧，应该没事的。
3: 希望如此。现在组织上
4: 让江海洋有些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拿出的入党申请书他又放回了伊豆。这个时候提出入党似乎不妥，江海洋决定先将自己的事放一放。
5: 郭先生，江海洋去工农店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我们的了解，他根本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古董店肯定有问题。
6: 这也不一定，这个江海洋他对古董是没有什么爱好，但他的顶头上司吴宗道有，说不定他就是买给吴宗道的。江海洋投其所好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7: 这个江海洋是手枪队的人，秋野先生非常肯定。这个龙先生很可疑啊，文轩，你抽出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龙先生的底细。
5: 好。

0: 顾先生。
1: 好消息，好消息，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
2: 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

0: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慌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胺，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0: 巴，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

0: 菜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

0: 巴，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起码完成喽！
4: 你承包咱们晚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5: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6: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5: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7: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了咱们生命的顽强。
5: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8: 鸡毛虽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5: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 儿子不孝，让你一个人发烧了。
2: 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
3: 集合啦，
4: 跟我们小当向快乐出发，
3: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4: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凡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哎，帆帆，最近听说了吗？现在咱吉林的茶干湖啊，可是成了夏日游玩的宝藏地呀、啊！
4: 真的吗？快跟大家伙儿讲一讲，省得大家发愁夏天没地儿去呢。
5: 茶干湖的夏天呢，那叫一个美啊！湖水碧波荡漾，一眼望不到边儿，周边啊全是郁郁葱葱的草木，空气清新的哟、哦。

0: 深吸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
1: 听起来是不错，可光看景会不会有点单调呀？
0: 怎么会呢？在查干湖啊，能够乘船游湖，感受那湖面吹来的清风，凉快又惬意。要是喜欢刺激哈，还能够体验水上摩托，在湖面风驰电掣啊，
1: 听起来就不错。这要是玩累了，再来顿全鱼宴，那可真是太美了。咱查干湖的鱼那可真是一绝啊，肉质鲜嫩，不管是炖着吃、煎着吃还是清蒸，味道都鲜美无比。再搭配上咱东北其他特色美食，管饱让您吃的是肚子圆滚滚啊。
0: 吃喝玩都有了，那接着呢就剩住宿了哈，任你大可放心。咱查干湖的周边各种这个民宿和酒店，哎，既能够体验东北热炕头的特色民宿，也有设施齐全的高档酒店，您就来吧，放心吧你。
1: 是的，全国的朋友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这个夏天赶快来到我们吉林的查干湖，一同体验那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欢乐的夏日时光吧。
2: 久仰大名啊！啊，
3: 我叫什么名啊？
2: 你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4: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3: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这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2: 好。哎，行，那就喝酒。哎
3: 呀，满上。
2: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5: 啊，
2: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3: 请。哎呀，
2: 好吃，真香。
3: 中原人不吃菜吗？
4: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3: 对。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
4: 那
3: 这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
2: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6: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2: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6: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把才华。
2: 我明白。
3: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哥哥尝一尝。
2: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3: 行，
2: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6: 好啊，
3: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2: 那我就创作一番。
3: 请。
2: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3: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6: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3: 行，请坐。
6: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3: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2: 这啥意思呀？
6: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2: 行，那我再来一首。
6: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3: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2: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3: 请坐。
2: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3: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6: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3: 你整。
2: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掩满弓箭。
3: 我走。哎呦，姐妹，
2: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3: 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2: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吃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6: 比喻呢？
2: 啥的啊？
3: 比喻？
2: 对，
3: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
6: 啊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

0: 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1: 提，
0: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1: 你纯粹是大文豪啊你！
0: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2: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0: 那你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0: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0: 哎呀呀，好了，别好了，别好了，这不叫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对对对、哎，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0: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0: 好嘞，好嘞，李将军啊，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兵法我懂啊，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3: 行，那你垫我。
0: 走。
1: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3: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哦，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0: 当然了，《孙子兵法》。哎，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0: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1: 我不要面子，我、
0: 啊、打的是五五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3: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1: 是
3: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行，
3: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0: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3: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0: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呢。
3: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0: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3: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0: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没
1: 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哎，
3: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0: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3: 那我拼他，
0: 走。
1: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3: 喝点小酒，
0: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3: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0: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1: 嫌杯小了是吧？
0: 哎，不是，
1: 嫌杯小了是不是？
0: 没有，
1: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3: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0: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1: 来嘞，
3: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0: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1: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0: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1: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0: 啊、给我给我给我。嗯，
3: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0: 你去哪儿啊？
3: 回中原。
0: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啊、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3: 你都知道了，
0: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3: 用真心，
0: 用这个令牌啊、
3: 用啥令牌？
0: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3: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哎呀，
1: 对，
0: 躺盆里了，你啊。

0: 李将军，
1: 哎，
0: 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天，还不会喝酒，抱歉。
1: 哎，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0: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1: 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1: 好提议。
2: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1: 好，
0: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
1: 哎，你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3: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1: 那我也来两句。
0: 好，
1: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4: 太平年。
0: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爸，爸，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2: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1: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2: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1: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2: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1: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2: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1: 行了，啊，开始吧。
3: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4: 天手地掌，
5: 哼，站站站站，哼。刷星星，刷刷刷刷星星，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3: 哎，这多好！下下下下，宝贝儿叫什么？啊，
5: 何子君，来自武汉。
3: 好的，转下去。
5: 走，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6: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3: 好的，开始。

0: 是。
1: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
2: 下去喘，下去喘。来，下一位。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2: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呦，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3: 终于到家了。
4: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我大跳啊，老师，体温计。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2: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
3: 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
2: 好，准备。好，非常好。
3: 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
0: 我啊，老师。
3: 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1: 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下。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1: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雾。
5: 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可以了。
1: 咋？
6: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炮。
5: 好。

0: 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哦，可以了，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哈，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是工人多荣耀，我还是驴盔走天涯。
0: 嗯，非常好，是不是？
1: 回边去。
0: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4: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0: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4: 星眼虎李云。
0: 很好，厉害。
3: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

0: 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
1: 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2: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3: 什么？
1: 拍啥玩意儿？
3: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4: 真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下去吧，啊。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现在这天啊，真是宜人，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运动爱好者选择户外骑行。
1: 确实哈，户外骑行呢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呢却是一项复杂的运动。懂得骑行的朋友们呢，不仅可以在户外骑行当中锻炼身体，还能够欣赏沿途的风景。那然而呢，在享受骑行的乐趣之时哈，一些注意事项呢还是必须得了解的。那对于那些对户外骑行不太了解的朋友来说呢，这些要点一定要记牢了。
2: 首先呢，确保带上足够的水，

0: 其次啊，防晒措施同样重要，同时呢也要注意补充能量。此外，保护装备要齐全，特别是骑行服和安全帽，这些都是确保安全不可或缺的。
1: 还有啊，规划好骑行路线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尽量避开交通繁忙的路段，选择风景优美且安全的路线。那最后呢，出发前一定要检查自行车的状况，刹车轮胎呢都要确保正常，这样呢才能够无忧无虑地享受骑行的乐趣啊。
0: 说的没错，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2: 锅里好。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3: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4: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3: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4: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3: 手机给我，
4: 房子是我买的。
2: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3: 装修钱我出的，
2: 继续跟他干。
4: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2: 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4: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3: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2: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4: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3: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4: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3: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2: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4: 安徽的。
2: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3: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2: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3: 呀，大变样啊。
4: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3: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2: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4: 大哥，你啥意思？
2: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3: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2: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4: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3: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2: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3: 行，走。饿不
4: 饿？
3: 大哥，哎，有吃的吗？
2: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3: 媳妇儿，面条行吗？
4: 我要吃饺子。
2: 饺子没有了。
4: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3: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2: 嘿嘿，小柯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3: 那你这是啥？
2: 这个饺子的标本。
3: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2: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3: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2: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

0: 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捞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2: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3: 他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背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0: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3: 谢
5: 谢
3: 大
5: 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4: 没有了。
1: 我瞎吗？
4: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4: 咋，你也怀孕了啊？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啊。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便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6: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7: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事儿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7: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6: 大哥呀，
0: 哎，屋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6: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6: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6: 行，
1: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7: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7: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7: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3: 你把嘴给我闭上。
7: 他先张的嘴。
3: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7: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7: 对喽。
3: 对喽。

0: 哥，啊，
1: 我先走了啊。
2: 干啥去？
1: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2: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3: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2: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嘉哥，我真走了。
2: 来，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1: 嘉哥，我真不要。
2: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2: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2: 好嘞，站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
3: 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2: 给我媳妇啊。
3: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 我们队长啊。
3: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2: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3: 承认了，
2: 我承认啥了？
3: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2: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3: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4: 100块
3: 啊！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2: 打倒吧！
5: 得了吧！
2: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6: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1: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嗯。
2: 媳妇儿啊。
6: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1: 队长请讲。
6: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6: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2: 胡队长，请指示。
6: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2: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6: 收到。
2: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1: 我先回去了啊。
2: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2: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好嘞，谢谢贾哥。
2: 请叫我真哥。
1: 亲哥。
2: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4: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2: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5: 我们帮你包饺子。
2: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3: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2: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
3: 走，
2: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3: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4: 我车上有面，
3: 我车上有肉，
2: 你呢？
1: 我饿。
2: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7: 过年了。百病之源。

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0: 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5: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6: 皓月牛肉真棒，
17: 皓月牛肉来了。

0: 长春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走进东北超赛场。5月23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长春奥体公园精彩开赛。长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借助本次赛事，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主题公益活动，将足球运动的活力与责任彩票宣传有机结合，向市民及广大球迷普及理性健康的购彩理念，传递体彩公益正能量。
1: 长春市体彩一直比较关注我们的体育赛事，本次呢，我们借助东北超赛事的品牌的影响力，举办了我们这一次的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接在传达一下咱们的理性购彩，还有反诈防骗的一些相关知识，让市民在参与活动中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
0: 本次活动打造沉浸式宣传场景，现场设置趣味互动区与公益金成果展示区两大特色板块，以亲民化、趣味化的形式开展科普宣传，借助大型体育赛事流量，打造体育加公益加责任的宣传新模式，有效打破传统宣传壁垒，让责任彩票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长春市体彩中心将持续深耕公益本源，常态化开展安心购彩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体彩责任，助力城市体育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流星雨将绽放星空，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幸运的一刻。
3: 你看，今天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跳。梦想是每个人永恒的追求，实现梦想要跨越的距离从来都不是一段短暂的旅途。这是距离邵阳700公里的深圳，而在深圳和邵阳之间，罗莎莎选择了把自己的梦想播种在日新月异的家乡。今天她已经从一名设计师摇身一变成为了家乡著名的非遗传承人，她和她的印花蓝布也成了邵阳县的一面文化旗帜。
1: 城的建设和发展当中，我们通过10年的发展呢，就是把蓝印花布产业从原来的小作坊发展成现在的一个规模，相当于我们邵阳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缩影。感谢彩票公益金助力我们一乡一品非遗小镇的建设，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同时对我们家乡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0: 97年开始上班以后我就干了，刚才投递员嘛，这是我负责吧6个行政村，投递线路来讲我是最远的了，来回接近是230多里路，那时候没有电话，全靠咱这个投递员传递信息。说实话都盼到我太太来，在门口等你嘛，还出的时候一亲人啊，可以这么说。
1: 咱没时间去，人说给催你好几天了。
2: 咱天在这干活嘛，哪是这？
1: 我待不上，给你找了那个镇政府那个食堂那个冰箱了，给你冷藏的给你放来
2: 着。那咱们谢谢你。
1: 没事没事啊。这老袁呢？老袁上五顿了，他没在家。
3: 咱这边没有的，谁要需求哈就给带回来了。这老百姓做劳动好事意思。
1: 吃饭了啊？啊，你也去啊？回来啊？啊，
4: 太累了，
5: 累一半了。再吃两盘吧，米姐来。
1: 不是，您忙啊。
3: 走啊。哎。
0: 良心话，我还是喜欢这个工作。大的说是服了呗，其实就是和老百姓相处。
1: 我这是干了近25年的这个工龄了，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了。
0: 以前这就没有路啊，你看现在这样多好，政府修建个村村通过路，给老百姓这个致富啊带来不少便利。这个村里富不富得看这个购物，每天投递量哪个村最大，哪个村肯定是有钱的，这个从这个地方就能体现出来。
6: 原来煤啊、大榛子啊、李子啊等村村呢都有自己这个特色产业，这个电商平台发展好，
0: 看这个当地老百姓啊一步一步脱贫致富，我呢还想为这个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郑峰，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雨，其中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延边东部有大到暴雨，延边西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近期雨日较多，多为阵雨、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且存在明显低温时段，建议各地利用降雨间歇，尽快完成春播收尾工作，加强水旱田的田间管理。好的，接下来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阴转小雨，14到24摄氏度。气象条件：降雨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阴，13到25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四平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通化小雨，14到29度。白山小雨，14到24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长白山小雨，11到25度。汪清小雨，12到26度。榆树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大安多云转阴，14到26度。龙井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敦化小雨，15到24度。长春阴转小雨，14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妙可蓝
0: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出，吉林省将以旧换新作为重要抓手，扩为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购销两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煤矿安全管理、防汛备汛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到辽源市调研。
0: 中国一汽正式成为长春大都会官方合作伙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举办。
0: 未来十天，吉林省气温偏低，降水偏多。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激发消费潜能、提升百姓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吉林省将以旧换新作为重要抓手，扩为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购销两旺。
2: 近一段时间，得益于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及各类数码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记者在长春市一家家电通讯卖场看到，销售人员正协助选购手机的顾客申请相关补贴。
3: 现在还有国补，买完之后不有发票吗？发票还可以抽奖，我觉得活动力度还挺大的。完，正好老人还需要换手机，就买了一部。
2: 依托国补政策，商家在五一及东北超期间推出多重福利，针对多款绿色智能家电加大补贴力度。
4: 一机能效空调、彩电指定机型再享免基础安装费，中高端产品销量大幅领跑。
2: 自5月18号起，全省多地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六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通化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家电销售区，利好政策带动智能家居产品销量走高。
5: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正好它也加入了国补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嘛，比平时便宜了600-700块钱。
6: 新出台的这个国补政策非常好，新增加了六大类的补贴产品，对我们商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从这几天的这个销量来看呢，每天都在增加。
2: 以旧换新不仅带动了商品销量，更推动百姓消费从有的用向用的好转型。五月份以来，白城市商务局联动

0: 全市重点商贸企业推出主题促销活动，全面满足市民对于品质消费的需求。
1: 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切实降低群众消费成本，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聚焦消费体验升级，推出专属优惠活动，特色商旅融合促销。
0: 今年吉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快落地促消费一揽子政策，全省消费市场开局良好，以旧换新政策有序扩围，正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
2: 将继续深化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启动实施商贸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巩固消费稳增长基础，努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3: 6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煤矿安全管理、防汛备汛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到辽源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到实处，从严从实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4: 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胡玉婷对防汛工作十分关心。他先后来到聚龙潭水库、魏津镇福民村葫芦套河山洪沟治理点，实地查看水库运行管理、防汛物资准备、山洪沟治理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抢抓防汛关键期，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峰蓄洪功能，树立防洪调度权威，加强库容管理，提前做好预泄腾库，备足防汛救援物资、前置排水发电等装备，确保通汛畅通，万无一失。要强化短邻局域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性有效性，为转移避险提供时间窗口。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做好显性和隐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排查避让，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守住安全底线。在吉林大水网骨干一期工程八标段现场，胡玉婷走进隧洞，实地查看安全施工情况。他指出，吉林大水网工程作业环境复杂，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用好智能监测、感知、预警等科技手段，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绿色施工理念，严控临时占地，推动堆料全覆盖密闭、渣土规范处置，落实好扬尘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环境污染。有关方面要强化筑起服务，推动政策资金按时拨付到位，加大施工组织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支撑。要大力推动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在辽源市应急局，胡玉婷调度矿山安全管理情况。他指出，要强化矿山安全智能监管，对关停封闭矿山加强安全巡查，派驻专人盯防盯守，严防偷采盗采。要开展好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科学制定方案，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要严之又严，抓好消防、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动火作业审批，持续整治火灾隐患。吉林天盈新能源绿色甲醇项目是我省新能源产业标志性项目之一，经过2年建设，即将竣工投产。在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希望企业加大投资强度，确保如期竣工投产，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的绿色智能工厂。要创新商业模式，加大秸秆收储力度，稳定原料供给，实现共赢发展，建立全生命周期碳强度精细化管控体系，加强碳足迹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挖掘气风气光潜力，放大绿电优势，推动电氢耦合发展，进一步提高绿氢产能，建设绿氢规模化生产供应基地。有关方面要搭建绿氢市场化购销平台，帮助企业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洪庆参加调研。
5: 6月2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中国一汽总部举行，中国一汽正式成为本届长春大冬会汽车类官方合作伙伴。
3: 根据合作协议，中国一汽将投入1000辆整车，保障赛事服务，其中包含不低于1000辆小型车、中巴车，负责外宾、贵宾及媒体接待，同时调配150辆标准大巴，保障运动员通勤接驳。针对

0: 长春冬季冰雪路况，企业将组建专业运维与司机团队，全方位筑牢赛事出行安全防线。
1: 开通赛事专线，增加运营车辆，缩短车辆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设置应急车辆全天候响应。
2: 公交车作为了大冬会的官方用车，我们会把对精度的这种执着带到赛事当中来，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精度和温度。
3: 能够在这个赛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红旗对于每个运动员的这个保障，让我们心里更有底气。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追寻白山松水间的红色故事，致敬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吉林大地上竖起的精神丰碑。首期我们从党在吉林的开创者马骏的革命往事说起。百年前，天津南开学校的演讲比赛中，一名青年学生慷慨陈词，并与同在南开的周恩来结为挚友。他叫马骏。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吉林，组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宁安党小组，从事地下工作。1925年，马骏在家乡的土地上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吉林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也是吉林人民第一次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也由此揭开了吉林革命历史的新篇章。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马骏临危受命，奉调回国，迅速投入到重建北京市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中。1927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28年2月15日，年仅33岁的马骏英勇就义。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党组织创建初期，马骏、张锦春、韩守本等一大批在吉林省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就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播撒在这片热土上。这是一片由无数英烈鲜血浸染而成的红色大地，这里最早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14年抗战岁月里，涌现出杨靖宇、魏拯民、佟长荣等可歌可泣的抗联英雄群像，塑造了感天动地的东北抗联精神。这里也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四战四平，四保临江，三下江南，解放长春。陈云、萧劲光、萧华、马仁兴留给吉林这片热土无尽红色印记和宝贵精神财富。100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今天的吉林，全球最大绿色氢氨醇项目氢氢一号项目稳定运行，吉林化纤碳纤维原丝产能全国领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差异化协同发展拧成一股绳，吉林正不断积蓄新制动能，夯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根基。
4: 6月2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39件，来信18件，其中长春市25件，吉林市4件，四平市8件，通化市2件，松原市5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1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7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28.57%；大气类问题18个，占23.38%；噪声类问题14个，占18.18%；固体废物类问题12个，占15.58%；土壤类问题5个，占6.49%；水类问题2个，占2.6%；其他类问题4个，占5.19%。截至6月2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945件，重点案件212件，其中来电1074件，来信87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5: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0: 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介绍吉林省“十五五”时期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关情况。
1: 面向“十五五”，吉林省将聚焦思想铸魂，持续强化价值引领，筑牢振兴发展精神根基，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理论宣传主阵地建设，开展大众化、分众化理论普及传播，构建覆盖网上网下的基层宣讲网络，扎实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推动吉林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聚焦文脉传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系列工程，扎实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传统村落、古树名木有效保护，全面提升扶余、高沟犁、渤海、古长城、中东铁路近现代建筑等重要遗存的保护水平，围绕物、艺、人完善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工作体系，真正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民间，聚焦舆论赋能，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组建 AI 赋能融媒内容生产创新联合体和国有 MCN 机构，持续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产品供给，组建吉林省国际传播中心，推动更多吉林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聚焦惠民利民，繁荣公共文化事业，推动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达标提质，实施城市书店建设提质工程，构建覆盖全省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实施文化精品提升工程，大力发展电影、油画、歌舞、交响乐、动漫等优势艺术门类，市场化、机制化办好中国长春电影节，持续擦亮拍在吉林影视品牌，聚焦产业升级，加快推进数字转型，重点培育影视、动漫、出版等主导产业，培育鼓励社会资本有序参与文化领域建设，力争到十五末全省规上文化企业突破800家。十五五期间，吉林将聚焦文旅融合，释放叠加倍增效应，构建全域文旅发展新格局。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为契机，推动文旅加体育深度融合，让冰雪冷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持续拓展文旅加百业融合载体，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支柱产业。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省体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提升文化软实力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6月2号，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揭牌暨长春都市圈银发经济招商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标志着我省银发经济正式迈入集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新阶段。我省将持续加大全方位扶持力度，落地落细各类产业扶持政策，常态化保障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培育、资源对接、品牌创建等核心支持，以省级园区为标杆，统筹推进全省各地银发经济产业园联动建设，协同发展。
2: 未来呢，我们将在银发经济板块打造敬老、绿色、低碳、环保、生物基产品矩阵。
3: 我们是以这个装备然后医药为主，目前呢园区已集聚10余家优质企业，初步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郭家娟行医30余载，以人心人术为万千患者解除病痛。在教学领域，他循循善诱，做中医智慧播种者。在科研领域，郭家娟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攻坚心衰临床治疗瓶颈，促进中医药产品转化，获评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也是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4: 在郭家娟的诊室里，排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作为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心血管内科专家，他针对心衰治疗瓶颈，独创化瘀清痰利水组方，惠及众多患者。
5: 中医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用现代科学方法验证中医药的疗效，让古老的中医药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是我的科研初心。
4: 科研路上，郭家娟是一位敢于破壁的探索者，他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32项，带动全省近60家医疗机构、267名专家学者共同攻关心衰防治，展现传统中医药的实力与魅力。
6: 他不仅用中医药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

0: 现代科技使传统的中医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传统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科技带头人。
1: 同时在三十讲台上，郭家娟也是中医智慧的播种者，她倾心育人，三十多年来共培养出60余名博硕士，许多已成为基层医疗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先后荣获全国教学竞赛2等奖、吉林省教学创新大赛1等奖。
2: 郭老师常说，做医生要有一颗人心，做科研要有一股钻劲儿。他带着我们从临床找课题，把论文写在诊疗的一线。
1: 从临床到科研，从课堂到国际舞台，郭家娟用3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3: 更好地研究中医的疗效，用现代的方法和技术将中医的机制和疗效说清楚讲明白，让中医药惠及更多百姓，为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更多的福祉。
4: 吉林油田高中立足实际，坚守减负不减责任、减量不减质量的育人理念，聚焦课堂提质、作业优化、素养培育、师资赋能4大核心，全方位推进减负提质改革，构建高效优质多元的校园育人新生态，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5: 课堂是减负提质的主阵地，吉林油田高中大力推行高效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分层教学、小组合作、探究式学习等多元授课模式，让学生在课上吃透知识点，掌握学习方法，最大化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6: 为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内外活动，包括研究性学习、课本剧以及室外的体育课，可以让我们在课余呢身心都得到舒展。
5: 学校建立标准化作业管控体系，严格落实作业公示、总量把控、分层设计制度，摒弃题海战术，各年级各学科统筹作业内容与时长，立足学生学情差异，实现因材施教、精准提质。
7: 真正让孩子改变的话，就是他可以有自主的学习的时间，而且能够自己利用自己的时间。
5: 为实现减负与育人双向赋能，学校整合优质师资与教学资源，开设学科答疑、错题精讲、文体艺术等多元化课后课程，既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提升渠道，也为学习薄弱的学生精准察觉补漏。同时，学校建立家校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家长会、家访、线上交流等方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配合学校落实减负政策，
8: 各方面都减负减压，然后保证了孩子们的这个充足的睡眠，也让孩子们每天精神饱满，心态特别的积极阳光。
9: 我们由过去单一课程授课转向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我们综合素质的培养、核心素养的落地，培养了优秀的学子。
1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5: 6月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进入稳定生产阶段。报道，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工程，利用本地风光资源发电，直接制取绿氢，并进一步合成绿氨绿醇，形成了从发电到化工产品的完整生产链条。6月1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全国春播粮食过90%，出苗质量良好。报道，吉林等地出苗作物长势良好，1、2类苗比例95%左右。5月31号，光明网推出22摄氏度凉夏加持，吉林旅居康养落地生根。报道，吉林依托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森林生态与中医药资源，以吉林省推动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为行动纲领，坚持规划引领、试点先行、实景落地，打造全国知名的旅居中医药康养目的地。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6月3号至12号，全省气温偏低，降水偏多，各地多雷阵雨。3到5号，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0天内多轮降雨轮番上线。东部持续低温，少日照。今天午后到夜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通化延边北部或出现雷暴大风、冰雹，需注意防范。
4: 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年度开冰期。今年天池开冰时间较往年提前，湖面超3/4冰层消融，罕见壮阔的五开景观精彩上演。
5: 俯瞰长白山天池，冰水相融，蓝白相映，残存冰层随风浮动，澄澈湖水映衬雪峰云天，景致清新壮阔。据了解，天池开冰分为文开、武开两种形态，风力催动冰层崩裂消融的武开场面。

0: 最为震撼。今年四至五月，长白山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20摄氏度，加速冰层融化，叠加五月末主风持续大风天气，从表层水下双向瓦解冰层，促成本次壮观的五开自然奇观。依托天池开冰稳旅热度，长白山景区推出毕业季免票惠民政策，持续拉动客流攀升。同时，景区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整合生态观光、研学科普、休闲度假、潮流消费多元场景，打造不止天池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6月2号起，吉祥新闻 APP、视频号、微博等新媒体矩阵开启2026缘起长白山天池开冰季系列网络直播活动，融入开冰、开花、开市、开旗、开眼等核心内容，解锁更多长白山天池开冰奇景。6月1号，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座谈交流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省内多地文旅部门面向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现场推介避暑康养、休闲度假、民族文化、亲子研学、边境自驾等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与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互通、市场互联、客源互送等内容进行讨论交流。
1: 夏日的吉林，阳光清浅，微风和煦，繁花盛放，香气四溢。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洛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洛可兰
3: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洛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 尖叫声！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2: 找答案，见自我。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5: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7: 骑马完能喽！
18: 你乘坐咱们马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19: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20: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19: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21: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19: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22: 鸡毛最轻，可他养活了我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呀、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3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

0: 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2: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3: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4: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

0: 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1: 我们将

0: 治理双向赋能。
1: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2: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

0: 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1: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1: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1: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1: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阴雨近40，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行了日烘干150的那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1: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 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

0: 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0: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你找陈江河干什么？你认识他？
3: 你认识他？
2: 你别在我面前提陈江河。怎么想在我们家撒野啊？
3: 你要出去跟我说一声，我害怕，我以为不要了。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习书记，各位领导，我因为刚来也没什么发言权，但是我这几天利用一些时间，我搞了一个小小的调查，我就发现，咱们现在这边虽然是加紧在封堵治理，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些搞小商品交易的老百姓，并没有越来越少，反而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咱们义乌自古以来就有用鸡毛换糖做小买卖的历史，哪怕是在当年批判资本

0: 主义最激烈那几年，依然没有忘了，这手里拿着小的拨浪鼓，用鸡毛换糖去做经营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时候甚至于有些生产队啊、大队啊、公社啊，领导干部都会亲自带头带队。
1: 你胡说八道，你这从哪儿听来的？那会儿你还是个娃娃呢。
2: 陈站长，别激动，别激动。你当年是不是也带队出去过呀？啊？
3: 继续吧。
0: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说咱们义乌鸡毛换糖就好比是野火春风？无论你怎么打、怎么进、怎么砍，就是砍不断这个根。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哎，有一天一个老百姓讲了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人嘛，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办法活命。”是的。我还记得我在去北京求学的路上，我认识了一位小兄弟，他真的是深深给我上了一课。哦，这个人也是咱们沈家村人，哦，小名叫鸡毛，嗯，大名叫陈江河。他厉害，嗯，不简单呐。他是凭借着鸡毛换糖、以物换物，练就了一身的本领。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又从上海走到西北，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国通。哎呀，现在想起来，我脑海中还是他当年好像肩上背着一个布袋子，狼狈的挤火车的样子。我记得好像是左边是鸡蛋，右边是红糖。就这么跟我一路聊啊聊啊，就像聊到北京，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算是真正见识了咱们义乌人生命里的顽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认定了这个背影，是他让我觉得我回来是值得的。所以我相信，只要有春风，只要给点机会，咱们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绝对不会再穷下去。
2: 说得好，坐下。那个拦车事大家都知道了，后来那个冯姐啊，在屋里跟我诉苦，说咱们这个义乌人呢，祖祖辈辈都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田又薄，那为什么咱们这个义乌人还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繁衍下去？就是因为义乌人会经商，他让我别小看这个鸡毛换糖啊。他说是鸡毛换糖教会了咱们义乌人敢闯能吃苦的这种精神。哎呀，我谢某人呐、还真不敢小看这个鸡毛换糖。我就在想啊，人家过大年是欢天喜地啊，咱义乌的货郎还在冰天雪地里边啊，翻山越岭啊，挨家挨户的去用糖换鸡毛、换纪念金，回来以后把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就直接运到田里当肥料了。那纪念金呢，卖给医药公司，赚回一点小利。像这种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啊，说的好都来不及呀、那怎么可以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呢？又怎么可以把它当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呢？对不起啊，有点激动。这个刚才小秋讲到那个鸡毛，喂，这个人是个传奇人物啊，啊，要想办法把这个人叫回来。
4: 我希望有一天，在咱们义乌，像鸡毛这样的人是越多越好。
2: 同志们，我今天还把拦车的两位当事人请到现场来了啊，一位就是那个冯大姐，还有一位就是骆一珠啊。那个小刘啊，把他们俩叫进来了。

王姐，对于珠啊，那天你们俩问我这个当书记的能不能把扣押的货物还给你们，我回答说。

容我想一想，因为我这个书记也难呢。啊，今天我就让参加会议的所有同志一起来做一个决定，同意把扣押的货物还给他们的请举手。

0: 陈江河，你就是那个骆雨珠是吧？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0: 按照约定，他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但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0: 厂长您忙着呢。
1: 哎，又是你啊？
0: 肯定是我呀，您不吐口啊？我在外漂泊三年，我到现在可家门都没有回的，我就在等您一个点头呢。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好不好？你看，一整个仓库棉布头，你真当垃圾卖啊？多可惜啊！您卖给我，您能赚钱的，我再加一点钱，我把一整个仓库都给您包了，怎么样？
1: 小伙子，我们是国营单位，这卖给了你啊，我们是赚了钱，可是我们要承担风险的。
0: 您从今天开始不用再承担风险了，新的指示精神下来了，说允许并鼓励个体经营。哎，这是公告，我专门抄了一份给您看的。
1: 小伙子，字写得漂亮啊！这样吧，
0: 哎，
1: 我们商量一下，你听信吧？
0: 啊，还要听信？好好，我等您。
1: 哎，
0: 辛苦您。
2: 金毛哥回来了！金毛哥回来了！
0: 金毛哥，大光，
3: 金毛哥，
0: 哎，
3: 哥，想死我了，哥。
4: 哥，
0: 哎。

0: 合格完毕。
1: 我在外面每天都想家里人，
0: 走到哪儿都想你们。
2: 好，
1: 该我再倒上，再倒上。
0: 我是不是又掉头发了？掉了好多，我觉得。
3: 那是想你想的。
0: 来，喝。
1: 我来疼，
4: 少喝点他吧。
1: 怎么了，婶儿？
4: 你叔这两年啊，总犯病，大闺女都不让他喝酒。
0: 你别听他瞎说啊！倒成倒成。
4: 哎呀，
1: 你什么病啊？
0: 我没病啊，我哪有什么病啊？哎，没病，真没病。来，你会让我高兴。我就以为这辈子可能是再也见不着你了。

0: 说，
1: 最后一杯，
0: 喝完了我们好好吃饭，好吧？我又不走了，
1: 行，听你的。真好，
2: 江河就是有本事啊！
3: 打了，哎哎哎，我来
4: 了，
3: 来了来了，
1: 好，好，好，
5: 这个选角
6: 是霍家的
1: 这位行，哎，这玩意儿真新鲜啊！
6: 哎呦，
1: 哎，行，
6: 打！

0: 师傅好看啊，好看怎么出来了？好，真好，是好，怎么不看了呢？
1: 你长大了，你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伙子了。跟叔说实话，你在外面讨过饭吗？
2: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1: 你讨过？
2: 对啊。
1: 真是苦了你了，苦了你了。叔是天天盼你回来啊，这么些年了，叔一直拿你当亲儿子养的。你走的那天早上，

0: 我肉很难受，真是。你又写了31封信，我都替你留着。看在你在外面混得好，叔打心眼里为你高兴。
1: 回来带着我们村的人大干一场，我准备了2份礼，一个是电视机，一个呢是我在播音厂啊打听到了一个计划。
0: 哎，明天一走你就走。
1: 啊，我走。
0: 你就别问了，叔是过来之人，你得赶紧跑。
1: 我又没办法，为什么要逃呢？
0: 全江河的大明星在义乌都传开来了，为你这个名字县委会，他们都吵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还拍桌子，知道吗？你说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1: 当然是好事了。那邱英杰大哥肯定是帮我在做宣传呢。
0: 这是祸，强打出头鸟，你知道吗？
1: 小心就是来抓你。现在都在鼓励放开手脚了，我没有做错事，他们为什么要抓？不会抓我的。
2: 等他们来抓你已经来不及了。
1: 那不可能呢！
0: 你明天一早就走。
1: 等他们都把你忘了时候，你再悄悄的回来。啊，
2: 过去你跟我讲。 说鸡毛要飞上天，还没飞呢，就一直在逃。
3: 我从十几岁逃到现在，都逃了好几回了。我到其他各县打听了一圈，他们谁也没有我们这里这么的大胆。我估摸着，县书记逮不成了，下来很可能抓的就是你。
0: 还有那个乱放炮的邱英杰，我跟你讲啊，叔，你是没有去南边看一看的，你要去那边，你就会发现了，我们胆子算小的，他们胆子才叫大的。你还是赶紧走吧，我看不得他们来把你抓走。你走，还笑得出来。
4: 老领导啊，如果这个通告有任何问题，我们这个班子会承担一切责任的。哎，您放心，老领导。好，哎，好，好，再见。又是退休的老领导来过问通告的事情，言辞激烈呀、啊。
5: 我这边有一堆事儿跟你汇报呢。
4: 说说看，
5: 这不国营食品厂吗？
4: 啊，
5: 他们非得让咱们把那个佛堂镇农民开办的火腿厂让给关了。
6: 说是金华火腿，这几十年一直是他们独家经营的，不让农民参与。这金华火腿啊，它是金华人民创造的，不是他食品公司创造的。
5: 啊，农民创造了火腿，居然没有加工制作的权利，
6: 这市场上有这样的道理吗？
5: 至于质量问题，谁质量能够达到要求，谁就可以卖嘛。
6: 还有一件事啊，那个国营棉厂打电话来询问，说有一个人啊想把准备废弃的棉布头一块承包给买了，打电话问问能不能开这个口。
5: 哎呦，这种事情还要请示报告啊，还犹豫不决，这不成了小小老太太了吗？
4: 那行，那我现在就回复啊。
6: 哎，英姐啊，
5: 啊，
6: 英姐啊。
7: 现在该后悔没留在学校教书了吧？我就一直没后悔。不过我现在反而觉得义乌这个大课堂更精彩。
6: 行啊，好。
8: 这是什么好事啊？
9: 对，是嘛？都上火哈！
10: 哎，是啊，就上火。
11: 啊，哎，哎，哎，你说。

0: 这正找你呢。
1: 哎呦，
0: 不好意思啊，大家都抢着抢过去呢，
1: 就是
0: 忙着
1: 抢
0: 呢。
2: 让他们抢去
0: 啊！啊，
2: 咱干点别的大买卖。
3: 什么别的？
0: 什么大买卖啊？
2: 我最近呢盯上一批好货，我一个人干不了，所以我就想着有钱大家一块赚，干不干？
0: 什么鸟的事？
1: 干不干吧你？
0: 对啊，干！那肯定干啊！
1: 干
0: 了，
1: 干了！
0: 过来，过来，
1: 好好好。
4: 还是咱们村好看。
5: 那当然了，你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想咱们村了吧？
4: 嗯，
5: 哥，
4: 啊，
5: 反正我跟你干。村里年轻人都出来干，反正就等你一句话了。
4: 那有一点，不能让我叔知道你。
5: 那你放心，我连我爹我都不告诉。
4: 海光，你能搞到几台拖拉机来？
5: 三台。
4: 不够，我至少要四台拖拉机，四台平车。
5: 那么多啊？
4: 哎，
5: 不是。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4: 别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啊！
6: 通过了！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终于通过了，谢谢你啊，王站长。
7: 小陈，
5: 啊，
7: 通过是通过了，但是这个事情有点变化，有人出更高的价钱，要立刻拉走这批货。你说这没办法，我总不能不卖，对不对？
6: 王厂长，这样，我现在往你那赶一趟，价钱的事情我们好商量吧，对吧？你务必帮我把货压住，好不好？等我见了面，我们再详细谈，好吗？
7: 好吧，好吧，我尽量了。
6: 好的，帮忙啊，谢谢。

0: 单打的，这为首的就咱县上有名的袜子王。我
1: 大哥，大哥，掉头，把车掉头。他一个做袜子的，他要我棉布头做什么呢？
0: 你要这东西干什么呀？这都是厂里的垃圾。
2: 小陈啊，我劝你一句，别藏在手里头。
1: 我们都讲好的事情，快走啊，追啊！
3: 抢过来，上上！
4: 你们要干什么？

0: 哎，索尼啊，你们这抢这么多破布条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啊，跟着玉珠就去了，以为抢什么好东西呢，嗨，一堆破布条。

0: 俩人搞什么明白的？
1: 哎，那边那条路都涨水给淹掉了，没有了，那条路已经过不去了。咱们那个，哇，这还有字呢。我们那个哪去了？
2: 哎呦！
3: 我跟你讲，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后来这个地方你来过吗？啊？你怎么？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讲呢？还在生我气了？我跟你讲，你这样不好的，小心眼。该过去得过去，做人要大度一点，你听见没有呢？
1: 啊！哎哎哎！哎哎！
3: 干嘛呀？
1: 擦它干嘛呢？你发什么神经？
3: 我问。

0: 不怕烂耳朵哎？
1: 我特地我没有。
0: 不快，帮忙弄弄东西。
2: 拖拉机呢？拉哪儿去了？我才去县里半天功夫。他是坏了，还被谁偷去了、抢去了？
3: 不是，我看着大光他们几个开着拖拉机出村了，我以为是社公社要用呢，我就没拦着。
2: 哎，我说树子，你别吓唬我儿子，没准他们去给队里运肥料呢。赶紧找去。哎，你养的好儿子，看我从县里学习班回来怎么收拾他。
4: 荆州哥，你看啊，这个在不久的将来咱们就是亲家了，这个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啊，
2: 谁跟你是亲家？
4: 哎，怎么不是？那个巧姑跟大光不是？啊，
2: 快给我找去。
5: 哎，跟我说说，你抢那东西要做什么呢？
6: 要你管？
7: 我是为你好的，你进了那么大辆两车，你掌握不好你砸手里怎么办呢？我要替你把把关，我要替你掌掌舵呢。讲讲。
6: 那你先说说，你抢他要做什么？
7: 要你管，那是我的秘密呢。
6: 那就都别管呗，你先问的。
7: 哎呀，反正我也不好奇的，
5: 不讲就不讲吧。
0: 反正货是我的。
5: 我发现这么几年没见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
7: 好歹我是你哥的哦。
6: 我没哥，只有货。
7: 好好，算了算了，这样还像小时候那样，我们把想的东西写到上面去，一起拿开看，你敢不敢？

0: 怎么跟你讲这个事情呢？你这样啊，我给你算一下这个成本，说一直拖把，对吧？你刨出成本，刨出人工的话，其实呢也就是1毛钱左右的这个利润，那肯定要把量做上去嘛。你看，就你们这么几个人，对吧？你怎么做量呢？猴年马月才能做上去呢？你给到我们肯定不一样的，我们陈家村一整个村子，我们全在做这个事情，很快量就出来了。而且我提前跟王厂长说的这个事情，怎么样？我们来做好不好？
1: 都给你。
0: 好吧。
1: 我们喝西北风。
0: 你那么会卖东西，你卖别的不就完了吗？这样，哎，你是不是把这辆车货拿下来之后也没什么钱了？哎，我们合作好不好？你们会卖东西，那你就发挥这个会卖的特长；我们会做东西，我们来做，你们来卖，两车货，我拿10000货，我掏这个钱，这样的话出了利润，我们6/4两家。
1: 你承担一半成本，
0: 对，
1: 你做
0: 好，
1: 我卖，
0: 可以，
1: 55分，
0: 55分我做不了这个东西，肯定
1: 没得商量了。
2: 他俩也不像很熟的样啊。

0: 这不行的，这什么质量啊？你们都看一看，这怎么卖啊？质量也不行，人手也不够，赶紧再给我找人呢。
1: 不是哥，这会真正会出托钵的都是村里的老人，那金水叔看的太严了，我们不敢拿出去啊。
0: 那我们东西也不能做成这个样子啊。把门关上。
2: 怎么来了？哥没事儿，巧姑她现在跟她的爸不是一条心，她是我的人。谁是你的人了？哥，老弟，
3: 把门开开！
2: 把门开开，大伯，
3: 干嘛，王总？
2: 给老子把门开开！
3: 慌，干什么呢你？
2: 我说这村里年轻人都跑哪儿去了？这回好了，一锅端了嘿。
0: 周大叔，
2: 都在这儿干嘛呢？哎，金宝，
0: 哎，
2: 这一个拖把，朕多少钱？
4: 哎呀，爸，你就别在这儿捣乱了。
2: 别你说话，不是，金宝，我问你，朕多少钱？
0: 就能赚一毛多钱，但是要跟别人五五分成的。哎，
2: 干嘛跟人家五五分啊？我们是只管做，人家是管卖的。哎，那我们自己卖不就全挣了吗？哎，你怎么想不明白呢？还是年轻，一点生意头脑都没有，我们自己卖不就行了吗？
5: 我来帮你。
6: 坐坐坐，
7: 来了几个呢？
0: 哎，小姑啊，
8: 咋还敢进家里扎呀？咋还敢进家里扎呀？妈，你这别管啊！哎呀，让你爸知道不弄翻天了吗？我爸他不是去县里上学习班了吗？妈，你就别担心，别捣乱了啊！
0: 哎呀，我说嫂子，你放心吧，只要我们挣了钱了，清水哥就不生气了。这谁跟钱有仇啊？啊！
9: 不是，咱们这一根一根扎的，这都是钱呢，这都是。
8: 是啊，
0: 大姑，把棍拿来。
9: 大姑，
10: 就是嘛。
9: 喂，
10: 嘉禾。嗯。我们要加大力度。

0: 这样放以前，
1: 年轻
0: 不敢想。哎呀，
2: 哎呀，赶紧扎起来，扎起来，快点啊，乡亲们！哎，快点啊！

0: 万里长城拥霸道，千里黄河水滔滔。
1: 小崽子，你这眼光也是满足的，几年不见，历练了不少嘛。我天天跟你叫袜子大王呢，你要是卖脚气水的话，你是不是会变成那个脚气大王？
2: 你才脚气大王呢！他们胡给我起外号。
1: 那卖袜子人那么多，那肯定是你有本事的。
2: 我有什么本事啊？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人。哦呦，
1: 你要傻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精明的人呢。
2: 你不聪明啊？哎，你跟我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他们分那些钱啊？
1: 分什么分呢？我一分都不留的，都给他们的。
2: 啊？你跟我这儿又六四分又五五分的干嘛？你耍我的呀？
1: 没有耍你的，我向毛主席保证，跟你讲都是实话。
2: 那你忙活这些天，你为什么呀？
1: 我过去就以为自己没有家嘛，孤独一人仗剑走天涯，我觉得还蛮英雄的。后来走到哪儿都觉得挺想这个地方。想得心疼，这才知道哦，原来陈江河是有家的，原来陈江河的家就在陈家村。我们村挺穷的，所以有的时候做梦都会想，看着乡亲们在数钱，数着我挣的钱，挺美的。
2: 那你除了想陈家村，这些年就没想点别的？
1: 想啊，我挺牵挂一个人的。这个人我跟他也认识有几年了，还挺牵挂他的。我想认他当大哥，他叫邱英杰。
3: 这脾气见长了，你都没跟我讲。
2: 你待着为什么要跑？
3: 啊，我，你怎么
1: 翻翻这个呢？
2: 骗子！
3: 你才是骗子呢！你那个时候把我骗的，我到现在都忘不掉。我跟你讲。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

0: 及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啦！
2: 我不知道啊，他给大伙分完钱，他就。
3: 就什么？
4: 不是这个事情，你不要怪他，这是我。
5: 男人这辈子就两件大事：成家、立业。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好远牛肉。

0: 钱都已经把钱汇给
1: 我。好，都到齐了。
2: 到齐了。
1: 好。
2: 什么事实？
1: 同志们，县里召集基层干部到这里来开办封闭式的学习班，是下了大决心的啊。至于学什么、怎么学，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给你们请了一位好老师。从今天开始的3天时间，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他的指挥，啊，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
1: 好，好，咱们就鼓掌欢迎他吧，好不好？来来来，好，欢迎你啊，辛苦了。
4: 怎么回事？
5: 这么
4: 痛？
1: 哎，什么？我刚宣布了规则啊，有人就不乐意了啊。好好听课，好，交给你了啊。

0: 这两天是受谢书记委托，让我来给大家讲课，真是愧不敢当。与其说讲课，还不如说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今天是说的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重点是在解放上。我个人认为，义乌想要发展，就必须在思想上有所突破。
1: 现在全国都在发展，咱们义乌也不能落后。
2: 来，快上！
3: 来，等会儿把那个放好。
4: 对，真不能那么。
3: 电瓶了，电瓶了。
0: 你有什么尽管问，千万别
5: 要求老师。你这几天，你教的是北京的意思吗？
0: 我不瞒您说呀，我那有个同学在北京报社。这样吧，你这两天只要北京那边《人民日报》一出，我首先拿给您看。行吧，
6: 好。哟，这是什么马？哎，来看看啊，太高兴了！
3: 哎呀，瞧瞧咱们杀的那个，
7: 是啊，
3: 杰哥说是义乌的经济市场，
7: 搞活。
3: 来，哎，来，哎，来，快上，上来，等会儿把那个放好。
4: 对，真不能那么。
3: 电瓶了。
8: 工作呢，以后越来越方便。希望呢，大家以后呢，多多交流一下啊。
0: 今天呢，想跟大家看一则报道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了全国解放军市场现场会。这个报纸呢，咱们现在就不念了，咱们可以回头呢自己回家慢慢看。今天呢是咱们最后一节课，我想呢咱们换一个上的方式，别坐这儿了，咱们出去上，去一个大点的课堂好不好？
9: 好，
0: 别
9: 好，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现在就去啊！
0: 现在就去吧，走吧。来转一转，看看是什么情况。你看见了吧？这个呢，就是解放生产队。国营厂的一些废弃的棉布头，能够变废为宝，变成了这样物美价廉的拖把，多好！所以咱们老百姓很厉害，只有老百姓才会有这样的冲劲，才会有这样的创造。

就出来转转还是有收获的。咱们接着往那边走走，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了。

0: 卖了吗？卖了多少啊？
1: 全卖了。嚯，后面一波还加了价呢。
0: 真的？
1: 嗯。嗯。你不数一下？你怕我骗你啊？
0: 你敢啊？
1: 哼，不好说。我认钱不认人的。
0: 哎，我妹，拿钱，让小姐们过来领钱呢。我会跟他们分钱的。啊，来，这好。
2: 妈，吃饭了。哎，
3: 真的是要变了，国家还真是鼓励我们老百姓赚钱呐。
2: 瞧你爸，这学习班三天回来呀，跟变了个人似的。爸，你现在后悔了吧？当初您要是坚持下来，咱肯定比武汉的那什么街，
3: 汉正街，
2: 汉正街肯定比汉正街办的还大。
3: 义乌还真是有这样的聪明人，你看这拖把做的啊，这个用起来真顺手。你们笑什么？
2: 要我瞧啊，那拖把也没啥了不起，咱村啊谁都会做。
3: 我们村真是要有这样的人才，我就把这个镇长的位置让给他。
2: 不是，你镇长啊，我还不稀罕做。我跟你说啊。
3: 怎么了？有什么秘密藏着？
2: 吃菜，趁热吃。
4: 都别着急啊！只要是参加劳动的，人人有份，谁干了多少活我都记着呢啊！哎，
5: 大哥，你小子可别变心啊，给我记错了啊！
4: 我这本上记得清清楚楚的，不是你小子是想让我给你多记是吧？告诉你没门儿！
6: 快点！
7: 什么多？

0: 这是到了啊，啊，就这儿。按理来说呢，像你这样的人物啊，我应该弄个汽车去接你，但是我级别不够，只能用自行车了。走，带你看看我的临时小窝。
1: 我这就太乱了，我都没

0: 收拾。
1: 来来来来，你先坐先坐。
2: 你这么多的书啊，你看得过来吗？
0: 哎呀，没办法，刚回来嘛，工作太忙，只能挤点时间看了。
2: 哎，我能借几本吗？
0: 你这话说，你随便看。哎，要不这样，你干脆今天晚上你就搬过来，白天我上班，晚上呢咱哥俩好好聊聊。这儿的书你想看什么看什么，行吗？
2: 好啊，这样
0: 太好了，什么不好啊？
2: 哎，那我睡哪儿啊？
0: 你睡哪儿？嗨，这古话不说的好吗？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想睡哪儿睡哪儿。
2: 我跟你讲，哥，你这就是没结婚你才说这样的话。等将来有了老婆孩子之后啊，完蛋了，你不会讲的。哎，你有女朋友吗？
0: 哦，
2: 嫂子是做什么的呀？你们怎么认识的？
0: 你这个比我都着急，嫂子住校，他我大学同学，然后北京人。
2: 哎，你念个大学好赚啊，既有了文凭又有了老婆。
0: 哎，太值了。哎，你这个人是不是什么事儿在你的心里边都得有个价值，是吧？哎呦，光顾高兴了，正事忘了啊！我得好好恭喜恭喜你。
3: 用香港人说句话叫，恭喜发财。
0: 这话都会讲了。
3: 来来来来来，
0: 你这拖布衣首展告捷啊！你不光是送给陈家村人一份厚礼，也算是送给我一份大礼。嗨，我给你看看东西吧。哦，仔细看。
2: 写我了，
0: 当然得写你了。
2: 写我干嘛？我又不是企业家，我顶多算是一个倒腾货的一个倒爷嘛。
0: 你不能把自己看那么卑贱，别人瞧不起咱们自己得瞧得起自己。把市场搞活，把死水变成活水，靠的就是你们，你知道吧？哎，你在这慢慢看啊。
2: 哦，
0: 我到市场去打点菜，咱哥俩好好喝一点。
2: 我今天晚上吧，我约。就是，要不咱们明
0: 你男的女的啊？你别说，我猜一猜，骆玉珠。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用猜，你知道，你心里还能惦记别人吗？
2: 是，所以，我寻思那个，
0: 走吧。
2: 是我，所以我说先把书拿走。
0: 行，
2: 那我明天过来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2: 好嘞啊！拜拜，
0: 拜拜。

0: 什么表情啊你？不认识了？
1: 确实有点不认识。
0: 进来吧。

0: 这个挺高的了，现在长的。去年长了虫子，差点死了。进屋吧。 你帮我干点活，摘菜吧。
1: 好。

0: 你这回家也不吃口饭，这坐一下午了，你倒说句话呀。
1: 等陈江河不回来，我就不吃饭。
0: 这个点儿了，金毛不会来了。

0: 谁捐的？
1: 你们陈家村的人，你捐水叔。
0: 那就是说，你还去过我们陈家村，找过我。
2: 好。
1: 不说这个了，坐下。
0: 来，
1: 为了我们的第二次合作成功，喝一个。
0: 你下面怎么打算？
1: 我做了这么多好吃的，请你来是有目的的，你得给我出点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买卖上的呀。
0: 我不是去过一次广州吗？我遇见了一个香港的人，他给我讲了一个在美国淘金的这么一个，你愿意听吗？
1: 好啊，你讲啊。
3: 小姑啊，
4: 爸，
3: 你把陈大光叫出来。
4: 爸，你在说什么呀？
3: 陈大光。
4: 爸，
5: 叔，我那个……
3: 大光，你知道陈江河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啊，他给大伙分完钱，他就。
3: 就什么？他去哪儿了？
5: 骆玉珠请吃饭，去他家了。
3: 你去镇上把陈江河叫回来。
5: 叔，我不知道骆玉珠在哪儿，我怎么叫啊？
3: 你不知道在哪儿？你和你爸去他们家炒过货，我可没忘记啊。装什么糊涂啊！
6: 去！
5: 哎，
3: 他要是不回来，你就说我病了。
0: 他就开了一个。

0: 个旅馆，专门去吸引这些淘金的人。他同时还开了一家商店，是专门去卖这些淘金的工具。在那个时候，好多人都赚不到钱，就基本上做着发财的梦来了，然后又带着梦走了。还有好多人就干脆死到那边了嘛，都没有怎么挣到钱，就唯有他发家致富。
1: 所以我应该干批发。那些鸡毛换糖的人，百宝箱里的东西是我要做的，我多进点，他们总归有人要。

今天呢，你随便吃一点。等我赚了大钱，我请你吃好吃的。

0: 你这是怎么讲？你把钱都分给陈家村的人了，那是你的心意，这是我的心意。我不要的。我肯定不要的。
1: 这个算我下一笔买卖的本钱。嗯，我们俩的买卖，有你一半。

0: 候就完全是个孩子嘛，现在就……
1: 那我现在是什么？那天你说了你的念想，你知道这些年我的念想是什么吗？就像现在这样，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吃饭，喝点小酒，喝高兴了再唱个小曲。
0: 小竹，
1: 哎，谁来唱这个？现在没人唱这个了，现在都唱别的了。

0: 金毛哥，金毛哥，金毛哥在吗？
1: 哎，我在。
0: 那个，金水叔犯病了，叫你马上回去。

0: 要不然我送叔去卫生所看看吧。
1: 哎，别费事了，我这是心里藏的病，好不了。你忙你的事吧。
0: 什么藏的病啊？走。
1: 当年你走后，
2: 县里来调查，我就跟他们说，东阳放火是我一个人干的，结果我就被带走。学习班条件很苦，也没人管，就落下这病根儿。
0: 叔，你怎么没跟我讲过呢？
1: 都是过去的烂事，还提他干嘛呢？
0: 这怎么是烂事呢？你不跟我讲，我侄儿，我婶也不跟我讲，然后小姑也不跟我讲，大姑怎么也不跟我讲？这么大的事没有人跟我讲。
1: 我跟村里说了，我让他们不跟你提。我这不刚刚想起来才这么说的吗？
0: 我不知道你受这么大的罪，我孝敬你啊，你别担心啊。
1: 你这话是一时说的想让我痛快，还是当真的？
0: 叔，金毛的命是您给捡的，金毛的学习班是你替我去的，金毛不孝敬，你孝敬谁？
1: 你说这句话，叔心里就踏实了，叔这病也除了，往后我们就真的成一家人了。
0: 我本来就是一家人，叔。
1: 金毛，前一阵子叔还真是看错了形势，你和秋英姐是对的，叔这个训练班上的也对了，但国家现在还真是鼓励我们老百姓赚钱呢。
3: 就是，
1: 往后你就带着乡亲们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叔支持你。
3: 好，
1: 叔不糊涂，不糊涂啊！叔还支持你接班呢，叔这辈子把什么都要传给你。啊，这男人这辈子就两件大事：成家立业。要想走得远，这根就得扎得结实。
0: 我听您的。
1: 我都替你想好了。乔姑，乔姑，
4: 哎，来了。
1: 小的时候我就常拿你们两个开玩笑，你妈还说我，说我拿你当女婿看，这村里人都知道。金毛，你跑的地方多，见识多广，我不怕比，我的女儿我最了解。这个十里八乡你找找看，有谁比我们家巧姑给你做老婆更合适啊？嗯，
3: 您是说

0: 我现在没有想。
1: 爸，我不要，
2: 我跟我哥，我不要，我。
3: 你闭嘴！我算是白养你了，你就是这样，我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啊！
2: 我不嫁，你跟爸说。
3: 嫁不嫁由不得你。你给我出去！
2: 爸，
4: 您的这个妻子我明白了，
3: 明白就好。打小啊，你就明白叔的意思。
4: 你能不能容我再想想？
3: 哎呀，还想什么？一家人好办，下个月就定亲，连媒人都不用找了。
4: 我因为我之前一直是拿她当妹妹，我
3: 从今往后她就是你老婆了。哦，你是怕陈大光他们一家？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
5: 我让他们要断了这个心思啊。说活了这一辈子，活的就是这张脸。

0: 哎，那谁呢？琪琪。啊，嗯，那谁没事吧？没事。你干嘛去啊？我去趟县里招待所。我正要想去看货，你带我一程吧。哎，招待所没有。你有事儿是吧？啊。
1: 行，那你先走，我一会儿再想办法。
2: 好。那
1: 什么东西？
2: 试试喝不喝酒。
1: 我闻到。

0: 别摸了，没袜子。
1: 玉珠，你也太精了，到现在也不告诉我们袜子从哪儿进的。
2: 就是嘛，就是、
3: 没事没事，他下次进货的时候咱就跟着，我就不相信找不到那地方。
4: 好啊，好啊，我们就跟着。
5: 县委大人，你不能乱喊呐！
6: 那您让我进楼吧。
5: 不行不行，
6: 这凉不好吃啊。
5: 那也不行。
4: 陈家华，
5: 别喊别喊呐！

0: 想不到我怎么找到这儿的吧？
1: 你什么地方都能找得到的。
0: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东西特别香？
1: 啊，饼吧。
0: 来，
1: 我上面有。

0: 有点事情，你这个收回去吧。嗯，
1: 不合脚，你这个吃了，我不用了，
0: 吃了吧，趁热吃吧。 哥，
1: 哎，小姑，
0: 你们
1: 啊。

0: 我高价卖了。你不像现在啥年代了，还包办婚姻呢？哎，话说回来，他也不是你亲爹，凭什么管你那么多呀？哎，陈江河，其实你是一个挺聪明的人啊，也挺明白事理的。怎么这件事情你不能犯糊涂，你知道吗？
1: 我没有犯糊涂。我清楚得很，他要是我亲爹的话，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不是啊，我是他捡回来的，
2: 然后他带着全村老小把我给养大。
1: 小的时候我闯祸，把那个人家的东西不给烧了，
3: 是他替我顶事受罚的。
1: 到现在他在里面吃了多少苦，我跟你讲，一个字儿都没有跟我说过。我现在一丝儿恩都没有报，你说就让我去做对不起他的事情？以前啊，村里的老人啊就开玩笑：“金水啊，你给自己捡了一个女婿回来呀！”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真是小，听不明白这个话。但是金水叔上心了。
0: 那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哎，你跟我说句实话吧，你说骆雨叔现在在心里是个什么位置？
1: 我有点说不清楚。
0: 哎呦，我这感情的事情最害怕的就是说不清楚。
1: 你看，我那个时候吧，就把他先安顿好了，然后我不就跑了吗？
0: 啊，
1: 我知道都跑远了，在我心里面。她都是我妹妹，就是绝对没有其他的情感。
0: 你说那是以前
1: 啊？
0: 那回来之后呢？
1: 对啊，就是我就是见得挺亲的，然后但是还有点陌生。我完了，我有的时候见着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是反正是挺旧，我真说不清楚。我没谈过恋爱，我哪能说清楚呢？
0: 我跟你说，我认为啊，这感情事儿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的。是吧？报恩是一回事儿，完了婚姻自由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看看人家那么痴情的对你，你这样对人合适吗？哎，算了算了算了，说这干嘛呀？别说了，来，喝酒吧。我跟你说一声啊。在谢书记面前呢，已经是隆重推荐你了。你是咱们县里面跑的地方最多的人，见识广。你呢，这段时间呢，就跟着我一块调研。
1: 行。

0: 兄，你需要帮忙吗？
1: 没有。哎呦，你小心点。
0: 没事。走啊！哎，
2: 罗一舟，我要跟你说句话，耽误你一点时间。
0: 你说，
2: 这两年我们俩没少抬杠。又收获又超摊的，这里面有我的不是，我向你赔不是。
0: 哼，我可受不起。
2: 你受不起也得受啊，现在陈江河正是往上走的时候，这你心里清楚，你不要再纠缠他。
3: 我靠近你的肩膀。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啦。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2: 骑马完成喽！
3: 你承包咱们马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4: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5: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4: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6: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4: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四十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7: 鸡毛最轻，可他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他就能飞到天上去。
4: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五月的风漫过北国春城，风驰电掣的奔跑者和静水流深的阅读者再次相遇。阅读的微光点亮这座城市，我们循着文字的邀约，赴一场跨越山海的书香之约。以书为镜，映万象清欢；以纸为舟，载墨香千里；以书为媒，汇聚全国文脉，共赴一场人文温度与时代科技感的文化盛宴。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大家好，我是路遥。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现场。那听说啊，这次的书博会呢，是集结了300多家国内知名的出版商。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选购好书，也请到了我的同事燕玲。
2: 你好，路遥。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呢带大家看好书。那也想问一下啊，今天你来这儿，你想选购什么方面的书籍？
2: 如果我选的话，我大概会选两类，一是呢历史类的，二是文学类的，我比较感兴趣。你呢？
1: 如果是我的话呢，那可能我也会选历史类的，因为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内容。然后另外呢，就是文学类还有自然科学类。哦，
2: 那咱俩还有一点像，兴趣爱好。
1: 行，那我们现在就分头出发。
2: 好，
1: 走吧，走。

0: 本届书博会的展出面积啊，达到了30,000平方米，也吸引了全国超过300家的参展商前来参展。那整个现场呢，有5大主题展馆，那可以说啊，从精品的出版物到文创产品是应有尽有。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1号馆，可以看到啊，我身边的这个展位呢，是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携带着旗下的一些出版社的精品的出版物前来参展，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中华书局等等。啊，那也请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带来了哪些好书。
1: 有刘震云老师的最新的书《闲的玩笑》，闲的玩笑，这个是一个长篇小说，是最新的，最新的。
0: 它的这个封皮也做得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
0: 就跟它的这个书的内容很有关系。世界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1: 对对对，您说的非常对，所以这个书也是我们会场的一个爆品，卖得非常好。这次呢，我们还有邱华栋老师的《敦煌变》，李学文老师的《猛虎下山》，以及我们的获得最美图书的毕淑敏老师的《昆仑约定》。
0: 这边是中华书局，那这一套啊，可以说非常经典了，我有其中的几本。
1: 这套书是经典中的经典，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它的现在累计出版到今年发行172个品种，这些品种呢，它为什么优秀它好呢？它是全本全著全译丛书，而且它的内容校对，包括它。

0: 它的出版
1: 非常
0: 好，这套书呢也是深受咱们很多成年人呢，包括中高学生都喜欢买一套书，也是每次我们第三届书博会里面次次卖最好的图书。
2: 很多人都觉得啊，现在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谁还会看纸质书呢？那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份统计报告，2025年中国共出版发行图书108亿册，

0: 事儿。那我们本次书博会呢，推出了精品出版物最美图书展区，很多呢都是获奖图书。在这儿啊，我也找到了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1: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二号馆。二号馆啊，不仅有丰富多彩的出版物，还有很多文创小摊儿、旧书摊儿，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刚刚呢，我看到了一套我特别感兴趣的书，就是这套《中国东北观赏植物资源图志》。那这套书呢，是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套一共是有九册。我刚刚也搜了一下，这套书的作者啊，周瑶老师是用了35年的时间，踏足了东北大地啊，系统性的整理了东北地区的植物。我对于植物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植物啊和建筑啊历史一样，都是能够反映一个地方的特色和气质。那刚刚呢，打开这本书啊，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不仅有文字的说明，然后还有丰富多彩的图片，所以说呢，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买一套回去看一看。
0: 我现在呢来到了全国城市社出版区，这里是古吴轩出版社的展台。我们看到除了精品图书呢，这里还打造了一个极具江南水乡韵味的陈设。您好，您是这儿的负责人吗？
2: 对，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这样的陈设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2: 大家好，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苏州具有非常鲜明民族特色的明堂蛋的一个装置。它是明末清初那和大户人家聚会的时候，会把我们的戏班子请到家里来演出。那因为戏班子它需要很多的演奏的乐器啊，包括一些演职人员的化妆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诞生了这个明堂蛋这么一个装置。
0: 那这一次还给我们长春的书友们带来了哪些精美的图书呢？
2: 这次主要我们带来的是我们江苏的一些苏州文化，比如说我们苏州园林啊，包括一些我们苏州的历史特产啊，我们有小吃，有吴歌，有昆曲之类的一些非遗作品。当然呢，这次我们力推的是我们这本新书《江南行》。哦，
0: 哇，好别致啊！这真的是书都带着这个江南的风格哈。
2: 对，因为我们把原先的单一苏州文化，我们在今年做了一个调整和升级，从原先的只有苏州古城，我们升级到了我们整个江南文化圈，从南京一直往南，涉及了扬州啊、杭州，包括我们安徽的宣城，这么一个古代的一个江南整体的江南省的一个文化概念。
0: 其实呢，我们长春和苏州啊是友好城市，每到春日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东北游客去到苏州畅游江南。那我想啊，到时候我们手里拿着这样一个绘本，真的是非常的惬意的。
2: 也欢迎大家来到苏州，能够实地的体验我们江南的文化。
0: 欢迎大家。
1: 那我看到呢，这次你们还带来一本现在特别红的书啊。
3: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这次展会，就不仅仅是我们家，这次展会也是一很重量级的这个图书，是吉林300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这个书呢，它是咱们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的一个纸上延伸，也就是说您在这个整个展馆所看到的所有的展品啊和资料都可以在我们这个书中看到，可以说是一个纸上博物馆。
1: 里面它既有史料记载，然后同时还有很多非常珍贵的图片。
3: 对对对，
1: 这种平常要是看别的书呢，其实还不太好在一本书里能够把它看明白。
3: 这本书首先它是填补了我们吉林省内系统讲述近现代史的典籍的空白啊，在此之前是没有这样系统性讲述的。然后这本书中呢，收录了1200余幅历史图片，1000余幅实物的史料，然后其中500个文物的照片呢，是首次在出版物中登载的。
1: 可以说打开这本书就是
3: 走进了吉林300年的这个风云激荡，
1: 沿着它的足迹能够读懂这段历史，
3: 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的这个血性与荣光。我们也是希望这套书能激励我们现代的人，一代代的把这个黑土地的传奇延续下去。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在书博会呢，不仅有新书发售，还有二手书展售。我现在的这个展位呢，就是我们长春一家非常知名的二手书店樊墨的展位。王老师您好。我看到我们的展位好多人啊，大家都被你这些藏书吸引。
3: 对，
0: 这些书真的很有年头，你看像这个比我大9岁。
4: 都比你大，我感觉
0: 都比我大。哪一本书会年龄最大一点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今天我带了的吧，普通书籍多，都以老画报啊、老本子啊，还有一些小人书。小人书估计咱们这个年代都没看过了。
0: 没看过。
4: 像这个拓片就很老了，这就民国。

0: 老拓片，
1: 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将近100年的拓片是什么样的。哇，这个我可不敢碰啊。
0: 没事，
2: 轻一点。好，
0: 我们呢其实这次拿出来不主要是为了卖，更多的是让大家看一看这种老东西，
1: 感受一下哈，
0: 对，感受一下文化的这个传承的力量。
1: 旧书蕴藏着岁月肌理，新书涌动着时代脉搏，那不管是新书还是旧书，我觉得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温度与力量。
3: 我们延边人民出版社今年成立75周年，我们主要是以出版朝鲜文图书和期刊为主。那我们今年带来的不仅是有我们重磅的朝鲜文图书作品，同时呢，我们还带来了2部汉文著作。这本《峥嵘岁月稠》是我们去年的一个主题图书。那今年我们推出的一个主题图书呢，是《郑绿城年谱》。那提到《郑绿城年谱》，可能很多人对郑绿城这个人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一段旋律，大家可能就非常熟悉了。向前，向前，向前，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那么它的作者就是郑绿城。那么，郑绿城他被誉为军歌之父。这本书呢，主要就是介绍了郑绿城从1914年一直到1976年整个的生命历程。那我们这本书里边用了很多丰富详实的史料，同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历史照片。希望我们更多的读者关注《郑绿城年谱》，把我们的爱国之志、报国之情融入时代奋进之中。
4: 从哪儿过来的？
5: 松原。
4: 松原。就是特意来买书
5: 的啊。那特意过来逛一逛。
4: 你平时喜欢看哪方面的书？
5: 我平时比较喜欢看历史类的，或者是人文也可以。我也推荐我朋友过来逛一逛。
4: 也带孩子，是不是想培养这孩子这个阅读这个习惯？
6: 对对对，他喜欢看这个老的书，买的都是老的书。他喜欢看历史书，买的都是这样的。
7: 这个挺经典吧，一直没看过，我觉得这回有机会买一本。
8: 我才看到了2本，我本来这本是想要买的，然后这个是刚才这个姐姐推荐我买的，说这个是文艺复兴的，讲的一些艺术家。
9: 那这次的书博会呢，除了主会场之外啊，还在全省各地有30个特色分会场。那现场呢有特色的访谈，还有研学活动等等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有多位啊获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国内知名作家都在现场和大家都有交流互动。
10: 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丰富百姓文化生活，助力书香吉林建设，第3届书博会在全省先后举办文学春天盛典、名家进校园阅读分享等活动，著名作家苏童、葛飞、范晓青走进图书馆、学校，与春城读者分享文学创作，探讨文学如何扎根时代、淬炼经典。
9: 来看看咱们都淘了哪些书，看看你的。
1: 先看我的，我选了2本。巧的是2本都是红色的包装哦。然后第一本呢是叫《热血东北抗联》，
9: 我家有这套书，
1: 有这套书，刚刚获奖的一本书。然后它是长篇纪实文学，就是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历史类的多一点，尤其是我们在东北嘛，
9: 讲的是东北抗联的故事。
1: 对啊，这本书呢是我选的跟历史有关的，我个人的爱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
9: 余华老师，
1: 余华老师的书，看看你的书吧。
9: 我选了这几本啊，一个是《简明吉林历史》，这本书，现在还没有打开嘛。然后，但是我想啊，这个书，吉林历史很难写。然后你要是想把这个历史给吃透，然后要把它还写得很简约，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难。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嘛。然后，所以这本书我很感兴趣。就怎么能够把吉林漫长的历史，有那么多的文化故事浓缩在这一本书里。我很想看一看
1: 干货啊，
9: 所以今天买了这一本。然后这个是来自吉林人民出版社。还有我觉得这本特别有意思，恐龙百科全书。
1: 我说你的兴趣爱好就很
9: 非常广泛啊，涉猎非常广泛。你不觉得有的时候那个远古的故事也特别迷人？然后虽然有的时候那个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可能在那种想象中，你看史前那些庞然大物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1: 了解了解行。据说科学家马上就要把猛犸象给复活了，
9: 是吗？是吗？
1: 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9: 其实这儿挺大的，我们刚刚只是逛了一小部分，咱们继续去逛一逛。
1: 好
9: 吧，
1: 走。
10: 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天会期，先

0: 后举办各类文化活动230余场，出版物展销板块累计交易额约2.37亿元马洋，发放惠民补贴650万元，文化产业板块展场及线上交易额超过500万元，文化产业招商项目签约额约3.4亿元。
1: 读书从来不是一场孤独的旅程，一个人读书是一次精神的跋涉，而一座城读书就成了一座城的文明底色。
2: 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与书为友，与阅读同行，在文字当中找到另一个自己，在书香当中遇见更璀璨温暖的未来。
1: 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带着从书本中汲取的力量，怀揣热爱，勇敢前行。
3: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有请主持人陆游。
1: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大家好，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游，欢迎大家。首先欢迎知名媒体人俞伯宏老师，欢迎情感专家黄晓梅老师，欢迎全国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陆亚兰陆大姐，欢迎资深律师袁丽老师，欢迎各位。
0: 如果爱情和亲情陷入两难，该如何选择？
1: 今天我们的委托人叫吕思佳，他说现在即使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呢，他自己的父母依然不接受他现在的婚姻和家庭。难道对他来说，有了爱情就不能拥有亲情吗？
0: 委托人吕思佳不善于表达，节目录制期间一直很紧张。八年前，他究竟经历了怎样不堪回首的往事？
2: 实际我们的孩子内心，他是很紧张的，很自卑的。
3: 我害怕我。
0: 吕思佳的父母为何无法接受女儿的丈夫？事情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
4: 我可以说，他毁了俺家，毁了俺全家。
5: 我那会儿我们两个在学校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有好多人就反对，他说我们俩不合适。
4: 我想叫我丫头跟他们脱离关系吧。
5: 我是爱思佳，我和思佳是很合适的。
0: 曾经的错误应该被原谅吗？一直不被承认的女婿今天能否被接纳？一家人最终能否打开心结？
5: 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是个骗子，我对不起他，
3: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女儿不孝。
0: 好久不见之剑走偏锋的爱情马上播出。
1: 你现在和你的丈夫在一起多少年了？
3: 有十年了。
1: 哦，有十年了。
3: 对。
1: 但是你的爸妈还是不接受是吧？
3: 是的，刚谈恋爱的时候就他们很反对我们在一起，有了两个小孩以后他们还是接受不了银鹏，到现在了还是不让他进家门，甚至还想让我离开他。就我们提着东西回去见我的父母，

0: 之后在门上叫了一声我的妈妈，然后一听，然后立马把我们踢了出赶了出来。
1: 那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知道你们在一起的呢？
0: 是我上学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哦，
1: 你和你的老公是同学是吧？
0: 对，我跟我老公是大学同学。嗯，
1: 那是从这个上学的时候就反对，就是一直是不同意的是吧？
0: 对，一直不同意。就是我老公2岁的时候因为一次高烧就是导致双目失明。
2: 10年前在洛阳一所职业学校上学的吕思佳认识了同在一所学校上学的延安小伙杨银鹏。杨银鹏虽然很有音乐天赋，会吹奏各种乐器，但却是一个盲人。从谈恋爱开始，吕思佳的父母就坚决反对女儿和杨银鹏在一起。他们想不明白，自己身体健全的独生女儿为什么非要找一个残疾人做伴侣。那么吕思佳究竟为什么要和杨银鹏在一起呢？他们的爱情到底应不应该被祝福呢？
1: 那这样我们能不能先跟你的老公也聊一聊？来，那我们也有请小吕的老公杨银鹏，有请。来，请坐。
0: 你坐这儿。好。
3: 好，谢谢。嗯，
1: 刚刚那个小吕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你们的情况，就是说你眼睛是有一点不便哈。
3: 是，我是一个盲人。
1: 那你们是谁追的谁？
3: 是我追的他呀。
1: 怎么看上的呢？
3: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善良。我们每一次上课，教室会有很多学生，到了这个教室以后呢，大家就乱坐一团坐座位，也会有很多人叫我坐这儿坐那儿，他们只会喊而没有人动手拉我一把。那么我记得有好多次，哎，就是他把我拉到坐在他的跟前，把我的书帮我放在桌子上。
1: 那当时小吕这么做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是已经相中他了吗？还是就是帮他？
0: 我是帮助他的。就是想他是一个残疾人，那个挺想着帮助他，试点一点是一点。
2: 从帮助杨银鹏开始，慢慢的吕思佳和杨银鹏的心也走到了一起。然而从发现女儿和杨银鹏在一起后，吕思佳的父母就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和坚决的反对。他们不仅撕掉两个人的照片，还把女儿关起来，不让女儿再去学校。直到女儿同意不再和杨银鹏联系后，吕思佳的父母才答应她继续上学。然而实际上，吕思佳和杨银鹏一直没有分开，两个人还在8年前瞒着父母偷偷组建了家庭。8年过去了，现在吕思佳和杨银鹏已经有了2个孩子。吕思佳的父母为什么还是无法接受这个女婿呢？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女儿和女婿分开呢？
1: 所以今天来是想要跟爸爸妈妈和好是吧？
3: 是，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我希望我可以跟我的父母恢复到以前。
1: 以前是什么样的？
0: 以前就是以前有事有说有笑的，开开心心的。我想回家过年。
1: 以前你们家过年是什么样的？
0: 我以前过年就是每年的大年30晚上都要去亲戚家吃团圆饭。我爸爸妈妈会做会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1: 你喜欢吃家里做的哪一道菜呀？
0: 我喜欢吃妈妈做的莲汤肉片儿。啊，
1: 这么多年没有再吃到过吗？
0: 没有，
1: 再也没有。
4: 我就想，如果坐那儿是我的女儿的话，我会同意吗？我一定也会说我不同意，因为当妈妈的一定是自私的想，我为我女儿的未来想，我不愿意让我女儿付出那么多。就是说眼前这位小伙子再好，我也怕他拖累我的女儿，所以说我能理解他的父母。
5: 所以说我认为他们可能有他们那些心结，通过我们节目组能够打开父母的心结，那是最好的。
1: 你们现在也做父母了，

0: 也能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相信这么多年感觉到难受的不仅仅是你们，爸爸妈妈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1: 是，
0: 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也想去跟他们好好的沟通一下，接下来就看一看我们团队沟通的过程。
2: 修复情感裂痕，开启幸福之门，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从和自己的女儿谈恋爱开始，一直到拥有了两个外孙，委托人吕思佳的父母始终不接受他们的女婿杨银鹏。究竟为什么无法接受呢？他们真正的担忧和顾虑又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河南洛阳，争取和吕思佳的父母当面聊一聊。
1: 思佳你好，我是燕林。
3: 是的。
1: 哎，好，你等一下，
3: 啊、
1: 我把镜头镜头转过来啊。你看。
3: 啊，不是这个，我们家不是在这个地方的。
1: 还要再往前走是吧？
3: 哎，啊，你走一走，再走。
1: 好，好，好，快到了是吧？
3: 啊，不是，现在我们上班去了，然后。
1: 好，没关系，我先认一下门。

0: 不行，果然和思佳说的一样，我们现在来到他家里没有用的，我们进不去。那我们现在就只能等到思佳的妈妈下班之后跟我们联系了。现在的时间是晚上9点钟，根据吕思佳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这个时间他的妈妈应该已经下班了。那我们再给他打电话尝试联系一下。喂，
1: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是鲁红霞鲁阿姨吗？
1: 是的呀。
0: 哎，鲁阿姨您好，我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燕林。
1: 他可以回来，他不要那边的光吗？
0: 哦，您说她可以不要她现在的老公了，回到家里是吧？
1: 对呀。
0: 啊，但是您看，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都生了两个孩子了。
1: 因为她都不要她什
0: 么啊？哎，怎么会呢？你看她找到了我们，其实就是说她特别想您，特别想她的父母。就是他自己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了，或者说这么多年来这个关系闹得比较僵了，他自己也是没有办法了。
1: 因为我们就这一个女儿，你说，
0: 嗯，
1: 她嫁了那么远，
0: 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思佳呢也跟我说了，您和叔叔住在哪儿？然后呢，我们现在过来，我在家楼下等您，然后咱们到外面找个地方坐一下，聊聊天。虽然有点晚，但是您只有晚上时间休息，所以得麻烦您了。
1: 好吧。
0: 啊，
1: 我现在马上都要下班了，那稍等一会儿吧。
0: 好好好。我们现在又一次来到了思佳妈妈所住的地方的楼下，我现在马上给她打个电话。
2: 好，你是吉林的吗？
0: 哎，您是鲁阿姨吗？
2: 是的。
0: 哦，鲁阿姨您好，您好。您吃晚饭了吗？
2: 我吃过，我在食堂干活。
0: 哦，
2: 在酒店。
0: 哦，所以下班晚哈。
2: 哦。
0: 那早上上班几点呢？
2: 我们9点钟。
0: 早上9点到晚上9点。
2: 是的。
0: 哎呦，那还挺辛苦的哈。
2: 你
3: 咱一个好好的姑娘跟着他，我觉着些。是不是有点，我是觉得不愿意。我可以说他回了俺家，回了俺全家，杨一鹏回了俺全家，因为我家这闺女回了我家。
0: 嗯，
3: 我想叫我丫头跟他们脱离关系吧，回到洛阳，回过年是我们家。哎呀，就这些思佳把家我不知道欢乐都带走了。
0: 嗯，阿姨，我想邀请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我们的节目现场吧，有非常专业的这些心理老师啊、情感调解师啊，还有律师啊等等的。我觉得他们会给您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3: 我真的不愿意见杨一鹏。
0: 嗯。
3: 我不愿意见杨一鹏，我真的，我觉得也我可烦他，跟你说。
0: 您不想见杨英鹏，难道还？

0: 还不想见女儿吗？
1: 刚刚那个看视频的时候，妈妈哭了，看到小吕也是一直在哭。那我们首先还是看看父母能不能来到现场。
2: 可不可以先等一下？
3: 在等待岳父岳母出现的时刻，杨荫鹏突然打断了主持人路遥的话。他究竟着急解释什么？他为什么对见岳父岳母如此紧张？他的岳父岳母又到底会不会出现在节目现场呢？
2: 因为看到思佳现在这个样子，还有我这个样子，其实我又这么能说，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是个骗子，我对不起他。但是我那会儿我们两个在学校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有好多人就反对，他说我们俩不合适。为了证明给他们看，证明所有的让同学们知道我是爱思佳，我和思佳是很合适的，我在学校里面举办了个人音乐会，专门给思佳开。
1: 我相信你们从年少的时候的那一份感情，但是关键是当年证明给同学看，现在一定要证明给父母看。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你的父母能不能来到现场。
2: 好
1: 来。那假如说今天爸爸妈妈真的在这扇门后，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4: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是女儿，女儿不孝。
1: 接下来还是看看爸爸妈妈能不能来到现场。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碰到了情感难题，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小吕的爸爸妈妈、荧鹏的岳父岳母有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修复情感裂痕，开启幸福之门。

0: 你终于来了。
1: 妈，这是一盆。
0: 妈。
1: 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你回了我们家庭，回了我们的一家。
0: 是，你说的对。
1: 你把我们的一家都毁了。你知道我们这些年过咋过的不知道？
0: 你说的对吗？你打我吧。
1: 你不要跟我叫妈，我不会承认你的。
2: 见到心爱的女儿，吕思佳的妈妈痛哭失声，但面对女婿，她却冷漠又愤怒。难道在女儿女婿婚姻的背后，还有着其他的秘密吗？接下来，来到现场的吕思佳妈妈又会说出怎样的隐情呢？
3: 看阿姨现在情绪也是比较激动，这样咱们坐下来，先把那个阿姨心中为什么有气，然后有什么气，咱们都说明白，好不好？
0: 好。
3: 来，莹鹏先起来吧。那阿姨跟我来这边坐吧。

0: 那阿姨，为什么思佳的爸爸没来呢？
1: 思佳他爸爸身体不好，受不了这长途奔波，这些年思念女儿，得了点小脑梗。
0: 你认为是跟这个他们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是吧？
1: 是的，心情不好。
0: 那小吕，你跟爸爸的关系从小怎么样？
2: 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挺好的，我知道后我心里挺难受的。
0: 爸爸对他们的事情现在是支持的是吗？
1: 希望我这次来能把女儿领回去。
0: 哦，爸爸的态度也是要把女儿给领回去。
1: 是的，这些年我们家过的生活在痛苦之中，成天思念女儿，这杨银鹏把我女儿拐走了。
3: 让好久不见现场的情感修复团队震惊的是，吕思佳的爸爸没有来到现场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女儿的事儿得了重病。吕思佳妈妈和爸爸现在的诉求都是让女儿离开女婿，回到洛阳。那么，吕思佳和杨银鹏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让父母如此生气？吕思佳妈妈说的整天思念女儿，是女婿把女儿拐走了，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是什么情况下走的？
1: 就是在我们不知道情况下，2012年5月31号，我记着31号是记得最清的。我说出去上班了一下，他妈，我也跟你出去上班吧。我放暑假了，我想出去打份工。到下午4-5点钟的时候，打个电话，孩子关机了，思佳给我，孩子一个黑影都没有回来，以前从来没有这过现象。
0: 当时多大？
1: 当时将过了18岁，
0: 就是这样子跑的。
1: 是的。
0: 那我也想问一下，为什么当时想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呢？
4: 当时因为没有其他的什么好的办法，他是不敢给父母说。
1: 你想到我们的感受没有？我们养活了18年，说不见都不见了。你知道我们当时的心情啥心情？我们的家，我们的好像天塌了一样。你知道我失去思佳那一刻，都给你剜心思那疼。
0: 那到底是谁出了那一个主意呢？
4: 主意是我出的。思佳天天跟我说，怎么样能让咱俩长期在一起？
1: 不是的，你要不再跟他嘀咕这些，他不会做决定。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女孩子。
4: 妈。那我对不起你。
1: 不叫你对不起，我只要你放手。
4: 我非常的爱思佳，难道我就没有爱思佳的权利？
0: 那这样我们也问一下小吕，不管是怎么说，你只要不愿意，他肯定没有办法。
4: 对，
0: 不管怎么样花言巧语，他没有办法把你带走的。
4: 对，
0: 你当时是怎么样做出了这个选择？
2: 当时我就想着要只要跟我老公在一起的话，我什么付出什么我愿意。
0: 那你知道你将要付出什么吗？
2: 我知道，付出要亲情，成全爱情。
0: 你的意思是要当时你知道你可能就要付出亲情，为了成全你们的爱情。那我还想问一下，当时你们不是还在上学吗？那拿到毕业证了吗？
1: 他们没有。律师家的休学了。
0: 哦，所以你拿到了是吧？
4: 他没有拿到。当时我们俩商量好以后啊，要走，我说是咱俩要在一起啊，咱俩不能学校都挂在这儿，如果咱俩都挂在这儿，咱俩这个事情就闹大了，你必须把学退了，这事儿才能决定。只要能在一块儿，
1: 不要说你是鼓动着律师家退学，你好叫学校没有责任。找不到学，我去学校找不到学校的责任。
4: 对，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4: 所以我对不起你。然后当时退学的时候，我妈不同意，然后思佳跟我爸说好话，硬拦着我爸，然后我爸和思佳俩来把学退的。
3: 让现场的情感修复团队没有想到的是，为了私奔，杨银鹏竟然让吕思佳选择退学。尽管杨银鹏说自己当时是无奈之举，尽管吕思佳说退学是他自愿的，但杨银鹏的自私和吕思佳的冲动还是让现场的情感修复团队一直摇头。那么在女儿私奔之后，当时去学校签字的吕思佳的爸爸

0: 后悔了吗？吕思嘉父母的关系又因此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1: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阿姨，那当时后来爸爸去签了这个退学的相关的手续，他有没有后悔？
2: 他也后悔。我成天我也心情不好，我成天说他，我如果要不是你跟孩子捐队员，他也不敢走，他也愧疚。那从那以后，他成天也可很酗酒，有一次他酗的有点严重了吧，他自残了。
1: 哦，是自残是什么情况？
2: 他拿小刀子把自己腿拉了，流了一地血。
1: 现在你和思嘉爸爸关系怎么样？
2: 不好。
1: 哦，现在不好。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也是因为这孩子这边方面吧，成天吵，也吵得没有这个感情了。
3: 虽然两情相悦，但是银鹏，你为了自己的爱情不惜去牺牲思嘉的亲情、思嘉的学业，你这是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极端的方式，逼思嘉的父母就范，而且你让思嘉也无路可退。我在想，你们选择私奔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这一件事情当中，我看到了银鹏你的自私、你的心机。另外，确实思嘉的妈妈讲，你们的行为让这个家毁了，虽然严重了，但是父母受到的伤害就是刚才思嘉妈妈说的天塌了。另外还有，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些人真的是两心相愿，得不到父母的祝福，我想是暂时的。如果你真心爱这个女孩，你就要勇敢地去面对，而不是采取私奔这样的极端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它化解不了矛盾，它会激化矛盾。
0: 选择私奔虽然成全了吕思嘉和杨银鹏两个人的爱情，但无疑给亲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最终，当吕思嘉的父母在延安找到女儿时，尽管女儿女婿此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他们仍然无法接受这一切，只想把女儿带回洛阳。这时候，吕思嘉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
1: 走了多少年了？到你找到他的那一刻，
2: 三年多了吧？
1: 哦，三年多，
2: 三年多，快四年了。
1: 四年，你当时见到他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2: 百感交集吧。
1: 你哭了吗？
2: 哭了。
1: 当时你有没有骂他？
2: 我没有骂他，我说你也不敢，你也不给你爸妈打个电话。他说我怕你骂我，怕你把我们早了连回去。我说，即使早惹也能有事解决呀。当时我也想出门把姑娘带走。
1: 哦，当时想把她带回家。
2: 我有机会。哦，当时我要把她带到路上，是搭个出租车直接一个到我们河南。
1: 然后呢？
2: 她不跟我回来。当时我们也闹崩了，不开心地走了，我们回河南了。
4: 我害怕不敢，我一旦回去我就再也来不了了。
1: 当时你们有孩子了吗？
4: 有了。
1: 是有了几个孩子？
4: 两个。
1: 哦，两个孩子已经都出生了。
4: 对，
2: 我家姑娘说的好听的吧是哪个？是她眼睛，说的不好听的是她的保姆。
1: 那我也问一下思嘉，其实从妈妈刚刚的说的话你也能听出来，妈妈一直觉得这么多年你是在受苦，你觉得这么多年你过得怎么样？
2: 当时我也想出门把姑娘带走。
1: 哦，当时想把她带回家。
2: 我有机会。当时我要把她带到路上，是搭个出租车直接一个到我们河南。
1: 然后呢？

0: 他不跟我回来。
1: 嗯，
0: 当时我们也闹崩了，嗯，不开心地走了，我们回河南了。
1: 哦，
0: 我害怕，我害怕不敢，我回，我一旦回去我就再也来不了了。
2: 嗯，当时你们有孩子了吗？
0: 有了。
2: 是有了几个孩子啊？
0: 两个。
2: 哦，两个孩子已经都出生了。
0: 对，我家姑娘说的好听的吧是哪个？是她眼睛，说的不好听的是她的，是她的保姆。
2: 那我也问一下思佳，其实从妈妈刚刚的说的话你也能听出来，妈妈一直觉得这么多年你是在受苦，你觉得这么多年你过得怎么样？
0: 我跟我老公过得挺幸福的。
2: 小时候妈妈是不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人啊？从刚刚我们也能看出来啊，妈妈是不是管教比较严格的？
0: 对，就有点严格，小时候因为不听话经常批评打骂。
2: 哦，也动过手是吧？
0: 对，因为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不太好，
2: 嗯，
0: 就是打骂。
2: 那你的妈妈会经常表扬你吗？
0: 也你说也很少表扬。
2: 很少。
0: 我特别后悔，
2: 嗯，
0: 特别后悔小时候对她太严厉了，
2: 嗯，
0: 夸的时候少，骂的时候多。
2: 其实我都能够感觉到你对女儿的爱，也能够理解妈妈就是教育女儿那种心情，但是呢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得进去啊，其实女儿的性格跟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您看如果小时候总是这样打她呀或者骂她，她心中就是她会缺少一份认同感，就是她心里可能会一直很失落，然后可能也造就了她这种善良甚至是有一些没主见这种懦弱的性格。
3: 或许成长的经历影响了吕思佳的性格，甚至影响了她的择偶和婚恋。然而现在对一家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吕思佳和杨银鹏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但吕思佳妈妈现在依然无法放下怨恨，对未来的生活也顾虑重重。接下来现场情感修复团队的老师们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4: 这个男孩子给他认可，给他爱，所以说他才喜欢和他在一起。你看现在我们主持人问他问题，他想半天答不出来多少个字，实际我们的孩子内心他是很紧张的，很自卑的。
5: 我知道您很爱他，没有妈妈不爱女儿的，但是您别忘了您的女儿现在也是妈妈，他也爱他的孩子，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家，您同样希望您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那么女儿也同样希望给自己的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希望大姐您能好好想一想。
0: 老师你错了，如果把思佳搁到这里，她将来，她现在她还没有遇到人间的艰难，她将来遇到人间的艰难她再后悔都要完了。
6: 阿姨你本身也有一个焦虑的心态，这个我不去评价了，因为完全可以理解，你是妈妈嘛，对吧，你最爱她，你可以理解。你给了我们一个课题，到底父母眼中的幸福是什么，就是说您认为的幸福并不是说孩子所要的幸福。
7: 至今我让思佳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买什么衣服买什么衣服，无论我哪怕挣的一块钱，还是一千块钱，还是上万块钱，我不会拿一分，毫不客气全交给他。而且呢在这些年里我光奖项获得了有几十项，接下来我为了思佳，为了妈妈爸爸，为了我们两个孩子，我会更加努力。
2: 那阿姨她给你的这些承诺你相信吗？你有什么话想对银鹏说的可以现在直接告诉她。
0: 我没有跟她啥话说，
2: 没有什么话想
0: 接受她。
7: 我会好好孝敬您的，觉得不可能。
0: 你自己还照顾好不自己，照顾好不了自己您还照顾
7: 我？能
0: 像话吗？
7: 妈我照顾不了您，孩子你的孙子能照顾了您。
0: 我就是恨你，就是恨你把吕思佳带走回了我们的家。
2: 来这样你看阿姨你的心情我们都特别能够理解，一方面呢

0: 你有你的自由，就是你可以选择接受他们或者不接受。但另外一方面，孩子确实大了，孩子在他的婚姻和人生上有了他的选择，这个咱们也得尊重。其实现在就是怎么样考虑能够把这个家过得更好一些，对吧，阿姨？这样也请陆大姐带阿姨到台下，你们单独聊一聊好吗？
1: 尽管意识到在女儿的教育过程中自己有过错，但女儿女婿私奔给自己家庭带来的伤害，吕思佳的妈妈鲁红霞始终无法释怀。对女儿女婿未来的生活，她也没有信心。情感修复团队的陆亚兰带着鲁红霞离开录制现场。陆大姐究竟会为鲁红霞分享什么样的经历呢？鲁红霞最终能否敞开心扉，真正为一家人的未来做出选择？
2: 我外婆就不同意我妈嫁给我爸，因为我妈呢是一个侏儒症，就是特别矮，那爸爸是肢体残疾，但是他们两个很相爱，一辈子都没打过架。所以说有的时候吧，不是是这个姑爷不是咱要选择的，但是咱们的这闺女跟他一给一起开心。
3: 所以说这次我不用了，子女养老吧，妈是总觉得这些孩子在不在身边缺乏这种
2: 安全感。
3: 对，
2: 安全感，小妹儿我理解。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跟姑娘姑爷说，说我现在还能动，我不需要你们，我现在再看看你们在那面奋斗，该奋斗你们的小家好好过日子。那么有一天我觉得我和你爸需要姑娘和姑爷了，你们能不能就是说尤其是银鹏还有按摩推拿的手艺，你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在我们当地在洛阳开，可不可以？完完全全有可能的。我们的姑爷真的很优秀，他能得那么多的忧郁症，我都好惊讶。所以说你真的是放心，值得放心，给他们一段时间，你考虑一下，也考察他一下。

0: 所以说你真的是放心，值得放心，给他们一段时间你考虑一下，也考察他一下，看看给一起我们的沟通啊，过年过节来往啊。
1: 与此同时，现场修复团队的其他老师也对杨银鹏和吕思佳曾经的莽撞和自私进行了批评。为了弥补曾经的过错，更好地面对未来的生活，老师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2: 其实哪个爹妈无论怎么反对，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幸福吗？不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快乐吗？哪个当爹妈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把学业进行下去啊？那马上就要结果了，你说你给我撂下了，哪个当妈的心里舒服？哎，
3: 银鹏啊，错了就错了，而且那一个错，你错得有点过分，
2: 对，
3: 真的有点过分。我们说，我们不能看到了困难我就绕着走，绕着走有捷径我们走，但你去走的是险路，是不该走的路。虽然我们也努力的去做你岳母的工作，但是冰冻三尺，我们不能渴求一日化解。关键是我们共同的努力的真诚的共同的去化解。你刚才很多的奖状，包括你的努力，都让我们受到了感染。继续的努力，你看不见世界，就努力的让世界看见你。
2: 不是说要指责我们曾经的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如何看到错，而更用对的方式去这个面对接下来的所有的点点滴滴。
4: 有的时候给爸爸寄点什么东西，你们延安的特产的，或者说换季的衣服啦，对吧？这也多寄一些，包括爸爸用的一些平时用的一些药啊，也多寄一些，好不好？
1: 面对这个因为爱情伤害了亲情的家庭，好久不见的情感修复团队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用真正的理解和爱去重新面对彼此，面对未来的生活。今天无法出现在现场的吕思佳的爸爸也一定希望和期待着最终的结果。在接下来的选择环节，

0: 重新回到场上的鲁红霞到底会如何选择呢？她会原谅和接纳杨银鹏这个女婿吗？她能同意女儿女婿一家一起回家过年吗？
1: 妈，我错了，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体会到当妈的不容易，希望您能看在两个孩子面子上接受银鹏，让我们家四口一起陪你过个团圆年。
2: 妈，我对不起你，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我知道我今天的错误犯得非常的大，这些年我真诚地跟你道歉。你两个外孙子也经常在说别人有外婆有外公，我的外婆外公，我也想他们。
3: 你还在怀的还是个孩子，妈妈不放心。你在妈妈眼睛里始终是个孩子，妈妈想你。
4: 婚姻是自由的，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但是对于妈妈来说，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也是他的自由，我们也要尊重。那接下来就看一看最后的选择了，给你们一段考虑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5: 我为了自家，为了妈妈爸爸，为了我们两个孩子，我会更加努力。片刻的慌乱，
3: 对在深蓝后的水多远，特别后悔小时候对他太严厉了，夸的时候少，骂的时候多。
4: 请选择。

0: 阿姨，其实我本来还以为你不会同意呢，现在怎么又决定接受了呢？
1: 为了姑娘的幸福吧，卖没事来接受吧，
0: 给他们一次机会。
1: 是的。
0: 是吧？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呀？
2: 妈妈我爱你。
0: 说大声一点。
2: 妈妈我爱你。
3: 一句话，让过去的成为过去，一家人从现在开始真正成为幸福的一家人。
4: 思佳和银鹏一次爱情的冒险成就了一对幸福的家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不是每一次冒险都能够成功。爸爸妈妈的话还是要听的，模仿需谨慎。
0: 那其实呢，今天在现场他们小两口也给你带来了一份礼物，我们再一起看一下。

0: 来，请阿姨上来打开这个盒子吧。哇，是一个蛋糕。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送妈妈一个蛋糕。
1: 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0: 那你们俩一起祝妈妈生日快乐吧。
1: 妈，祝你，妈，祝你生日快乐。
2: 等一下，别忙，你平复好，我们俩一起说。
0: 来，三二一。
2: 妈，祝您生日快乐。
0: 那今年他们能不能回家过年啊？带着两个孙子。啊，你看阿姨真的是深明大义，太好了。祝你们一家人。那接下来请你们一起通过幸福之门走到时光照相馆来，有请谢老师来开导。

0: 其实爱情和亲情并不是一个单选题，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小吕还有银鹏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曾经做了一些鲁莽的行为，导致了亲情的裂痕。那其实今天呢，在舞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妈妈也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也希望小夫妻俩今后走的每一步都能够稳妥一点，离家人更近一点，因为在亲情中没有捷径，只有靠真诚和爱才能够打动对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2: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3: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面前，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4: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5: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6: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2: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7: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2: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8: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2: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5: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2: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5: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9: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5: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9: 哦，那我学学。
5: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2: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面前，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的。
4: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5: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5: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1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

0: 但是七八岁开始吐，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50。
1: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2: 是是是，
0: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您看他这个头发

0: 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1: 不知道啊。
0: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1: 体虚。哎，
0: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这么回事。
1: 还有一个瘀，
0: 对，
1: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0: 就指啊，瘀滞。
3: 瘀滞
0: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4: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5: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6: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是
6: 厉害厉害。
5: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呀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2: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5: 那就对了。
2: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

0: 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1: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1: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3: 对对。
1: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腰膝酸软呐、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怕冷畏寒呐、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2: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往马桶往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1: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1: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五法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补肾天经阴阳双补的五法方，它呢侧重于啊温补元阳，填补岁海，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就是握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4: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1: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4: 针对您的方案。
1: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0: 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1: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1: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2: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3: 对，那时候上皮具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3: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4: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3: 有有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2: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晕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N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N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4: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0: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

0: 前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中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啊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啊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好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

0: 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
2: 因为
1: 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须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胺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胺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须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4: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对对，
4: 一直用。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5: 会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

0: 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1: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哎，往耳朵后方就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呢，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每一处变化都见证着城市不断成长的脚步。那些实实在在的项目建设，把发展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真正成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民心工程。东北区域首家参与省间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交易，这项创新模式将如何破除区域壁垒，统筹推动电力市场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姚永明教授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他如何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为低空经济领域提供全新解决方案。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初夏时节，走进长春市南关区，锦绣长春项目建设正酣。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南关区以项目建设为突破口，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眼下，长春市南关区的锦绣长春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及配套商业，是完善区域居住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工程。
3: 项目总共分两期建设，一期是有2栋商业，一个物业用房。两栋商业及物业用房呢，主体已经封闭，现在进入到内部的装饰装修阶段。我们首开区的住宅地库已经完成70%了，预计是6月3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7月30日上市销售。
2: 今年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质增效关键之年，南关区立足中心城区优势，统筹老城区更新提质，南部新城能级跃升，永春片区产业集聚三大板块协同发力，构建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商贸现代化产业体系。
4: 项目始终突出民生导向，全面落实区域领导包保加双秘书服务机制，打通流程梗阻，压实各方责任，靶向精准发力，健全闭环落实体系，构建起层层抓落实、事事有人管的项目推进格局。
2: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既要做强产业发展，更要深耕民生底色。南关区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一线，聚焦老城区群众所需所盼，用心破解民生难题，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5: 依托党建领航、五暖融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组织党员下沉到网格中，精准地摸排群众的急难愁盼，重点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开展上门服务。
6: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整治突出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树牢政绩导向，用实际回应群众期盼，为南关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再添动力。
0: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上学、养老、看病、老旧小区改造等每个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日常，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民生工作的方向。长春市南关区通过抓实抓细民生工程，让更多民生清单变成幸福账单，这是全省的一个缩影，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相信我们只要始终围绕破解民生热点难点问题常抓不懈，就一定能够治广大而尽精微，为经济增长找到持久动力，在更高水平上撑起稳稳的幸福。近日，东北区域首家参与省间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省间交易，实现虚拟电厂与省外电厂直接交易零的突破。
7: 虚拟电厂是一套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可以将分散的空调、储能设备、工业负荷等电力用户组织起来，统一响应电网调度。此次交易中，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推动下，华能吉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以每兆瓦时311.41元的价格，从省外买回55兆瓦时电量，验证了新模式的可行性。
8: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统筹调度需求侧资源，开展新能源消纳，让虚拟电厂有效助力电网实现源和双向互动，既降低企业综合用能成本，又能推动新能源厂站提升发电量，达成多方共赢。
7: 虚拟电厂参与跨省交易，能够降低用电成本，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企业可借助虚拟电厂购买到更为实惠的外省电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新能源增加发电量。省内的风电厂、光伏电站能够将多余的电量出售给外省，提升设备利用率，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0: 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7: 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智领吉林交通科技实效赋能”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发布省级交通科创成果案例与科技成果推广目录，汇聚东北三省交通领域骨干力量，共研创新路径，共商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
9: 下阶段，我们紧扣东北振兴战略，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核心布局智能机器人赛道，深耕养护巡检、智慧服务区、工程施工三大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10: 是对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推动。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领域，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为主攻方向，推动技术、场景、产业、治理深度融合。
0: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运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明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7: 早在2010年，姚永明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

0: 物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1: 我们这个一遍遍的进行调试，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来。
0: 怀揣着严谨自律的科研态度，姚永明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行业难题，团队摸索出多尺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姚永明格外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2: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会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吧。
1: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0: 十余载潜心钻研，姚永明和他的团队用无数日夜的付出，实现了一项项技术突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解锁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才让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着低空经济行业稳步向前发展。
3: 六月的长春雕塑公园，芍药花竞相吐艳，成为市民初夏打卡的新宠。游客不仅可以远观那些庄重的雕塑杰作，更可以俯身亲近这片带着泥土芬芳的富贵花，步入园区仿佛踏入莫奈的油画世界。粉的似霞，白的如雪，馥郁芬芳裹挟着青草气息扑面而来。雕塑凝固了人类的智慧，芍药绽放着自然的野趣，两者相映成趣，让静谧的艺术有了生活的回响，也让短暂的花期有了永恒的注脚。

夏日的吉安风光旖旎，万物并秀。近日吉安芍药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叠的花瓣如绚烂云霞，构成一幅绝美的乡村田园画卷。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6月1日，2026吉林省高校联合创业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办。
1: 本次系列活动以跨界创新育新智，一颗融聚筑未来为主题，由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吉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协会、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文创类联盟主办，吉林动画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承办。活动立足创业带动就业，引导青年留级兴业主线，集中举办平台推介、主旨分享、项目路演、创业市集等活动，汇聚创新资源与青年人才，全面展示吉林学子创新创业风采，点燃青年留级兴业热情，健全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2: 通过创业孵化带动就业扩容，专业、职业、就业、创业一体化的推进，形成了非常完整的闭环。

0: 毕业生的这创新创业能力以及他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 吉林大学发布公告，公开招聘讲师、副教授及教授岗位若干人，即日起通过吉林大学公开招聘网站报名，招满即止。
2: 报名条件：博士研究生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应聘讲师岗位的已取得的科研业绩成果应接近或达到涉岗单位教师评聘招聘岗位类别对应副教授职务的基本业绩条件，应聘副教授岗位的应以受聘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近五年取得的业绩成果不低于涉岗单位近三年聘任相应类型副教授职务人员的平均业绩水平。对于业绩成果突出的应聘人员，可适当放宽专业技术职务要求。应聘教授岗位的应以受聘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近五年取得的业绩成果不低于涉岗单位近三年聘任相应类型教授职务人员的平均业绩水平。对于业绩成果突出的应聘人员，可适当放宽专业技术职务要求。应聘人员登录吉林大学公开招聘网站，搜索在招岗位并注册报名，报名时勾选应聘讲师、副教授或教授岗位。薪酬福利待遇根据吉林大学薪酬体系执行，享受吉林大学事业编制教职工的各项福利待遇。联系电话0431-8516-6282。风拂沃野，繁花竞放，各色花木点缀在白山松水间，尽展吉林浪漫夏日。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上了岁数了，你这一二三一二三的我记不住啊，三二一我更记不住了。你这样啊，你写下来，签字画押，
1: 一言为定。
2: 你要不要喝口水啊？你别感冒没好又折腾出肠胃炎啊，要不要去医院啊？
3: 不是，就是吃药吃的有点副作用嘛，有点恶心。
4: 哎呀，这一天

0: 闺蜜没打牙了，这怎么行啊？
1: 哎呀，我不饿。行啊，真是的，你昨天是不是就发烧了？一整天你还坚持工作？哎，你说你这个孩子，你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好，这一次感冒给你点教训啊！以后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0: 再这样下去就转成喉炎啊、气管炎、肺炎。
1: 哎，你干什么呀你啊？你闭嘴！不怎么皱女儿的，
0: 是我皱还是你皱？来，
1: 啊呀，你看看呀，啊，那我又要唠叨了。
2: 别唠叨了，
1: 得成个家，有人照顾啊。现在我跟你爸爸还能走得动，将来呢，我跟他老了呢，哎呦，我不能说起这事儿。我一说起这事儿，我就能想到我那表舅。老了躺在床上一辈子没有结婚，到了到了没有人给他送终，你说到了老了躺在床上都没人伺候了。
0: 小陈啊，来来来，
1: 行，
0: 请进请进。哎，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在家生病了，
1: 坐
3: 怎么样？
2: 上眼症感冒了。谁？
3: 哎，我给你买了点蜂蜜，买了点这个阿胶黑芝麻糊。你这样，你现在生病啊，维生素缺乏比较厉害，吃点这个补点维生素，
1: 对对，
3: 就没那么难受了。
2: 我不难受，我就是有点感冒。
3: 不是不是，哎，谢叔，那喝点蜂蜜它也能解乏呀？
2: 对呀，是吗？这么神奇呢？肯定特贵吧？给我就糟蹋了，你拿回去吧。
1: 哎呀，哎哎，佳佳，你走走，人家小陈特意送过来的，你怎么说话呢？这孩子，
3: 阿姨，您批评的特别对，哪儿都特别好，就这一点您得好好说说他。生病了也不告诉我，到所里去才知道呢。
2: 真的啊？哎呀，就是一个感冒，何必小题大做呢？
1: 吃饭了没有？吃饭了没有？
3: 还没呢。
1: 没呢，坐，在我们家吃饭，在我们这，
2: 你愣那干嘛呢？做饭去啊！哎，
3: 叔来了，不不不，叔叔这样，您别去做。我知道佳佳爱吃什么，我去给她做。
2: 你做啊？我觉得有点晕啊，我想进去躺会儿。陈琳，我今天就不留你了啊，那个改天别做饭了吗？我不吃，我也不饿。
3: 哎呀，我给你弄点东西吃，你不能不吃饭啊。我给你做点东西吃
2: 啊。没胃口吃啊，我爸妈在这儿待一天了，别给他们添麻烦。
1: 我不麻烦，不麻烦的。
3: 啊，听闺女。
1: 干什么？
3: 听闺女的。
1: 不是你听听闺女的，什么时候成功过？
0: 不是你不听她的，也不听我的，那你听谁的？
1: 谁对听谁的，没那么多废话。
0: 你怎么就觉得你对了呢？
1: 为什么我哪错了？那你说我哪错了呀？
0: 你动脑子你就知道你。
4: 叔叔阿姨，
1: 我脑子没你好使啊！你真有意思。
4: 我这叔叔阿姨，
3: 我突然想起来，我所里还有点事儿，我要不先去忙我的事
0: 儿。那听你的。
3: 那我先走了。啊，走了阿姨。对了，这东西千万让佳佳吃了啊。哎，
0: 好，谢谢啊。没事没事，我走了，叔。
5: 不是你没听啊？你没看见这佳佳那态度吗？
1: 你真是个老糊涂。
5: 什么老糊涂？还是你老糊涂啊？你看佳佳那什么态度啊？
1: 我懒得顶你。
6: 爸，回来啦。
7: 正好吃饭。
6: 那么香啊，炖鸡汤啦。
7: 你于大爷啊，今天一天没上班，炖点鸡汤补补身子。
6: 哎，我爸，有事儿。我刚刚回来的时候，赵阿姨说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据说这次是我们学校老师，还让我啊务必要说服你去见一见。
7: 那你答应他了？
6: 啊，要不然显得我这个女儿尖酸刻薄，阻碍自己老爸追求幸福。
7: 这个赵阿姨说了好几回了，人家是个热心肠，
6: 对，
7: 不去也不太合适啊。
6: 不合适。
7: 去。不去。
6: 爸，这次真得去了，你赵阿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见见呗。再说了，去去见一见也不一定非得结婚呢。
7: 哎，这个说的对哈。见一见看一看不代表要结婚。那就见见。
6: 爸，其实要我说心里话，我

0: 我真的还是觉得于大爷最适合你，也最适合当我妈。您看，现在您对谁还能这么细心呢？除了您闺女我，就是于大爷了。
1: 是啊，闺女，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哈。但话又说回来了，你觉得合适，我也觉得合适，那这事儿它能成吗？
0: 您觉得合适啊？那我于大爷也觉得合适呢，这事儿不就成了吗？想笑就笑吧。
1: 这眼糊了。
2: 哎呦，大鲁，哎，
3: 干啥了？
2: 啊，站着！
0: 我应该怎么称呼啊？是奶奶还是阿姨呀？
2: 你叫阿姨了啊？叫阿姨显得我年轻。
4: 阿姨好。真好。
5: 刚才我跟他妈呀，还一直念叨你呢。你一直照顾着佳佳，真是谢谢你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大鲁，跟你说，佳佳这孩子太让人操心。我一直说，我说你得找一个人啊，好好照顾你。你不能说靠大鲁一辈子照顾你啊！哎，我一说这事儿啊，马上跟我和他爸急。大鲁，你说说看，你将来，你说你将来啊，你得要成家，你还有这么大一个闺女，我女儿也得要成家，个人都有个人的家，你说你把谁整啊？啊，你说。
4: 那个，我爸给于大爷做了鸡汤，他在屋里吗？
6: 谁呀？
4: 啊，于大爷。
5: 这不是这叫谁？于大爷，这叫完吗？
2: 这佳佳，你说这佳佳什么时候起了这么个小名啊？
7: 真香啊，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闻着这鸡汤味儿倒想喝了。
4: 那当然，我爸做的鸡汤那可不一般。
1: 鸡汤治感冒，多喝点啊。
2: 太好喝了。那个，哎，总算吃点东西了哈。多亏那个大鲁了啊。你那个要不要来点米饭？你光喝鸡汤不行啊。
7: 不用了，妈。
1: 佳佳，妈妈说的，嫂子说的对，鸡汤泡米饭对身体特别好。
7: 行，妈，那你给我鸡汤里加点米饭吧。
1: 我来。
2: 那我来吧，我来吧。你说，这是平时够麻烦你的，到了我们家还麻烦你啊。
1: 哎呀，不麻烦，做饭啊是我的强项。
4: 对呀，阿姨，我爸做饭特别好吃。于阿姨就喜欢吃我爸做的饭。
7: 妈，我在老林那儿搭伙，营养问题你就放心吧。哎，让我妈弄去，正好咱俩聊聊所里的事儿。
5: 热去。现在我去。不是，走吧，人这谈公事呢，所里的事儿都保密。
2: 我知道你啰嗦。
7: 真啰嗦是吧？
8: 小齐，这监控得多少钱呀？物业可不能拿这钱，要是摊到居民头上的话，一家得多少钱？
9: 这您不用担心，这就交给我了啊。
8: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呀。小齐，安上这个监控，偷车的贼就能抓住了吧？
9: 没错，这画面啊直接连到我电脑上，一有什么发现啊我就把他给逮了。
8: 哦，要不说是高科技。哎呦，慢点啊。
9: 好嘞。
8: 现在警察破案也离不开高科技呀。
9: 没错，时代在进步嘛，我们警察办案用这些高科技啊，省时间又省人力。
8: 哎呀，这太厉害了。
9: 行，刘大妈，你赶紧回去早点休息吧。
8: 行，
9: 我再收拾收拾
8: 啊。那我回去了。
9: 好嘞，放心吧，慢点啊。

0: 哎，大哥，那我们就先回了。
1: 哎，怎么说走就走啊？再待会儿吧。
0: 孩子要做作业。
2: 哦，
0: 这样啊，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咱这楼上楼下的尽管敲我的门。
3: 哎呀，是啊，这免不了要麻烦你。我们摊上你这么个好邻居啊，我省大心了。
4: 叔叔，
1: 哎，
4: 于大爷就喜欢吃我爸做的饭，有我爸照顾他，啊，你就放心吧。
1: 行，放心，放心，放心，
0: 那我们走了。
1: 哎哎，好，哎呀，
4: 叔叔再见。
1: 哎，没事，常来啊。
4: 哎，再见。
1: 好，再见。
5: 哎，走。
1: 啊，常来啊。
4: 拜拜。
1: 常来，常来啊。这怎么了？
5: 这楼上楼下的常来啊，常来啊，至于吗？
1: 不，这不是送送人家吗？
5: 哎，我发现你这人特逗。哎，人家小陈来，你倒没给人家好脸色。路过来哟，热情的呀，干嘛呀？
1: 不是，人家这是送鸡汤过来，我不能给人轰出去吧？我就得送送人家。
5: 小陈没送东西啊？小陈不是也送的吗？营养品吗？
1: 小陈送什么来了？我忘了。
5: 我觉得今天大路有点怪怪的。
1: 怎么怪怪的呢？
5: 哎，他别是在追我们佳佳啊？
1: 哎，
5: 老头那不行啊！他一个这个宋某的中年男人，孩子都那么大了，他怎么能追我们佳佳？我得去。
1: 哎，你谈，你谈什么呀？你跟他谈？
5: 这我不得找他谈谈？
1: 你找他谈，你不就被打起来啊？行，你别跟他谈，我跟他谈吧。啊，行，你快把那人家鸡汤热饭。
3: 佳佳，该吃药了啊！我们看了看，一日两次，一次一片，先吃一片，明晚再吃一片，正合适。哎呀，怎么样？好点吧？
6: 好多了。
3: 佳佳，爸想跟你聊聊。
6: 聊吧，只要别像我妈那样给我上课就行。
3: 嗨，你妈那是更年期。
6: 我上警校那会儿她就更年期，更到现在她还更呢。
3: 对，哎呀，这更的是有点长，但是她不是为你好吗？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不搞对象，不会做饭，自己病了也没人管你，那我当爹妈就得管啊。您在我们心里，你就是一个没断奶的孩子。我们时不时的就得唠叨唠叨。
6: 谁没断奶啊？我在单位，他们都怕我。
3: 切，我不看你单位怎么样，我就看你在家里怎么样。你说你现在这模样啊，哎呦，又发烧，饭又吃不下去，水也喝不下去，你说你怎么办呢？脸色都成菜色了。你身边必须得有个人。
6: 过两天就好了，爸，你是来跟我聊天的吗？你还是来给我上课的吧？
3: 快点，聊天。

0: 佳佳，哎，我问你啊，
1: 问吧，
0: 你是不是喜欢林大陆
1: 啊？没有。
0: 哎，小池塘你不说了，那不是你的菜。但是呢，你和他呢，我总觉感觉有点那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没有，你别瞎猜。

0: 你说啊，你别在你爸这面前装蒜。
1: 我就看你，你看林大鲁的那眼神，那感觉就不一样。
0: 佳佳，我跟你说，你老大不小了，心里有你喜欢的男人，这很正常，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跟你妈全力支持。哎，你说你跟林大鲁，你们俩是日久生情？
2: 跟你说没有。
0: 小陈是不靠谱，那个大林呢，就是岁数大了点，还带一孩子。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吧？
2: 你说小年啊？
0: 啊，
2: 小年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跟她处的就像闺蜜一样。再说了，有个孩子挺好啊，也省得我生，省得我养了。
0: 哦，
2: 不是不是，爸，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事论事的说，我跟林大鲁就是工作关系，其他什么都没有。爸，你别看他长那样，他在我们单位可招女孩喜欢了。我们单位来了一个小记者，90后，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明摆着要追他呢。
0: 哦，就他长得那模样，小眼子黑不溜秋的，还有人抢
2: 啊？啊，你不知道，现在女孩都喜欢他那样的，成熟、大白、暖男，有安全感。
0: 啊，能有人抢，这说明他有实力。我看他对你呢，也是真心实意的。哎，做这机舱做的也挺好，我跟你妈就想给你找一个回头饭呢。
2: 不是爸，你别瞎掺和。他对谁都这样，对我们单位的，对这个小区里的大爷大妈都那样，他就是那么个人。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最大的魅力。
0: 佳佳，这世上不管男的女的，凡是老好人，就有两种结果。一个就是谁也不把他当回事儿，第二个就是万人迷。你说他是属于第一种呢，还是第二种呢？
2: 他呀，
0: 二种，万人迷。
2: 爸，要说万人迷，您才是万人迷呢。
0: 嗯，
2: 我将来要找就找个您这样的，否则我才不嫁呢。你跟我妈得管我一辈子。
0: 哎，你嫁我这样的，你这标准有点高。
3: 来一个，

0: 让，醒了。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0: 不知道。
1: 行，我先回去上班，马上再过来。
0: 你是天天来呀？
1: 不欢迎啊。

0: 师傅，
1: 嗯，
0: 哎，见也不说话，
2: 是吗？
0: 师傅，
1: 嗯，
0: 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吧？啊，是不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招架不住了？
1: 你想说什么？
0: 师傅，这感情的事儿瞒不住人的，尤其瞒不了你大徒弟我。有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说，我也好给您参谋参谋。
3: 你参谋什么呀？你怎么那么三八呢？有那个时间好好参谋参谋你自己感情的事情。
0: 我自己感情的事儿马上就着落了。
1: 马上？马上是什么时候？三年了吧？人呢？
0: 真马上了。咱还是说您的事儿吧。于所，刘小小，这我们都看出来了，而且好像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您呢还那么淡定，谁的招也不接。
1: 我接什么招啊？啊，接什么招？怎么说话呢？啊，我还没怎么着了，这事已经闹成这样了，要再怎么着那不乱了套了。
0: 是吧，您听我给您分析一下，我觉得您和于所不太可能了。
1: 这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啊？啊，该干嘛干嘛去，
3: 去吧。
0: 师傅，快刀斩乱麻啊！快刀斩乱麻。
3: 师傅，别听他瞎说。
1: 这个意思。呀，于所，感冒好点了没？
4: 好，差不多了。铁梅，这次干得很好啊。
1: 是，铁梅和一帆他们这次行动应该说干得很漂亮，当场收缴各类假证件4000多本。假公章800多枚，假警服600多套，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2名。
3: 主要是所长还有师傅，领导有方。
4: 这套话我可不爱听，你教的啊？
3: 师傅，师傅，我刚刚说的是套话吗？我跟你学的嘛。

0: 七五六八。哎，你是怎么搞到小七的电话的？
1: 我呀，派出所那么多的朋友，我找他电话还难吗？快点打吧。
0: 哎，
2: 喂。
3: 哎，
2: 你好，小七吗？我是小小的妈妈。啊，
0: 那天你走了以后啊，小小就发烧了，昨天在医院打了一天的吊瓶儿。
3: 这么严重啊？烧多少度啊？那是不是还得去医院？这样，阿姨，我一会儿向领导请假，我过去一趟。
0: 不用不用，看把你着急的，我已经给他吃了阿司匹林，现在已经退烧了。
4: 啊，那等我下班过去看他行吗？
0: 行行行，有啥不行的？你来吧，阿姨给你做好吃

0: 吃的，你爱吃什么呀？
1: 啊，我不挑食，什么都行。不过阿姨，到点你们该吃就吃，我这边下班也没准，万一遇到个什么突发情况，我这还得加班呢。
0: 哦，没关系，你过来的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1: 好嘞，阿姨。
0: 小七说晚上来看咱闺女呢。
2: 好，好。不过呀，你给小七打电话的事儿，可别跟咱们闺女说。
0: 那是肯定的，你当我傻？
2: 好。
3: 来，闺女，喝点水。
4: 谢谢妈妈。

0: 挺好，挺好的。
1: 我感冒挺好的
0: 啊，不是不是，不错，不错。
1: 妈，你咋了？啥又不错？
0: 闺女，你是硕士毕业吧？
1: 我是啥毕业？您不知道吗？
0: 我和你爸了解了一下，小琪也是硕士毕业。
1: 他是什么毕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闺女，你从小就喜欢穿制服的男人。小琪他是警察，他穿制服吧？
1: 不，哎，等会儿妈，你能说重点吗？你这兜兜转转一圈，我没太懂。
0: 哎，姑娘，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和小琪谈恋爱的事儿，干嘛要瞒着我和你爸呢？
1: 我跟他谈恋爱，谁说的？
0: 小琪挺好的，我跟你爸都很满意。
1: 我不满意。
2: 娃娃，什么情况？难道我搞错了？
3: 齐峰，我问你，你跟我爸妈胡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呀。
3: 没说什么，他们怎么说咱俩在谈恋爱？
4: 我怎么知道？你问你爸你妈呀。
5: 哎哎哎哎哎，吵什么吵呢？啊，又是……
3: 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老林，怎么着吧？
5: 这是什么情况？
6: 不知道。
5: 不是不是，你俩能不能不吵架呀？

0: 小小同志啊，你呢也穿上警服了，也是一个人民警察了，啊！你说你刚才又喊又闹又哭又叫的，合适吗？我也知道不合适，可真的要赖齐峰，谁让他在我爸妈面前胡说八道？说我和他在谈恋爱。
1: 你这样啊。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啊，咱能不能好好说，好好聊？你看你刚才当着啊所里那么多的同事，搂着我的胳膊说的那些话，不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啊？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我就是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呀，
2: 老林，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审问我似的，却是在你办公室，又不是在审讯室。
3: 齐峰，我不管你现在心情有多差，情绪有多不稳定，你不许影响工作。你个人的事儿，你谈恋爱我不管，
4: 但是你作为一名警察，你应该自己把这些事情处理好。谈恋爱没错，但是恋爱是你一个人就能谈得起来的吗？你现在最多只能算是在追求人家。
5: 云素，我真没追他。
3: 你听我把话说完。
4: 你追求他也没错，但他有权利接受或者不接受，有权利不喜欢你，喜欢别人，更有权利。

0: 你无视你的追求，去追求别人，你心里再不舒服，你也不能否认，你有你的权利，他有他的权利，不是说你喜欢他，他就必须得跟你好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懂吧？
1: 这道理我懂。那天真的是他爸妈在那儿不停地说，我就没承认我跟刘小小在谈恋爱。
0: 我给你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哈，如果李铁没跟你回家了，你爸妈误以为你跟他在谈恋爱，你心里什么感受？咱们所每年处理那么多案件，小到发生口角打架，大到强奸杀人，有多少都是因为感情上的事儿啊？你作为一名警察，你见得多了，你应该给自己一个警醒啊，不能在自己生活中走偏了路。
2: 小小同志啊，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聊聊，确实呢忙忙叨叨没找到机会。
3: 是不是因为那天我在温泉说的那些话让你不高兴啊？
2: 刘警官，
3: 你别这么叫我行不行？老林，我真的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也是第一次这么追一个人，你就一点都不感动吗？
2: 说实话啊，我很感动，真的是很感动。有人喜欢为什么不感动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小琪也那么喜欢你，你是不是也……
3: 我不喜欢他，我就是喜欢你。我相信你也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要是不喜欢我，为什么我崴脚了你主动扶我，我裙子上有红印油你还亲手去洗，平常总是关心我唠叨我，对我说话的态度特别温柔，跟别的同事不一样。老林，我知道你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可是这些我都不在乎啊。而且你年龄也比我大不了多少，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最重要的不就是要性格互补吗？你那么内向，我外向，日后生活在一起肯定是很快乐的。我还可以学习洗衣服做饭，小年上下学我可以接送他，只要我们真心在一起，这些都不是问题。老林，你别有那么多顾虑好不好？我们就可以试一试。

0: 我要去那个练舞室，你跟我一起去呗。我们现在重新装修特别好。
1: 哎，算了，你那地儿跟我家又不顺路。我看呀，你已经被这个刘小小收买了。
0: 这怎么能是收买呢？这顶多呀算是顺水推舟。但是我觉得我爸没那么喜欢他。我觉得我爸呀心里还是于大爷占的比较多。
2: 今天有个学妹管我要仁义的联系方式了。
1: 学妹？
0: 嗯，谁啊？不知道，反正长得特别像刘亦菲，特别好看。
1: 所以你给她了吗？
0: 那当然。
1: 哎呦，林忆莲
0: 没给。
1: 你怎么这么坏呀？
0: 喜欢我吗？
1: 嗯，喜欢。
0: 我把老班的联系方式给她了。
1: 真有你的。
0: 我得去练舞蹈了，我先跟你说吧。
1: 哎，你这地儿不是

0: 去都行吗？
1: 这不是要艺考了吗？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计划，艺考之前我都要严格执行。听到了啊。
2: 老林，老林，老林，老林，哎，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什么事儿啊？
2: 相亲呢。你别又给我找借口不去啊！这回那我可是千挑万选，保准你满意。而且人家对你的情况也了解，人不挑，不介意当后妈。我跟你说，他跟小年他妈一样，也是人民教师，有文化，有素养，乐于奉献。哎，跟小年还是一个学校的呢。
3: 人家条件那么好，我怕我配不上人家。
2: 瞎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条件差呀？除了眼睛小点，我看哪儿都不错。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这宋如啊，他是离婚了，可早离婚了，没小孩。哎，对了，照片你看，好看吧？哎，回家让你们家小年看看，看他们认识吗？哦，那就这么定了啊！就这周日，也不用去什么大饭店呀、咖啡厅啊，找个公园，你们好好聊聊，你看怎么样？
3: 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要真觉得不合适啊，那你给人买杯奶茶什么的，然后啊，你们俩就在那公园里散散步，坐那草地上聊聊天，又浪漫又省钱，多好啊！我问过于所了，这周你休息。哦，
3: 你问他了啊？那这样吧，我要是不加班，我一定去。
2: 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件事儿，你们于所啊，我也给他学问了一个。
4: 嗯，小小阿姨，你怎么来了？想你们过来看看你啊。这怎么样？
5: 挺好的，这儿呢又宽敞又明亮，还不用像以前那么挤。
4: 小小阿姨，太谢谢你了。不用谢谢我，你喜欢就好，
5: 特别喜欢。有了这个地方呢，我简直就是如虎添翼，艺考肯定能成功。我这么说是不是太自信了？
4: 自信是好事儿啊，有的时候呀，我也应该像你这么自信。
5: 阿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要不然你不会平白无故过来找我的。
4: 小娘，我认真的问你一句啊，如果有一天我跟你爸真的在一起了，你会反对吗？我知道这么问可能有点突然，但我是真的喜欢老林，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彼此都会对这份感情负责的。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来老林为什么是自己一个人，他是怕找了一个新的人会对你的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别提我，阿姨，你是真的喜欢我爸吗？我当然是真的喜欢他，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有顾虑，但我对他的感情真的没有办法再隐藏了，喜欢就是喜欢，我总不能骗自己吧。而且跟你接触以后发现你是个通情达理的孩子，我很喜欢你，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喜欢。小小阿姨，谢谢你喜欢我吧。
5: 其实我不是那种想要把父母跟自己绑在一起的那种人，说句实话，这么多年我不是没想过我爸再找一个，可他总说为了我才不找的，我也愧疚呢。

0: 不过现在我长大了，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了。阿姨，这种事儿呢，说到底还是得看我爸怎么想。
1: 小娘，有你这句话我就很知足了。那我就不耽误你练习了，改天请你吃冰激凌。
0: 好，
1: 谢谢你，辛苦了。送送你。

0: 哎，这是你新买的车呀？
1: 啊。
0: 这头回见你这样的警察，这又是自己安监控，又是买电动车，这，我们小区要丢的是轿车，你还买辆宝马车呀？哼。哎，你家缺保安不？啊？

0: 你是不是想抢劫啊？
1: 出来，在里面干嘛呢？你谁啊？
2: 我是警察。警察不许人约会啊。
3: 你约会找这么暗的地儿啊？
2: 那您约会专往有亮的地方去啊？您那么有表演欲啊？
3: 你怎么说话呢你？就是这小区的，他们是小情侣。

0: 兄弟们，
1: 你说你这就为了几个倒车贼，你这也太拼了吧？都赶上我们单位的编外员工了，
2: 你管那么多呢？
1: 这我这不是得跟着你到处转悠，累呀、啊？
2: 累啊？这不是你工作吗？哪那么多废话？
1: 就这个破车呀，白给我都不要。
3: 这车停这儿多久了呀？都起灰了都。
0: 这下面还有人住吗？
1: 有啊。
3: 那有人住，你们把车停这儿，来来回回出入进去都不方便。
1: 他这车搁这儿，他没事儿。那我们要是给搬走了呀，他就有人来扯皮了，弄不好啊，我们还得给人赔钱呢。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人个人财产。你是警察，这事儿不归你管。
3: 丢了就归我管，
0: 走了。

0: 我是警察，别动！你说说你们夫妻之间吵个架，弄得跟杀人似的，影响多不好啊！
1: 对不起啊，警官，您这突然上来就把我老公给打趴下了，我还以为您要抢劫呢。
0: 行了，你说两口子过日子，不能少说一事。再怎么着，你也不能动手，是不是？ 你胳膊没事吧？别吵了，赶紧回去跟你老公看看，给我们商量，擦点药，啊！以后有什么话好好说，听见没有？啊，行，那你们赶紧回去吧。你看我干嘛呀？
2: 看看啥？

0: 这次啊，是五个小区联合举办老年人舞蹈大赛，我们要和木兰派出所配合好啊，所以这周呢，大家可能会辛苦一点了。具体和木兰派出所协调的工作，由老林来负责。 徐凡，
1: 哎，把叫醒。一会儿老林跟陈所开完会回来，会把新的排班表给大家发下去。行，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了，各部门有什么问题吗？
2: 没问题。
3: 没有。
0: 好，散会。
1: 你胆儿够大的，于所开会你敢睡觉？
3: 我睡得着他的，比朱亨亨声都大。
0: 说你这两天嗨什么呢？那么没精神。没好。
4: 齐峰，过来。完了。
0: 坐。别紧张。
4: 昨晚没休息好啊？
2: 不，今天不会有下次。
0: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累啊？该休息就休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上医院去看看，别硬撑着。
5: 没生病，我就是最近就有点累。走吧。林忆年，你不给我人一微信就算了，给我你们班主任的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有意思吗，耍人？
6: 不好意思啊。
5: 我就是开个玩笑嘛，不过呢，仁义的手机号、微信号，我确实不能乱给。啊，你呢？自己管他要吧。仁义又不是你男朋友，管那么紧干什么？他是我好哥们儿啊，我替他挡掉那些莫名其妙的骚扰，有问题吗？别以为你自己的喜欢有多重要，别人都得为你让路。
7: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5: 你跟谁在嚷嚷呢？再胡说八道对你不客气了。对我不客气，我还早看你们俩不顺眼了呢。别。
6: 你干嘛呀！你们看看自己都什么样子？行啊，在楼道上的大打出手，学校的距离在哪儿？老师是他们先动手的，一上来就推我们，还薅我头发。
5: 就是他们先动手打我们，一上来就一大帮子人，存着心是打架来的。
8: 那照你这么说，我想问问你，他为什么不打别人，专门打你们？说，就是啊，
9: 宋老师，是林忆年先骗我的。我怎么骗你了？我那是维护他隐私。哼，
5: 你那叫维护隐私啊？你那根本就是存着私心呢。
9: 什么私心呢？我怎么就存着私心了？
8: 还是没私心吗？
9: 行了，怎么着？还要接着打吗？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是女生，我就不敢管你们。王老师，先消消气。
5: 都是女孩子打起来，一定会有原因的。先问问他们为什么。
10: 到底为什么呀，马玲？为什么要打人家呀？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替你说。
5: 老师，他管我们班小娘要仁义的微信号，仁义平时就不愿意他把微信号随便给别人，他还老管我们要，然后小娘就把王老师微信号给他了。谁知道他开不起玩笑啊？
8: 一点娱乐精神都没有，
11: 把我的微信号给别的同学。

0: 这叫娱乐精神，你们在娱乐我吗？行啊，又是仁义，你说你们三个最近给我惹了多少事儿，还嫌少是怎么着？林一年，我本来指望你好好带带他们，把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往上提一提，这样看来你根本就没有起好的作用。
1: 老师，这次真的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0: 别说了，把你爸的电话再告诉我一遍。
1: 老师，你别跟我爸说，我爸最近工作特别忙，我不想让他操心了。
0: 你不想让他操心，你别给他惹事儿啊。
2: 王老师，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两拨孩子应该各打五十大板，但是我们班的孩子更过分一些。其实这两个孩子没什么错，就是为了维护同学的隐私而已。王亚玲，你说你滋事闹事，这件事儿是不是太过分了？
3: 宋老师，过分他们才过分呢。那我早就看林一年不顺眼了，这次是没忍住。
2: 那也不应该打人呢。
3: 他也不能先骗我呀。
0: 林一年，是你先骗的人家，你先给人道个歉。我们的事儿下来再说。
2: 你也道歉。
1: 我承认我这个玩笑欠考虑，对不起。
3: 我们都道歉了，你不应该承认错误吗？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们。
2: 行了，王老师，你看都道歉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吧。
0: 林一年，把你爸的电话告诉我。
3: 老师，能别找家长吗？
0: 我不找家长，我不让家长知道，就是我对他们不负责任。宋老师，你说是吧？
2: 对，对。
0: 楚子轩，你爸妈电话。
3: 我爸妈？老师，你知道我爸妈常年在国外啊，这岳阳电话可不便宜。哦，我奶奶在家，我奶奶今年80多了，但她出门只能坐轮椅，要不我回去把她推过来。哼，我给你推来呗。
0: 王亚玲，把你爸电话给我。宋老师，听见了哈。林一年，把你爸电话给我写出来。

0: 什么情况啊？
1: 王老师，我爸来了。
2: 林警官，
0: 王老师，
2: 就等您了。各位家长，我跟你们说一下事情的情况。高一的这几个女生课间呢去找林一年，期间发生了一些口角，双方话不投机就打起来了，而且主要的口角原因就是因为……
1: 哎，老师，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想各打五十大板，这事情总得有个主要责任人吧？
3: 不是，雅玲的妈妈，你先别着急，你听我们把话说完啊。其实呢，是雅玲先动手。
1: 哎，宋老师，您可是孩子的班主任，您说话得讲点原则，这个握手不能往外拐啊。
3: 我说的是事实啊，没有往外拐啊，你不要激动好不好？其实呢，这
1: 宋老师，我能不激动吗？我孩子都被打了，这位同学，你太狠了吧你！你看把我家孩子打的，哦，你爸还是警察呀？警察怎么了？
3: 不是，
1: 警察家属就可以随便打人了？
4: 警察
5: 怎么了呀？
6: 说说吧，为什么是跟同学闹矛盾？刚才老师也没说清楚。
7: 叔叔，这次是他们先动手的，

0: 一来就一大帮人，存着心眼来跟我们打架的。
1: 存着心跟你们打架，你们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要不然人家来跟你们打架呀？先从自身找原因。
2: 就是他们管我要仁义微信号，我没给，把班主任的给他们了。就是一个恶作剧嘛，谁知道他们开不起玩笑呀？
1: 你把班主任的微信号给他们了？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不胡闹吗？
2: 就是一个玩笑嘛，谁知道他们都跟吃枪药似的呀，不分青红皂白的。那些家长也真是奇葩，还有他们那个班主任，性格也太软了，处理事情一点原则都没有。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啊，这个事儿啊，人家宋茹老师处理得很对，你看多好的老师啊，温柔知性。
3: 林警官，我们跟家长已经把情况都说清楚了，现在他们也没那么激动了，想请您过去跟他们沟通沟通。
1: 好，好，好，站这别动啊。
4: 赵奶奶给你介绍那个相亲对象，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宋老师。
5: 跑题了，跑题了啊！我刚才怎么说的你？
4: 哎呀，不是，这事不是我挑起来的，你不能冤枉我。那个宋老师，你这次对他有感觉？
5: 我对谁都没感觉，我就对你这次打架有感觉。怎么了？天热是不是？上火了是不是？要不要给你拜拜火？
4: 不是，我那是学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我为了同学，为了朋友的。那跟惹事的不能相提并论。
5: 你拔刀相助可以啊，但是你不能打架呀，都是同学，影响都不好啊。这样吧，晚上回家开个小会。
4: 那您先回去做饭，我去练舞蹈，之后咱吃完再开会，顺便把宋老师的事儿也说一说。

0: 小刘，
1: 哎，
0: 你帮我找一下有关咱辖区丢失电动车的所有案卷。
1: 你确定是所有案卷？
0: 确定。
2: 哎，用功呢？
3: 没有，我随便看看。
2: 啊，哎，这个晚上巡逻的情况怎么样？
3: 挺好，没问题，挺好。我只要再出去几个网站子就破了。
2: 是是，快点破吧。大伙儿翘首以盼，
3: 放心。
2: 不过我感觉好像这个方向不太对。按照我的经验，
3: 师傅，白纸黑字写过，您忘了？
2: 我哦对，咱俩约法三章过啊，又嫌我破风了。哎，王婆婆，

0: 你怎么来啦？
1: 哎呀，我顺路啊，说过来看看你。嗯，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再跟我同学说。
0: 没有，这儿已经非常好。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你怎么来了？
2: 哎呀，我顺路啊，说过来看看你。嗯，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再跟我同学说。
1: 没有，这儿已经非常好。
2: 我是不是打扰你跳舞了？
1: 没有啊，我正要回家呢，咱俩一起走。
2: 行，我等着你。好嘞，嗯。哎，闻见了吗？麻辣烫味儿，真香。进来啊。
3: 我爸从来都不让我吃，他说不营养不健康，但是我从来都不听他的。
2: 我们家门口那个麻辣烫啊就特别好吃，今天晚上我就吃那个。
3: 哎，阿姨，你是一个人住吗？
2: 不是啊，我跟我爸妈一块住，平常都是我们仨轮流做饭，但是这两天啊他们出去玩去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懒得做。
3: 那你去我家吃饭呗。
2: 这没跟你爸提前打招呼不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不用提前打招呼，我爸做的饭肯定够吃。走呗。哎，走吧，走吧。哦，走。
1: 爸，爸，我们回来啦。爸，你看谁来了？哎
4: 呀，这还有才。
2: 老林。
5: 小小啊，
2: 炒小油菜是吧？来，我帮你。
5: 哎，不不不不不，

0: 您坐那儿就好。
1: 你别跟我客气，这什么茭白呀、芹菜我都特别拿手，我来。
0: 不用了，真不用了。
2: 嗯，爸，我身份证你给我放哪儿了？
3: 那个，在我那个包里啊。
1: 我多了层
3: 那些。你不在包里啊？最底一层。啊。

0: 闻着味儿我都饿了，
1: 马上就能吃饭了，我给你拿拖鞋。
2: 哎呀，红烧肉，
0: 红烧肉，
1: 意思啊？
0: 哟，小小也在呢。我今天不能在你这儿吃了，我有个同学约我，约了好几回了，实在推不掉了。
2: 啊，算了。
1: 是啊，做太多菜我们也吃不完。
0: 呀，忘了早点告诉你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多吃点呗，好好吃。好，
1: 那你玩的愉快啊。
0: 哎，好。
1: 给我。
3: 没错，今儿啊是个巧合。

0: 需要委托帮您讨个什么样的权益呢？机构是有联系的。
1: 我们是否发过一个课表？
0: 课表，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谁给你放屁的？有总课时和剩余课时是吧？就这个东西啊。那么结合这些证据啊，我们应该是能够证明我们两位求助人和这个机构是存在合同关系的。所以今天
2: 送走了。
3: 嗯。
1: 爸。嗯。你对刘晓晓到底什么感觉啊？
2: 什么什么感觉？我们是同事。
1: 同事。我看他没把你当同事吧，就刚刚吃饭那一会儿，他看你那个眼神儿，那叫一个痴迷。您要是真的对他没想法，您就跟他说清楚，老配少没好结果，别跟人家玩暧昧。
2: 我暧昧了吗？我能暧昧吗？我敢暧昧吗？
1: 这个事儿可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的，还有我的态度呢。恋爱会让人变得不理智，这个分寸你得自己拿捏，理智点。
2: 我不理智吗？
1: 您解释一下。
2: 从哪儿来的？
1: 您包里呀。口口声声说对宋老师没有感觉，还放着人家照片，合适吗？这理智吗？
2: 赵大妈给我的。
1: 你就别解释了，每次一说到这种事儿你就开始解释。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支持你找第二春。人家宋老师在学校从老师到学生对他评价都特别好，你要是真不喜欢就赶紧说，别影响。

0: 我们两个的关系，而且容易让人家以为我爸是什么绝世大渣男呢。
1: 你爸哪是大渣男呢，你爸是林大鲁。你这
0: 我是为了你好。那你说你留着宋老师照片，是不是想着有机会再见一见啊，了解了解。
1: 哎，不，我是得见见的。哎，不为别的啊，就为在学校人家帮了你，你看说来说去还是绕到你这儿来。
0: 是得见见，得谢一下，要不然人家该觉得咱不识好歹了。爸，我还是那句话，宋老师呢是个好人，看起来也是个能居家过日子的人，但是好人和居家过日子的人未必能进得了我们家门，未必能当得了我后妈。你自己想想吧。

0: 哎，笑死我！
1: 再这儿你不来。

0: 气泡，你这诱饵放的有点忒大了吧？那摩托车看着可挺值钱的呢。
1: 气泡，那车到底多少钱买的呀？不便宜吧？
2: 峰哥，你也别太难受了，不就是个偷车贼吗？你一定能抓住他的。但是，你装监控的时候，怎么没想着在你停车那个地方装一个呢？
0: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要是那贼，我也不偷普通电动车，那看着也不值钱，是不是？
2: 咱们峰哥也是倒霉，这义务熬夜、值夜班、巡逻，小脸熬得都发青了，结果自己的车在眼皮子底下给丢了。你说这事说出去还挺丢人的，这不是给咱们所丢人吗？
3: 是
2: 啊，
4: 是是是。
0: 所以谁也不许往外说，特别是不能被木兰派出所那帮人知道了。
1: 哎，
5: 对对对，
1: 说
5: 对对对。
0: 我话说回来了，峰，我特想采访你一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自告奋勇的去给人装监控，又自告奋勇的熬那么多大夜，啊，又自告奋勇的弄一诱饵，
1: 对吧？
2: 哎呀，都行了，都别说了。我觉得啊，这个事儿虽然峰哥有那么点儿丢人，但是峰哥的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是不是？
3: 哎，是，
4: 对对对对。
2: 来来来，我们一起给峰哥鼓励一下。

0: 什么情况啊？上班时间，小姐。
1: 哎，
0: 最近，
1: 脚怎么样了？我那儿有云南白药，要不要喷点？不用。哎呀，最近胳膊两个劲儿劲儿的啊！以前吧，老叫我师傅，现在也不叫了。你就是叫我一声，能怎么地呀？
0: 不能怎么地，师傅。
1: 哎，这不就完了吗？
0: 但工作上您是我师傅，我特佩服您。嗯。生活上，咱们俩道不同，不相为谋。
1: 什么意思啊？ 我就拿刘小小这事儿打个比方，您要是不喜欢人家给人把话说清楚了，别耽误人小姑娘。这事儿要搁我这儿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喜欢就喜欢，不喜欢拉倒。哎哎哎哎，什么意思啊？啊，我听出来了，喜欢小小吧？怪不得跟我两个劲儿劲儿的呢啊！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的情敌了？
2: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现在的重心完全是放在工作上，
1: 放在工作上是对的，但是大龄男青年该谈恋爱还得谈恋爱。哎，你要真喜欢人家，冲，往前冲，男子汉大丈夫嘛，冲！你要是不好意思，还有你师父在，我可以帮你打个交叉，打个迂回，甚至。
2: 我还可以来个渗透，师傅，您这是绕我呢吧？我聊的是生活中的为人处事之道，跟这事儿没关系。哎呀，
1: 还跟我两个劲儿劲儿的，是不是还是把我当成你的情敌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有我这么老的情敌吗？啊，你说你这小伙子多帅呀，你得自信。现在不是讲这个文化自信吗？就你这模样，
0: 行行行，师傅，你那个。
1: 云南白药喷点儿，这不就完了吗？待会儿把药给我呀！
3: 进来。
1: 哦，皇上，来，西洋参片，提高免疫力；猪蹄子，增加胶原蛋白。
3: 我不吃这猪蹄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没啥融啊，还这香参，我喝了流鼻血。啊，
1: 不会流的。
3: 是不会流的，我真吃不了。哎，明天我跟吴局一起吃饭，你一块儿吧。
1: 明天啊？哟，周末啊？
3: 有事儿啊？
1: 啊，是这样，那个赵大妈不是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吗？人民教师，是小年他们学校的。
3: 相亲是吧？挺好的，人民教师好，你去吧。不是，关键是吧，人家赵大妈说了几回了，我要是再不去，不给人面子。不用解释，我能理解，你去吧去吧。
1: 他这个，人民教师呢？他
3: 哎呦，好了，迟早都得去的，吃饭的事就当我没说。
1: 哦，好，那我去了，我去了。
3: 哎，你把东西拿走啊！
1: 放你那儿，放你那儿。

0: 老李，明儿的约会可别忘了啊，记住了。
1: 羞了，
0: 不好意思了。
2: 哎，闺女，帮爸爸参谋参谋，穿哪件合适？这种事儿我没干过。

0: 爸，你先跟我说，你到底是去相亲还是去感谢的？
1: 感谢呀。
0: 那就穿平常穿的吧，自然一点。你就是去表达一个感谢，没必要穿那么精神。而且我觉得宋老师不是那种肤浅的人。
1: 呀，他毕竟是你老师啊，对吧？我作为家长去了，我得穿得差不多，有点礼貌啊。
0: 别拿礼貌说事儿啊！你到底是去相亲还是去感谢的？
1: 感谢呀，这不都是为了你的事儿吗？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0: 爸，你脑子乱了。人家宋老师是抱着相亲的目的来的，你呢是抱着感谢的目的去的。你这我去，人家宋老师得怎么想啊？
1: 这样啊，我琢磨琢磨啊，琢磨琢磨。
0: 是去感谢的。

0: 有个突发的情况得跟你说一下。我媳妇儿的亲戚啊，这突然从国外回来探亲来了，其他的亲戚呢也都来了，你说十多年没见面了，没办法，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呢，我只能安排给他们了。
1: 没事儿，老队长，咱们可以改天再去，您跟您爱人先忙，我都没事儿。
0: 行，那这样，改天呢你到我们家来，我让我媳妇儿给你做顿好吃的，好不好？
1: 哎，那我可得吃他亲手做的抹茶馅的点心啊，上回吃完了我一直念念不忘呢。
0: 行行行，没问题啊，到时候到家来吧啊，就这样。
1: 好，再见，老队长。

0: 喂，
1: 哎，佳佳，
2: 刚才吴局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吴局也给我打电话来着。
1: 那我倒不知道。
2: 哎，佳佳，我是这么觉得的啊。组局的人虽然不去了，但是咱俩别扫兴。我觉得咱俩要不要聚一次？
1: 哎，你先别着急
2: 拒绝我呢。你一直在推辞我，我每次说出去一块吃顿饭嘛，你就不去就不去。这次你别再推辞了，好不好？
0: 那行，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别的安排。
2: 答应了，太好了。那时间和地点你定还是我定？
0: 你来定，定好了你发给我就行。
2: 我就知道。行，待会儿见啊。

0: 行吗？
1: 行。
0: 好，那我去了。
1: 去吧。
0: 对了，那个饭我做好了，在冰箱里。
1: 行了，老干妈，想想怎么跟宋老师聊。
0: 那我真去了。我可真去
1: 了。哎呀，行了，老干妈，你快点吧，磨磨唧唧的，快快快！
0: 哎呀，不对了，忘穿拖鞋了，不是忘换鞋了，你别激动着，你，好，别忘了自个热热饭啊。
1: 拜拜。哎呀，我爸终于去见宋。

0: 你好，我是林大龙。
1: 哦，林警官，你好，又见面了。
0: 好，好，嗯，坐坐坐坐。那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1: 哦，不客气，我们做老师的就应该秉公处理。不过我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遇到事情不要那么冲动。
0: 是，那天多亏了你啊，当着我的面拦住了他们。
1: 换了你，我也会拦住你的。赵阿姨给我看过你的照片，你比照片上年轻多了。
0: 是吗？哦，你也年轻啊！你别说，你们这当老师的啊，气质就是好。哦，吃点什么？
1: 不用了吧。其实我就是想，我们能在公园散散步就行。这个地方的菜挺贵的。
0: 还好吧。其实我今天就是特意想感谢你，这儿的菜能接受，能接受。
1: 林警官，我觉得我们已经过了华而不实的年纪了。我们如果能朴朴素素的过日子，我觉得就挺好的。
0: 我点菜，我点菜，来。好，好，谢谢。
2: 欢迎过来。
3: 这个点儿都这么多人，咱再来晚点就外边排队去了。
1: 林警官。
0: 哦，你看你爱吃什么？
1: 哦，其实我都行。你看这个行吗？
0: 行。
1: 这个呢？
0: 行。
1: 行。来，再点个这个。
0: 啊，可以。
1: 好，那这样我们就够了。
0: 哦，好，好，来。点好了。
4: 法式小阳台。
1: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书，我呢更喜欢经典文学。现在网络上那些小说吧，特别复杂，情节有的又很扭曲，乱写什么的。我还是喜欢这些经典文学，经得起推敲。
0: 哦，对，宋老师是教哪个学科的？
1: 数学。
0: 哎呀，真没想到。
1: 数学和文学不冲突。
0: 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当警察的，啊，喜欢下厨，也不冲突。
1: 真幽默。
4: 因为我懂你，所以我点什么你必须吃什么。
1: 一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啊，这么早就没了妈妈。你又当爹又当妈的，也挺辛苦的。你的妻子去世这么些年，你就没想再找一个吗？
0: 哦，开始的时候呢想找一个，但是后来呢我又怕孩子受委屈啊。现在呢我们爷俩是习惯了，你要说家里再来个新人的话还真不习惯。
1: 哦，是这样。
0: 哎，宋老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我们坦诚相待。
0: 其实吧，我今天不想来相亲。我个人的问题我也不想这么早的考虑。今天请你来呢，就是单纯的感谢你。
1: 哦，是这样啊。这样也挺好的，挺好。我们交个朋友，

0: 这样也挺好的。就算是交个朋友，我也想开诚布公地问你一下，你这么多年就没有过动心的吗？看来是有过。那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有点好奇。我就是想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
1: 啊，这个人吧，挺犟，挺拧，很多人还挺怕的。啊，当然了，这个人的心呢还不错啊，可以说，
2: 简单，你看这个，
1: 在工作上呢，那是一把好手啊，但是在生活上呢，那是一塌糊涂。哎呀，那个，没事，我上个洗手间。
3: 看这一下，
4: 我也去趟洗手间
3: 啊，你等会儿回来再那个。
1: 哟，于所亲自上厕所啊？
4: 林所亲自相亲啊？长春路上那个为了争遗产几个亲戚打起来那案子，周二要处理了，记得公示一下，让要来旁听的人带上有效证件做个记录。
1: 好。
4: 传销那案子，组织的人不是被拘留了吗？现在放出来了，你盯着点，别又死灰复燃。
1: 好。
4: 那人看着不错呀，叫什么名字啊？
1: 宋如，教数学的。这不小心滴上了。
2: 哎，回来了。哎，林哥。
5: 哦，
2: 你来这儿吃饭啊？
1: 哦，是跟一个朋友。
2: 哎，佳佳，快来。林所在这儿。
6: 林所啊，
2: 这么巧，吃个饭都能碰着，太有缘分了。
0: 这二位是？
1: 哦，我给介绍一下。嗯，这是我们两位所长，这个呢是于家所长，这个呢是陈林所长。嗯，这是宋如老师，教数学的，小年儿他们学校的。
7: 宋儿你好，我叫于家，我跟老林是一个所的。
2: 哦，你们要是没吃的话，要不咱一块儿吃啊？
4: 别啊，人家两个人吃饭，你又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1: 对，
0: 没关系，我们还没开始吃呢。要不然一起吧。正好多认识几位林警官的朋友也挺好的。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你们要是没吃好，要不咱一块儿吃啊？
2: 别啊，人家两个人吃饭，你又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1: 对，
3: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没开始吃呢，要不然一起吧，正好多认识几位林警官的朋友也挺好的。
1: 你看宋老师都这么说了，我觉得咱就别客气了，你快别说话。
4: 服务员，服务员，哎，麻烦您把那桌的菜都给我并到这边来。林哥，你看孤独六讲啊？
5: 什么讲？
1: 孤独六讲。蒋勋的书嘛，这不是摆着呢吗？
5: 哦，这人宋老师看的。
1: 哦，嗨，宋老师平时会看一些蒋勋的东西。
6: 嗯，对。
1: 好，孤独六讲其实挺好的，我觉得里面这六种孤独还挺有共鸣的，看起来。
6: 我更喜欢他写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那本书写得更深刻。
1: 哦，那个我也看过，但是那个其实是调动感官的，反而我更觉得他对孤独的这种美的这种视角让我觉得挺好。哎，佳佳，这六种孤独中间啊，有一种孤独叫语言孤独，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在一个喧嚣的地方，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没有人能够听得到。啊，这外人看来好像有一种无病呻吟的感觉，但实际上只有咱们自己能知道你有多痛。
3: 无病呻吟。我们去看吧，莫里埃的。
5: 莫里埃？
3: 啊，
5: 这名怎么那么熟啊？
3: 你认识啊？哪个所的？

0: 可是林哥，
1: 林哥，他们逗你呢。莫里埃，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话剧什么《吝啬鬼》呀，《伪君子》都是他写的话剧。
0: 哦，话剧啊，
1: 话剧。
0: 好，我不太爱看，我喜欢看歌舞啊。你们去看吧。
1: 哎，佳佳，咱要是有机会，应该去看看《无病呻吟》，非常经典的戏剧作品。
2: 行啊，那就看呗。
1: 那宋老师，我们去看方便吗？
2: 方便呀，我有好几张票呢。啊，林警官，一起去吧，我们都去。
0: 啊，我不看了，你们去吧。
3: 你拿什么架子呀？不就看个话剧吗？
0: 我是怕值班。
3: 我给你放假。啊，
0: 你们还是去吧。
3: 散。宋老师，您是哪人啊？
2: 哈尔滨人。
1: 啊，您哈尔滨人啊？哎呀，真是，我姥姥当年就是支援北大荒那边过，现在东北那边还有人呢。
3: 哦，哈尔滨我去过，冬天那个冰雕、冰灯、特别美。
2: 对，
3: 是吧？
2: 嗯，还有雪雕，也很美。
1: 那宋老师，您现在住哪儿呢？
3: 金城路。
1: 什么小区？
3: 金色阳光。
1: 住我隔壁啊？那太好了，待会儿吃完饭正好我可以送你回去。
3: 有你什么事儿啊？人家老林送
1: 一脚油的事儿。哎，我可以先把你们俩送回去，我再送宋老师不得了吗？
3: 不用了，都不用送了。
1: 没事，都又不是外人，不用客气。
4: 老林，你真差劲，请女朋友吃饭也不给人送回家。
0: 你也挺差劲啊，你男朋友送你回家，干嘛不让你男朋友送啊？
4: 我家离这儿近，我吃饱了，我溜达溜达。
0: 我也吃饱了，溜达溜达。哎，本来说好了不是跟吴局见面吗？怎么陈所来了？
4: 怎么啦？我不能跟他吃个饭啊？
0: 那，我随口一说。
4: 吴局今天有事儿。哎，这老师不错呀，是赵大妈给你介绍那个吗？你要真心给小年找个后妈，哎，我觉得她很合适。
0: 李总，在这之前呢，我不认识这个宋老师。这不前两天到小年学校处理事儿吗？正好他在处理，处理的不错，很得当。关键是啊，他替我挡了家长们的拳头，我为了感谢人家，请人吃饭。
4: 这么巧啊，正好又是赵大妈给你介绍的，缘分啊。
0: 缘分谈不上，巧，确实是巧。刚才你也见这宋老师了，人家是个文人，你看人家看的书都是孤独六甲，看的信儿那都是莫里埃呀。我跟人家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倒觉得吧，这陈琳跟他挺合适，你看他俩吧。
4: 行，你自己还没着落呢，你就张罗着给别人当红娘。哎，你跟那个刘小小什么情况啊？都上家吃饭去了，那以后我去你那儿吃饭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0: 你拿我打岔是吧？那是小年那天碰上小小了，才把他叫到我们家的。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小年高考的事儿，我没心思想别的。
4: 老林，你长得一般，还挺招人啊，一个接一个的，不带喘气儿啊。
0: 哎，对了，那个赵大妈是不是也给你介绍了一大堆呀？我建议你还是看，还是去，这种事儿呢，它是个缘分。
4: 你打住，你少操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有数。
0: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4: 你第一句就跑调了。
5: 你把人直接给我抓了？你警校学的东西哪儿去了？东方小区丢了89辆车，难道小偷都是留着自己骑吗？他总得销赃吧？这明显就是团伙作案。你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给抓了，一审怎么着？单兵作战，顺手牵羊，你还给我打草惊蛇了？
6: 您是想说我笨，说我自作主张吧？

0: 反正您说什么都是对的，这次我真是给索利丢脸了。
1: 知道自我批评了啊，好啊，有进步。工作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也可以理解。你看啊，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又费了那么多的精力，为什么这件事儿没搞定呢？小青啊，
2: 哎，
1: 这是防盗指南，一会儿呢，你到一下东方小区居委会，把这个下发下去啊。另外，发动我们居委会的大爷和大妈，让他们帮着宣传和张贴。最重要的，你要去卖电动车的销售点和维修点，重点查看一下有没有最近卖二手电瓶的可疑人员。
0: 不是师傅，您这太老套了，八百年前的招啊。
1: 老套吗？这是办案的基本程序啊，万里长征第一步。哎，你就不这么做，送你一个字儿，懒。
0: 我可真没偷懒啊，那东方小区我来来回回跑多少遍，又是画地形图又是做笔记的，天天拉着保安在那巡逻，所有的监控都是我自己亲手安的。
1: 行，那这样吧，你替保安去巡逻，让保安替你来上班，省得你白天打瞌睡。
0: 那我也没耽误本职工作。
1: 你记住了，你是个警察，要办的案子很多很多，你把精力都放在这一个案子上，那别的案子不办了吗？这个案子拖的时间也太久了吧。
0: 那这事儿是不是得一个一个办，案子也得一个一个办吧。我认认真真把我手上的案子给办好了，这没错啊。
1: 走，

许小杨，你们带上一组，控制住一楼，剩下的跟我上二楼。行动。

1: 记得啊，抓住一个人还不行，你最好是啊找到他的窝点，这叫什么？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2: 早找着了不告诉你，让所有人看着我跟傻子似的，天天跟着保安转悠。你成心想让所有人看我笑话是吧？
0: 你要觉得诚心，那就是诚心。我是诚心想让你上这一课，
2: 怎么样？学到点什么了吗？能学到什么呀？ 磨嘴皮儿，磨鞋底儿，走访询问，大浪淘沙呀！
0: 这是我们民警的基本功啊！你连这个基本功都没有，你还当什么民警？
2: 我有我的办法，我干嘛非要跟？

0: 样啊，浪费时间做些没技术含量的活。这次这事儿啊，我要琢磨琢磨，我也能干成。
1: 老林，西风，你们俩说什么呢？进来说。坐。齐峰啊，你知道什么叫团队合作吗？总想一个人独挡一面，你这种个人英雄主义逞能要逞到什么时候啊？这次是个小事儿，如果碰到一个大事儿，你一个人能收得了场吗？你把你不服气那个劲儿你给我收收，别觉得整个派出所就你齐峰一个人有本事。自己有缺点了别人还不能说，人老林都这么苦口婆心了，你怎么还那么不知味儿，真费劲。
0: 我就想不明白，是不是只有老林的工作方法才是金科玉律啊？我们是团队，但不能所有人都变成老林吧？不能有创新吗？反正我不会变成他。
1: 你是想独挡一面啊，还是对你师父有意见？
0: 都有。
2: 哎，于所，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我这个做师父的没做到位。
3: 小七啊，正好今天于所也在啊，当着于所的面，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如果是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一定改正。
0: 我有一说一有话说二，工作上咱们一直有分歧，但生活上我更不能理解你。就拿刘小小这事儿来说，你不喜欢人家干脆点拒绝啊，拖拖拉拉到现在不给个痛快话，你让人小姑娘怎么办啊？
2: 是这样啊，于所，关于这个刘小小的这个事情呢，一，我是个男同志；二呢，我比他年长几岁。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也跟他谈过，但是这个同志呢，很执着。我也理解，年轻人嘛，有自己追求爱情的自由，是吧？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啊，和生活当中，保持一定的距离，啊，那么久而久之，他对我的这种情感就会冲淡。
0: 久而久之，就这么拖着这么耗着呀？刘小小是年纪小，时间耗得起，但您这么做，你不觉得很自私吗？
1: 齐峰，有你这么跟你师父说话的吗？你给我冷静冷静。
0: 行，我冷静冷静，我请假。
2: 年轻人啊，气盛也可以理解，冷静冷静也好。
1: 老干妈，你这外号真不是白叫的，人都快指着鼻子骂你了，你还这么跟温吞水似的。
2: 那于所，你让我怎么办？跟他吵，跟他闹，剑拔弩张，面红耳赤。都是同事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再说了也不利于同志们之间的团结。
1: 你给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干净，还有把齐峰给我找回来，心病也得治好了。第一，不能影响工作；第二，不能影响同志之间的关系；第三，不能拖拖拉拉。

0: 说怎么说呢？
1: 我们桌子上劈头盖脸一顿骂。
0: 你收拾东西干嘛呀？
1: 回家。
0: 回家？
2: 哎，这也没多大事儿啊，你回头好好跟于所说说呗。
1: 说什么说？
3: 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
3: 谢谢谢谢，实在抱歉。我实在想不到别的人了，只有想起你来了。
4: 有困难找警察，这就对了，找我没问题。哎，哪个管子坏了？啊，
3: 厨房的。
4: 呀，工具都在这儿。
3: 啊，对。啊，
4: 来，你该干啥干啥，我来吧。
3: 行，多亏有你了啊，要不然呢，我真是搞不定。
4: 这种粗活啊，就交给老爷们了啊。
3: 我给你倒点水啊。
4: 啊，好。哦，这。

0: 老林，你在哪儿呢？你跟小南都不在家吗？
1: 哦，我不是老林，我是宋如。啊，你是于所吧？啊，我们在一起吃过饭。
0: 啊，宋老师啊。
1: 哎，你找老林呢？他呀，帮我修水管呢。
2: 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我转告他。
0: 啊，我是找他女儿小年，我不是找他，没什么要转告的。行，那挂了啊。
1: 啊，好好

0: 好了，哎呦，修好了，太好了，谢谢。那什么，于总给你来电话。啊，他找你女儿。哦，好，这样，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了。哎，林警官，以后我能不能跟大家一样叫你老林呢？没问题啊，多大点事儿啊，大伙儿不都这么叫吗？啊，那好，老林，坐下歇会儿。
1: 坐一会儿。
0: 那行，来，好，喝水，
1: 谢谢。老林，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别说谢呀，你这一说谢，这不外道了吗？嗯，
0: 那好，以后我就不提谢字。嗯，
1: 那你以后也别叫我宋老师了。那我叫
0: 我名字。
1: 好，宋茹。
0: 茹茹。
1: 好，
0: 留下来吃个饭吧。用你给我修好的厨房，我给你做几道家常菜。
1: 不用，家里啊还有孩子，
0: 让他一起过来吃啊。我也想，跟他多聊聊天儿。啊，虽然在学校啊，我们有机会见面，但是真的没机会好好沟通一下。我想我们以后可以好好聊聊，增进一些感情，这样呢，
1: 不用，宋老师，你的心意我领了，真的不用。
0: 老林，我们都这个岁数了，我们可不可以简单一些，直接一些？我直说吧，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我对你还是很有好感的。我想我们俩在一起是可以把日子过好的，过得安稳愉快。
1: 你这样啊，宋老师，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啊，你尽管来找我啊，水管、厨房的、厕所的、阳台的，还有电灯啊，还有这个电器，只要有事你就找我。
0: 我明白了。

扣子，这些东西有直接可以吃的，也有需要放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吃的。你爸是不是又没怎么回来啊？如果以后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还有，天黑了就别在外面乱跑，起风。

0: 秦警官。
1: 哎，后来吗？
0: 哎，
2: 刚好问您一事儿，您记不记得上次打架那小孩叫扣子？
0: 就那个打工子弟吧。
3: 对对对。
2: 啊，见着他了吗？
0: 自从上次处理完的事儿，我就没见他，是不是跟他爸回老家了？
2: 不应该啊，我刚才去他家了，他衣服什么都在那儿放着呢。
0: 也是啊。
2: 那您见过他爸吗？哎呀，
0: 好长时间了，也没见着了。不过他爸倒是上次说了，也是想回老家吧，就不租这儿的房子了。嗯。哎，齐警官，我想问一下啊，像他们这种常住的流动人口，咱们派出所有登记没有？
2: 当然有登记了，但这事儿不归我管。行，那您先忙你的吧，回头您要是见着他跟我说一声。
0: 行行行，
1: 好嘞，
0: 见他我告诉你啊。
1: 好嘞好嘞。哎，
4: 老林。
0: 干嘛呢？
5: 那个下午开会。哎，你别动。
4: 我
5: 站那儿站那儿，下午开会，我收拾一下。
4: 哦，那个我想跟你说。
5: 你别动。
6: 干嘛呀？
5: 你站那儿说。
6: 齐峰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咱犯不着跟他生气啊，你就当他是一个没有智商的低能儿。
5: 我也有责任。
6: 什么叫你也有责任呀？不是，老林，
5: 别动。
6: 怎么了？你每次都是这样，一遇到什么错误的事情发生，你就喜欢大包大揽，明明自己没错，还要硬往自己身上找错来，累不累啊？
5: 是这样啊，小乔，那个小齐的性格呢，你是比较了解的，你们都是年轻人，好沟通，也好交流，是吧？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
6: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让我帮你去开导他？不是，老林，
5: 是这意思。
6: 我不去，这事明明就是他做错了，而且就他那牛脾气，我才不硬往上撞，不去。
5: 你试试呗，对吧？再说了，于所也这意思，让他早点回来。快速的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大局为重呗。

0: 这有什么好玩的呀？
1: 啊，我没玩过。
0: 那你去玩啊，我看着。
1: 你是不是不敢啊？
0: 我小时候总玩，玩腻了。
1: 行，我买票去啊。

0: 我给你拍张照。
1: 拍帅点啊！
2: 下一个呀，
3: 对呀，撅嘴，对呀。

0: 怎么样，让你感受一次白马王子的感觉？
1: 我都快睡着了，跟傻子似的上上下下转来转去的。
0: 那我不是陪着傻子在里面转来转去上上下下的玩一次吗？
1: 我才是陪着傻子在这玩呢。
0: 你怎么回事啊？
1: 这人家都小孩在那玩。
0: 你就是小孩啊。
1: 带你去个可以思考人生的地儿，走。
0: 什么思考人生的？你带我来的这是什么地儿啊？
1: 这儿多好啊，有山又有水，视野又好，空气又好。
0: 你现在开心吗？
1: 开心。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你开心，我很不开心。咱俩说个正事儿啊，你说你以后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幼稚，就说不上班就不上班了，要多向我刘小小学习学习，这凡事呢要看开一点，成熟一些。
2: 得了吧你，小屁孩一个，你给我装什么成熟啊？谁拉着我玩旋转木马乐的屁颠屁颠？
1: 拜托，我今天又出人力又出财力又出物力陪你玩了一天，你现在应该用一些高大的词来赞美我，感谢我。
3: 刘小小同志，聪明伶俐，
2: 善解人意，怎么能跟我一般见识？
1: 那是。完了。
2: 完了。不够啊。
1: 行吧。
2: 行，为了表示感谢，晚上请你吃好吃的。
1: 今儿不行啊，今儿我着急回去交差呢。
2: 交什么差？
1: 还不是你师父老林担心你，所以特地的让我来。
2: 什么意思啊？老林让你来的？
1: 对啊，他怕你想不开，然后让我带你出来散散心，怕你一蹶不振。我觉得你是
3: 刘小小，你有病吧？
1: 我怎么有病了？我特意请了一天假，说带他出去散心。就他那暴脾气，这说翻脸就翻脸，说把我一人撂那就撂那，我可劝不动他。哎
4: 呀，这小琪这么做是不对啊。不过呢，你也要体谅体谅他。
1: 我体谅他呀，我知道他是因为办案的事情心情不好，我一个字都没提。
4: 你没跟他讲，是我让你去。

0: 去的吧？
1: 说呀，怎么了？哦，你是担心他吃醋啊？这不可能，我跟他说得很清楚，我和他只能做朋友，而且他也知道我喜欢你。
0: 这样啊，小小，咱俩的事儿呢咱先不提啊。啊，当然了，我不是回避这个话题啊，咱们将心比心。你呢拒绝了小琪，我呢拒绝了你，当然了我负主要责任。
1: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试一试？没准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咱们俩挺合适的。
0: 哎，合适，确实合适，在工作上那没得说，是吧？咱们是好搭档，好同事，好朋友。我岁数太大了，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讲，我都可以当你的爸爸了。你不会有恋父情节吧？你要说在工作上啊，咱没得说，但是在感情上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2: 我要怎么当真？
1: 老林，你能不能别这么仓促的就做出决定？你看警察这么难考，万里挑一我都考上了，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优秀，但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我相信我早晚有一天能够达成你心目中的那个样子。
0: 要不说你厉害吗？是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呢，我心里有人了。
1: 我知道呀，就是相亲的那个宋老师嘛，大家都跟我说了，说你压根就没看上他。
0: 不是他，另外一个。
1: 什么意思啊，老林？你能不能别骗我呀？
0: 我能跟你讲，我这是骗你吗？你看啊，人感情这个心，他就这么大，他只能装一个人，多了他装不进来呀。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精力啊分散分散啊，快刀斩乱麻，你还年轻啊。你看咱周围那么多优秀的小伙子，小七优秀吧，你也优秀，你说你们两个优秀。
1: 可是我再优秀有什么用？我再优秀也不能让喜欢的人喜欢我呀。

0: 哟，玉嫂。
1: 老林，你还施美人计呢，行不通吧？
0: 玉嫂，你别说，挺奏效。
1: 拉倒吧，明知道人家是喜欢你，还非把他俩往一块儿凑。你要当月下老人啊？你不应该姓林，你应该姓柳。
0: 柳？
1: 柳下惠啊。
0: 你怎么也和那些小年轻似的，拿我打什么岔呢？
1: 其他事儿我不管啊，把你这个烂摊子给我收拾好，别影响工作。
0: 接个电话。
1: 接呀、啊。
0: 断了。
1: 做贼心虚。
2: 娘，你猜我看到谁了？
3: 我看到你爸昨天晚上进了宋老师家，在里面待了好长时间才出来。
4: 你在哪儿看着的呀？不可能啊！

0: 啥事儿啊？
1: 哎，秦芳，在哪儿呢？
0: 啥事儿说。
1: 那个一会儿你我铁梅咱仨，我们俩陪你吃点串喝点。
0: 行。
1: 得了，老地方啊。
2: 学校补课吗？我们要高考了。
3: 那补课也不能把孩子补这么晚呢。奶奶好久没见，看看啊。哎呦，看那小脸瘦的，那腿跟细麻杆似的。
2: 没有，
3: 这可不行，得跟你爸好好说说，给你加强点营养。
2: 您放心吧，我爸现在肯定在家给我做好吃的呢。
3: 哎，小年，
4: 阿姨问你，你在家听没听你爸说他跟宋老师怎么样了？
5: 宋老师。我爸说宋老师人特别好，又长得漂亮，有学问，还特别讲道理。
4: 讲道理？哎，那是，人家是老师。哎呀，看样子他爸挺满意的。
5: 满意，特满意。
3: 燕儿啊，你说说你对宋老师你满意吗？嗯，
5: 我觉得宋老师人挺好的，不过呀，只要他对我爸好，我呀就没什么要求了。
3: 你可是把懂事呢，就是话说的咋老气口凶的。
5: 那李奶奶、赵阿姨，我先走了啊。
6: 拜拜拜拜拜。
3: 这下啊我就放心了。左小宋他妈呀还问我怎么样了呢，他说呀他们家小宋啊对老林挺满意的。
6: 那就好。
3: 我保的媒呀那没有不成的。
6: 是。
7: 最近学习比较辛苦啊，来来来来来，多吃点维生素。
8: 嗯，谢谢爸。
7: 来，再补补钙。
8: 谢谢爸。
7: 小燕儿啊，以我多年对你的了解和认识，当你的眼神不敢正面我的眼神的时候，当你连续说谢谢的时候，就是有事儿了。什么事儿啊？
8: 没事儿，没事儿。
7: 有事儿你就说。是不是又跟同学吵架打架了？
8: 我没那么大火气。嗯，就是今天犯了个错误。
7: 什么错误？
8: 我骗人了，骗了赵大妈。
7: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我从小跟你说对人要诚实，你怎么会骗呢？
8: 我就是今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在家楼下碰到他跟李奶奶了，然后他俩就问我说你对宋老师满不满意，我就说你满意，我也说我特别满意。
7: 你这个孩子也是，我什么时候说过对宋老师满意了？我是说那方面的事儿。你再说了，你说这个话啊，你穿在人宋老师耳朵里边，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家呀？
8: 爸，但是这件事儿咱翻过来说，你说他们问我了，说你对宋老师满不满意，我要是说不满意，我也说我特别不满意，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进不了咱们家门，当不了我后妈，你说这一话传到宋老师耳朵里头，他得怎么想？
7: 也有道理啊。看这个话是从哪个角度去说。嗯，你反正这样啊，我跟宋老师该说的话都说了，

0: 今后呢，不管见着谁，尤其是外人，咱不能说人宋老师不好，做人得厚道啊。
1: 那我这个不算是骗人犯错误吧？
0: 哦，算是善意的谎言。
1: 那现在换我来问问你了，你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去了宋老师家？
0: 去了，但不是偷偷摸摸。快下班的时候啊，宋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家下水道坏了。我跟你讲哈，别说他，任何一个人给你爸打电话，我都得去。
1: 那只是修了下水道，就没干点别的？
0: 没有啊。哦，对了，这个期间你于大爷来过电话？
1: 我于大爷知道你跟宋老师在一块儿，那他肯定得有想法啊。哎呀，算了，先不说于大爷的事。那你就没跟宋老师聊点别的？
0: 聊了。哎，我是委婉地拒绝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1: 哎，爸，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糊涂。
0: 啊，你以为你爸提前进入老年痴呆了呀？吃饭。
2: 真好吃。
3: 先给我来三瓶可乐，要冰的。
4: 好的。
3: 我要30个羊肉，30个牛肉，还要10个鸡翅，10个鸡脆骨，10个果肉相连，等一下，10个土豆，10个藕片，1个麻辣小龙虾。好了，我点完了，你看你们要吃什么自己点吧。
5: 你点的这都够10个人吃的。
3: 好不容易出来吃个东西，你还管我？
5: 叫你俩出来陪我喝点，你点什么可乐呀？
3: 峰哥，就这家店，所有的饮料你随便喝，但你是警察，不能喝酒。
4: 你好，您的可乐。
6: 再加10个腰子呗，
5: 剩下不够再点。谢谢。
6: 来吧。哎呀，
7: 一醉方休，
8: 哼，不醉不归。
3: 我干了，你们随意。
9: 说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这是12年。
0: 来来来来来，
9: 我的视力
0: 吃点水果。
9: 显得上升，然后也挣了更多的钱，也获得了更多的
0: 名。
9: 啊，可是我
1: 哎，爸，我在想一个问题。
0: 嗯。
1: 你说，虽然是你委婉地拒绝了宋老师。但是你就以你对他的了解啊，他会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啊？
0: 爸爸呢是个老警察，阅人无数。你们那个宋老师啊，大眼一看啊，就是一个善良的人，通情达理的人，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呀。说到事儿啊，爸爸还真是遇上了件烦心事儿。
1: 你怎么了？
3: 你别看了，快吃了。
6: 忙着回微信呢。
3: 谁啊？
6: 来，给你们看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小姐姐。
7: 怎么样，漂亮吗？
3: 这个就是那个温泉的时候你没去，然后出去聚会认识那个姑娘。
7: 就是她呀，多亏没去，不然怎么能认识她呢？
3: 叫什么名？
7: 叫黎英，名字好听吧？
3: 来来来，给我看看。
7: 哎，你满手油，把我的女神都给弄脏了。
6: 真是，
7: 你说，你说他怎么就那么合我的心意呢？
3: 他合你心意，你合不合他心意？
7: 哎，
3: 想的太多了。
7: 瞧不起谁呢？我告诉你啊，起码我和他我们能聊上天，能交流起来。哎，这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不是？每天我们俩那微信来来回回能互相发好几百条。他只要一发朋友圈，我必给他点赞，底下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这么盖楼，能盖好几十层，这叫沟通交流。
3: 大师兄，这个好吃。

0: 土豆。
1: 你讽刺我呢？
2: 我关心你啊。
1: 看我干嘛？我正想说你呢，你啊就跟我不一样，你这人就不会沟通，不会交流，你那小脾气一上来啊，谁你都不理。你看，不管是对刘小小还是对师傅，你都拒绝沟通，拒绝交流，这怎么行呢？
3: 师傅就不提了，就是刘小小啊，完全没办法沟通，跟神经病似的，哪根筋搭错了就发火，谁受得了啊？
2: 峰哥，我赞成你的观点，但是啊，你现在所有的不满都是源自于你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人。来来来，喝一个，干了，快，快点儿！我敬你。
1: 谢雷，论胸口插刀的本事，你是咱们所第一。来，我敬你。
2: 好好跟我学学。干了啊！
1: 干了。
4: 什么？刘小小在派出所搂着你，当着于大爷跟齐峰的面说喜欢你。
5: 这个事儿啊，爸爸也有责任。开始的时候啊，我没当回事儿，结果这事儿一发生啊，我被动了，事闹大了呀。
4: 那你说，宋老师这边，你说没缘分，啊，刘小小这边，你又说不合适。那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我这一天都是为了你好，你以为我真乐意家里面多这么一个人呢？多这么个人，你们俩是有感情了，我们俩有什么呀？不管合不合适，都得努力去适应对方，从对方身上找优点。当然了，要以后成了一家人，生活习惯和感情都是可以处出来，可以磨合出来的。
5: 小妮儿，爸问你个事儿啊，你是真希望爸给你找个后妈吗？
4: 我是真的打心眼儿里希望，关键是找谁。
5: 这样，咱抛开找谁不找谁，你刚才说那些话说得很有道理啊！你说，爸爸要真给你领回来一个，啊，要是对你好吧，我这心里还行。他要是万一对你不好，呀，我这心里受不了啊！你说你俩关系处好了，怎么样都行，万一有那么一点点风吹草动，爸爸夹在中间很难受啊，你理解爸爸的心吧。
1: 哎呀，我是差不多了。哎呀，哎，我说铁梅啊，你听哥哥一句劝啊，你这辈子要还想嫁人啊，控制一下你那日益增长的食欲。
6: 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铁梅挺好的啊。
1: 齐芳，咱还是说咱的事儿啊。我觉得这回啊，跟师傅闹成这样，确实有点忘恩负义。
6: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叫因为一个女人跟师傅闹掰啊？看不起谁呢？我齐芳就这点度量。我跟老林之间就是因为工作上有分歧，跟生活上一点关系没有。
2: 峰哥，这件事情上我跟大兄站在一个立场。你看你现在每天愁眉苦脸的，满身都是负能量，是不是？你要真的想追他，你应该改变一下自己，阳光一点，灿烂一点，是不是？哪一个女孩不喜欢满身正能量的男人呢？
6: 这李铁梅，你从哪得出结论说我要追刘小小啊？
2: 你不都表白了吗？
6: 我表白那天你又不是不在现场。
7: 喂，好，
8: 下午你们俩出来陪我喝点解解闷，给我劈头盖脸一顿说，真仗义。
7: 走，哎，干嘛去？
2: 去哪儿？
7: 哥们喝大了，接来。
1: 哎，那个你早点睡啊，明天要来上班。
7: 单我买了。
2: 大师兄，你会不会劝人啊？我们今天来是为了让峰哥可以回来的， 你说什么刘小小，还有你那个李小姐啊？
1: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齐峰这回啊，就跟工作没关系，就是因为刘小小。刘小小这心结他要不解开了呀，齐峰他就回不来。
4: 那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5: 那你希望你爸爸找个什么样的？
4: 我就知道，你说着这个不中意，那个不合适，其实心里面就是装着一个人。
5: 谁？
4: 于大爷。
5: 别闹，不靠谱了啊，不靠谱了。
4: 我这说的可是真的，大家都这么觉得。而且啊，我也觉得于大爷最合适，也最适合进咱们家门。
5: 你觉得你于大爷能看上你爸吗？啊，你看你于大爷是吧，长得那么好，业务能力又那么强，条件又那么高，追他的小伙子又乌泱乌泱乌泱的。你再看看你爹，切切不够一点，念念不够一腿，剁不剁吧不够一盘。呀呀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这是。行了行了行行，这事不要再提了啊，好好学习。
4: 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别自己骗自己。

梦，任他诉说。

今天是我们认识第三年，在一起两年的时间，但是今天我想改变我们的关系，我不想让你再做我的女朋友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妻子。好

0: 那最后打一下电话吗？
1: 打吧。

0: 喂，
1: 是齐峰叔叔吗？
0: 扣子，
1: 齐峰叔叔，能不能帮我救救我爸爸？
2: 啊，扣子，你别急，你慢慢说，怎么了？啥事儿啊？
1: 我爸爸在工地上。

0: 伤了。
1: 行行行，你等我啊，我现在就过去啊。
2: 王阿姨来了。
3: 小凤起来了。
1: 嗯。
3: 啊，我特地给你从盒马买了点点心，你吃点吧。
1: 我不吃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哎，这不吃这身体能受得了吗？
1: 没事，

0: 我是实在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的，在龙昌我就知道你的电话。
1: 这事老家还有人知道吗？
0: 给我大伯打电话了，他说忙完家里的活就过来，让我再撑几天。
1: 你爸在工地上受伤，那工地上没有人来啊，有没有人赔钱？
0: 赔了，那天那个包工头把他送过来，说没有太大的伤害，除了手术费，给我拿了1000块钱，让他好好养伤，说好了之后继续回去干活。
1: 一共赔了多少？
0: 一共2000多吧。我爸是不是伤得很重？是不是快醒不过来了？
1: 胡说什么呢？你爸的情况我跟医生已经聊过了，他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经常玩儿，
5: 村长怎么会喜欢？啊，我们快走吧！村长，
6: 乐队，
4: 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青春可不仅你们有，不仅音乐，我们还能跳舞。教你们，年龄非障碍，生活多姿彩。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 儿子不孝，让你一个人发烧了。
2: 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
3: 集合啦，
4: 跟我们小班向快乐出发，
3: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4: 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霍。

0: 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凡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哎，凡凡，最近听说了吗？现在咱吉林的茶干湖啊，可是成了夏日游玩的宝藏地呀、啊！
0: 真的吗？快跟大家伙儿讲一讲，省得大家发愁夏天没地儿去呢。
1: 茶干湖的夏天呢，那叫一个美啊！湖水碧波荡漾，一眼望不到边儿，周边啊全是郁郁葱葱的草木，空气清新的哟、哦，深吸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
0: 听起来是不错，可光看景会不会有点单调呀？
1: 怎么会呢？在茶干湖啊，能够乘船游湖，感受那湖面吹来的清风，凉快又惬意。要是喜欢刺激哈、啊，还能够体验水上摩托，在湖面风驰电掣啊，
0: 听起来就不错。这要是玩累了，再来顿全鱼宴，那可真是太美了。咱茶干湖的鱼那可真是一绝啊，肉质鲜嫩，不管是炖着吃、煎着吃，还是清蒸，味道都鲜美无比。再搭配上咱东北其他特色美食，管饱让您吃的是肚子圆滚滚啊！
1: 吃喝玩都有了，那接着呢就剩住宿了哈。这你大可放心，咱茶干湖的周边各种这个民宿和酒店，哎，既能够体验东北热炕头的特色民宿，也有设施齐全的高档酒店，您就来吧。放心吧，你
0: 是的，全国的朋友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这个夏天赶快来到我们吉林的茶干湖，一同体验那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欢乐的夏日时光吧。
2: 久仰大名啊！啊，
3: 我叫什么名啊？
2: 你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4: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3: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哎、先往后放一放、哎、好酒好菜伺候
2: 好。哎，行，那就喝酒。哎
3: 呀，买上
2: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5: 没错、啊、
2: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3: 请。哎呀，
2: 好吃，真香。
3: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3: 哎，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
2: 不
3: 这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哎。
2: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6: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2: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6: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2: 我明白。
3: 菜来喽！哎、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大伙儿尝一尝。
2: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3: 行，
2: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6: 好啊，
3: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2: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3: 请。
2: 有了，李桃不言字成溪、哦、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醉心仪。
3: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6: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3: 行，请坐。
6: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3: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2: 这啥意思呀、啊？
6: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了，啊、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2: 那我再来一首。
6: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3: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2: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啊哦，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3: 请坐。
2: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3: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6: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3: 你整。
2: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3: 我走。哎呦，姐妹，
2: 咋了这是？

0: 李将军，这是咋了？
1: 什么？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
0: 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行了，哎呦，好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来来，先稳来，别慌，来，是将军，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
1: 是，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0: 比喻呢？
1: 啥的？啊，
0: 比喻？
1: 对，
0: 大胆！哟，
1: 这能下比喻吗？啊，
0: 将军。

0: 年。
1: 你纯粹是大文豪啊你。
0: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2: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0: 那你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0: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0: 哎呀呀，好了，别好了，别好了，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3: 对对对，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0: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0: 好嘞，好嘞，李将军。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3: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着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0: 兵法我懂啊，
3: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0: 行，那你垫我。
3: 走。
1: 哎呀，好酒来喽！嘿，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0: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3: 当然，
0: 孙子兵法。哎，
3: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0: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3: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1: 我不要面子，我
3: 打的是五五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1: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请。
0: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3: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3: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呢。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3: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3: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1: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
0: 哎，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3: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0: 那我拼他，
3: 走。
1: 啊，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0: 喝点小酒，
3: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0: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3: 没事，你这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哎，
1: 嫌杯小了是吧？
3: 哎，不是，
1: 嫌杯小了是不是？
3: 没有。
1: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0: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3: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1: 来嘞，
0: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3: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1: 来了就是客啊、哦！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0: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1: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3: 啊、给我，给我，给我。嗯。
0: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3: 你去哪儿啊？
0: 回中原。
3: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啊、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0: 你都知道了，
3: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0: 用真心，
3: 用这个令牌啊、
0: 用啥令牌？
3: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哎呀，哎呦，
3: 这躺盆里了，你知道吗？
0: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2: 此言差矣，张兄。

0: 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1: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0: 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0: 好提议。
2: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0: 好，
1: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0: 你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3: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
0: 那我也来两句。
1: 好，
0: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4: 太平年。
1: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6: 爸，爸，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7: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6: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7: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6: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7: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6: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三十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7: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6: 行了，啊，开始吧。
8: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9: 天上披着，
6: 哼，站站站站，哼。
10: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8: 好的，开始。

0: 子。
1: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
2: 下去喘，下去喘。来，下一位。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2: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

0: 来下一位来。
1: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2: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两个大跳啊，老师，气氛剂。
1: 这几个盆
2: 儿，停停停，
0: 转，
2: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2: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
0: 我啊，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2: 我回去。什么玩意？站上。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2: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湖水。
3: 耶耶！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2: 咋？
5: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豹。
3: 好。

0: 行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
0: 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完了，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好，可以了，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哈，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是工人多荣耀，不上山履盔走天涯。
0: 非常好，是不是？回班去。

0: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1: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0: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1: 青眼虎李云。
0: 很好，厉害。
2: 好，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2: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2: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2: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2: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哎，那是，
3: 哎，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2: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3: 什么？太家伙，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4: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3: 下去吧，啊。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7: 现在这天啊，真是宜人，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运动爱好者选择户外骑行。
6: 确实哈，户外骑行呢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呢却是一项复杂的运动。懂得骑行的朋友们呢，不仅可以在户外骑行当中锻炼身体，还能够欣赏沿途的风景。那然而呢，在享受骑行的乐趣之时哈，一些注意事项呢还是必须得了解的。那对于那些对户外骑行不太了解的朋友来说呢，这些要点一定要记牢了。
7: 首先呢，确保带上足够的水，其次啊，防晒措施同样重要，同时呢也要注意补充能量。此外，保护装备要齐全，特别是骑行服和安全帽，这些都是确保安全不可或缺的。
6: 还有啊，规划好骑行路线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尽量避开交通繁忙的路段，选择风景优美且安全的路线。那最后呢，出发前一定要检查自行车的状况，刹车轮胎呢都要确保正常，这样呢才能够无忧无虑地享受骑行的乐趣啊。
7: 说的没错，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8: 锅底好。
9: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10: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11: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10: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11: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10: 手机给我，
11: 房子是我买的。
9: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10: 装修钱我出的，
9: 继续跟他干。
11: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9: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11: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10: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9: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11: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10: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11: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10: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9: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11: 安徽的。
9: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10: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9: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10: 大变样啊！
11: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10: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9: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11: 大哥，你啥意思？
9: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茶。

0: 干虎，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1: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0: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2: 干烦了。
3: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1: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0: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1: 媳妇儿，走。饿不
3: 饿？
1: 大哥，哎，有吃的吗？
0: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3: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3: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3: 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3月了。
0: 啊，这把这钱拿过去。哎，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3: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0: 没有了，
2: 我瞎吗？
0: 啥出事啊？
2: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0: 咋你也怀孕了？
2: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2: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2: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2: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2: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2: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2: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4: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

0: 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2: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2: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动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
3: 啊？
0: 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1: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2: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2: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2: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2: 他先张了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2: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2: 对喽。
4: 对喽。
3: 哥，啊，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
0: 啊！
3: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1: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0: 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3: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是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再倒。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1: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1: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1: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哼。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1: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1: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2: 你到底想说啥？
1: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2: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4: 得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
0: 哎，那
3: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1: 老蒋，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2: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1: 收到。
2: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3: 我先回去了啊。
2: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
2: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3: 好嘞，谢谢贾哥。
2: 请叫我真哥。
3: 亲哥。
2: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4: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
1: 嗯，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5: 我们帮你包饺子。
2: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妈呀，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6: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2: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
6: 走，
2: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6: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4: 我车上有面，
6: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7: 我饿，
2: 这完蛋玩意儿去！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8: 过年。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魏国斥候已经出现在汴河之畔，大军压城，城外的流民都在朝城里涌进来。宣阳门、坚门上了闸子，请关城门。
1: 数万里数

0: 嗷嗷待捕，将他们关在城外，放任贼兵去残杀吗？
1: 这是打仗，
0: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岂容得妇人之仁？
1: 相公，
0: 待老夫去宣阳门处看看。
1: 明高。 不肯为妇人之仁，
0: 看看这城门，
1: 想做残民之贼吗？
0: 当官不当官，
1: 城间可事，民心亦不可弃。吾等誓受国恩，当以死相守。

0: 天快黑了，若是不关城门，城外的人心存念想，只会越聚越动。现在不关，再拖上两个时辰，只怕到时候想关都关不上。
1: 你把刀子亮出来，城门就关上了。你敢吗？
0: 眼下最要紧的是这许多流民一下涌进城内，是开封府一并治理。可这开封府里还有做押吏事的人吗？

0: 下官见过薛公，你认识我？下官不认得薛公，只是昨日中书下了札子，以薛公为开封府判官，如今城中大乱，蜀中左吏差役都早早各自逃回家去。这个时候能来到此处，却又身着公服，那肯定是薛公了。
1: 你叫什么名字？身居何职？
0: 下官吕应，幽州安次人。
1: 现任礼曹点检文字，书礼政变，整治词讼。这开封府中还有其他人当值吗？
0: 回禀薛公，天清地陷在即，覆巢之下无完卵，
1: 谁人能不惧？谁人能不牺牲？谁人无家小老幼？
0: 就是说没有了。 只有你一个，吕参军可有表字？蒙薛公垂询，下官表字余庆。余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好名字呀！可惜生在了这么个岁月里。余将，自此刻起，你暂设开封府录事参军事。
1: 下官年资浅薄，恐官是用来做事，不做事便不为官。如今的开封府，自本官之下，以你的年资最长。是，下官谢过薛公。
2: 大郎，人太多了，这样下去不成啊！
3: 兵乱一起。
2: 出了京城，他们还能去哪儿？这些都是基辅之民，现在汴梁便是他们的家。可是大战在即，谁知道这些人里有多少腋下军和契丹人的探子？哼，
3: 必是不会少。张太尉又不是第一天当将军。
2: 那既然如此，
3: 那干净。即便如此，那又如何？天底下乱成这样，是他们的过错吗？ 与其在此兀自游远，还不如想想留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安置流民也好，抵御贼兵也罢，汴梁的秦军侍卫，这吃了这基辅百姓许多年的粮食供养，总得做点正经的事情，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吧。
2: 你这郎君，一张嘴说的倒是好不轻松。眼下的局面，天子和相公们都没法。
4: 咱们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大头兵，又能记得了什么事情？
2: 行了，我要与他争辩。
4: 通知兄弟们上马。
2: 去哪儿？
4: 下寨。是护城。
2: 大郎，你是？
4: 守城必先下寨，怎在军中长访。

0: 至少两万兵马兵力悬殊，等到大军围城之时，这十几里长的城墙，纵使几千人都占上来，他也是顶不住。叶夏兵骑兵多，契丹人又是骑射渔猎之族。
1: 我猜他们根本用不着强攻，骑着马围着城墙跑上几圈，就能把我们活活累死。
2: 大佬，你的意思我明白。只是咱们只有一个指挥，撑死了也不过才200多人。
1: 整个叶夏大军到了，咱们连半个师都撑不下去，又如何能做到临城下寨呀？
0: 打不赢是咱们没本事，不敢打。
3: 有人会笑话咱们没懒子。
4: 大郎，是战是降，朝廷与相我们都上不定了，咱们也不知道机遇这一时。
3: 大郎，就从你刚刚这句话，我这就去中书门下，去请冯令公的手下。

0: 臣子莽撞孟浪，自作主张，皆因末将平日未能严加管教之故，请令公治罪。令公，贼众我寡，若不能出城下寨，内外呼应，成犄角之势，则京城不如不守。
1: 起来吧，
0: 谢令公。 守城之要，在内有足食之粮余万，有可援之兵。如今京师的局面，哪里来的足食之粮？又何曾有可援之军呢？城中的公卿将相，谁家没有个三五百担粮草？带着兵一家家的抄过去，十余万担粮草，总是能够凑得出来的。如今城中，大约有17000-18000户人家。
2: 以一户每日耗粮10斤起，每日总共不过2000担，若在省着点用，足够支应2个月了。那2个月之后呢？太原令公可否愿意率众，星夜难来，2个月之内接我京师之围呢？不能，不用2个月，1个月也不用。10日能守住吗？
0: 说实话，京师兵马算上侍卫清军和宽衣控喝，不过也就5000-6000，但真正能够上阵杀敌的，恐怕连半数都不到。
3: 正是如此，这些兵若是守在城墙上，还能勉强得用；如若城外野战，转眼之间便会跑散了。
2: 守在城墙上，能用？
0: 能用，军贵。哎，以你之见，守城10日需用多少兵？
1: 那要看杜令公给张太尉多少兵，也要看契丹到底派了多少公照令。
0: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多少粮草？
2: 他们能在城外找到多少人？便能有多少粮秣。

0: 这是豫皆勾当的清闸，泾渭清军前日平乱，当街杀了26名军士，皆为奉国军所属。最高的是一个小使臣，要寻得苦主，发丧烧埋。库府钱粮还有多少？锁头被砸了，下官查验过了，一文钱，一批绢皆无。
1: 禄米便更不必说了。
0: 正是，人心惶人。这个时候，谁还会顾得及朝廷的法度？
1: 朝廷法度既不得势，手里没有钱粮，便没有人肯出来做事。
0: 如此时局，原也无可奈何。
1: 即便是天塌下来，事情还是要做的。
0: 请薛公吩咐。
1: 这第一件事，便是借钱。

0: 这两百军卒受伤，这怕明日武士张太尉的兵到了，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过去了。哎，会有援兵吗？
1: 叫二郎们打起精神来，天下英雄可都看着咱们呢。我们现在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
2: 要叫他领教领教，咱们辨认侍卫亲军的胆色。城外副城下寨，
3: 是人不多，该是不到千人。
2: 带兵的将校是谁？副城外两三百步，有真气之后，小人等未敢近前。
1: 这汴梁城里还有敢带兵抵抗的汉子，不是说那罪人前几日要引火自焚吗？听说冯令公回朝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回了京最好，弟兄们也该少费些气力，由他主持大局。
4: 京城便可传檄而定。令公，北朝大军驾抵邺都，我家太尉封了军命，提兵南下京师，问罪于南朝君臣。当此鼎革之际，令公为当朝首相，自当明晓时事，使罪人重贵，自去帝号。
5: 戴罪南衙，
4: 迎太尉大军入殿，以安黎庶。拿来吧。拿来。拿来什么？
5: 质问、诏令，你有吗？
4: 在下虽无质问诏令，但所言所述句句皆是实情啊，令公。
5: 即使没有，插出去送开封府，以行骗论罪。
6: 不，来人！
7: 令公，
6: 令公，令公三思啊！令公，令公，
7: 文素，
6: 下官在。
5: 你一道唐察，宣召京师三品以上文武公卿，外藩使臣，两个时辰后，拣贤讲武殿议事。
6: 下官领命。
8: 契丹大国代价何止百万？ 杜令公之腋下亦有20万貔貅猛士，一举而下汴梁，不过反掌监视。大使御司空凭吴越王之命北来，想必自有官封权宜之计。如今天清在即，石家十余载气数已尽。

吴越诸军当知大事，张太尉如今提大兵十万，兵临京师，破城之日恐无完卵。

0: 账都进不得。
1: 史君，开封府有人来拜。
2: 吴越一向公事朝廷，勤修贡事。史君与司空此来，所带银绢珠玉，想必不在少数。纵使当下社稷崩乱，局势败坏，主公要替吴越改世他人，怕一时也难于记忆。腋下的杜令公，未见得有天子气。契丹主雄踞北方，成为豪盛，可能否入主中原，亦未可知。张太尉昏聩贪鄙，一匹夫耳，更不堪论。主公所携李靖，怕是一时送不出去了。既然如此，何不多少将些出来，以安抚京师黎庶？既然仓促寻不得中国之君，善事中国之民，也是正理呀。
0: 哪里来的无赖，竟敢如此无礼！
3: 哎，尊驾莫生气，莫生气。杜令公和契丹主，皆不足以臣职。那依君所见，当今圣主何在？
2: 司空何出此言？当今天子自驾坐在资德殿内，未尝有退却外善之志，天下何来他人圣主？
3: 你想借多少？
2: 多少全凭司空心意。京师十万黎庶嗷嗷待哺，豪富之家虽数百万亦不为多，贫寒小户虽捐地至县亦不为少。
3: 既如此，你帮我做一件事，我就做主借贷十万银绢于开封府，只是需立下字据，以抵扣贡事，如何？你能做得主吗？
2: 我乃开封府判官，此等小事如何做不得主？
0: 司空大手笔啊，张太尉一片拳拳之意却当成了耳旁风。十万银绢宁可扔进水里，也不肯拿出来劳军。
3: 我方才让你帮我做件事，便是
4: 将这个偷了我茶杯的毛贼缉拿归府，以律治罪。
0: 休要污蔑我，谁偷你茶杯？
5: 人赃俱获啊。
2: 还请司空命贵府绑了此人，我拖他回去。
4: 来人，

0: 是不是借多了呀？借都借了，多少还重要吗？那是不该借啊。何为该借？何为不该借？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个骗子。空口白牙一顿说：“哼，林俊，我们直接送到开封府。犯人他自家压着，这又如何骗得了人呢？”
1: 我还是觉得此事有些荒唐。
0: 刚才你借的时候倒是挺爽快啊，此事做的的确是荒唐，但做都做了，现在又开始反复犹豫，就更荒唐了。我就是觉得那个人说的话极有道理，且不论六哥和国中是否还要继续尊奉眼下这个朝廷，在京师之内，这数十万百姓却是无辜被难，能尽力救得些，总好过作弊上官。
2: 有些事，官家不管了，终须得有人来管。使君，司空，中书遣人传书说，冯令公召集朝廷三品以上文武公卿于一个时辰之后，检贤讲武殿议事，外藩使臣也在其列。
3: 老令公。
4: 天子已然自弃天下，杜令公效先帝当年故事，因北朝大军南下，其事不可当也。
3: 小冯相公，下官敢问，何为效先帝当年故事？先帝弃了幽蓟，杜令公难不成要弃了两河？内汉又何必如此装糊涂？契丹大军已然到了腋下，河北之地尽归北朝所有，又何来一个契字？
5: 腋下降了，晋阳却未降。杜令公效仿先帝，刘令公却断不肯为二臣。

0: 河东，百万之兵，誓与契丹一决生死。
1: 说的倒是好听，刘令公拥兵晋阳，河北沦陷已有数月，如何不见河东军出兵御敌？你却又是何人？官居何职？公卿讲武殿议事，也有你插嘴的份儿吗？
2: 下官乃河东班汉马步军孔目官郭荣。下官代刘令公陈情于京师诸公，杜重威叛国，张燕则成嗣，契丹大举南来，当道诸公却不知安民御敌，却还想着向卖国的奸贼称臣屈膝，这岂不可笑？
1: 原来如此，连刘知远都动了心了。
3: 却不知刘令公何日提兵来京师辅政呢？
2: 小冯相公的意思是欲使刘令公像杜令公那般弃了河东百姓黎庶，将十二州国土拱手让与契丹，再率兵南来京师以兴鼎革。河北是前线，河东难道就不是前线？
4: 河东不能弃，那是朝廷最后的指望。
5: 让你们来
4: 本不是议论这个的，张彦泽的兵近在咫尺之间，你们谁若是欲降，稍时自可出城去降。眼下是有一桩急务要着落在你们身上，
3: 却不知老令公所言急务究竟是何事？
4: 粮食、兵。
6: 燕氏有发现？
7: 是啊。
4: 三国桥，
1: 我家无兵，自霸相之后，仪仗也都撤了，只有十数家丁、380担存粮，还有12000贯匹钱绢，都与了令公便是。
8: 奉令公，
4: 贵使，我朝与贵国本是敌国，于此危急存亡之时，老夫便不客气了。南唐使团上下500兵丁，便由侍卫亲军征用了。
8: 奉令公，
9: 奉令公。吴越使团卫队两个指挥，加上另外一个黄龙岛的水族营，共计612余人，愿意听从令公调遣，守卫京师。远道而来修贡时，没有那许多的粮物，原本朝贺朝廷征担的那20万匹钱绢，明日即可捐与令公，以充军身。
4: 贵使有心了，
9: 只是有一条，还恳请令公应允下官。
4: 你说，
9: 我吴越子弟乃是朝廷藩镇，守护京师，阵前奋死，当仁不让。只是倘若朝廷以外人视我，将我这诸将士分散编制，枉送性命，那下官也是不易的。吴越之兵只能守城，不能出城浪战。
4: 依你，
9: 吴越之军当由下官亲率，所有将领就由下官于司空奉领，其余将士概不受令，不为军前为命。
4: 依你还有吗？
9: 如此下官

0: 谨奉令公君命。
1: 令公，如此我大唐。
2: 你们不行。自此时起，南唐使团上下，由你徐鼎臣一将，皆需听从号令，违令者诛。
3: 这许多人最少还有两个时辰才能悉数入城，总数怕不是有20000人上下。
4: 33800人。
3: 你一直在数，
4: 到你方才说话为止，总共进去了将近33800人，还不算上之前进去的那几千人和眼下这些未曾进城的，总人数怕是有50000人上下。
3: 50000人？这城中哪有那许多地方能安顿这多出来的50000人呢？
4: 是啊。
2: 子平，
5: 下官在。
2: 开封府如何？
5: 向吴越使团带了笔款子，89品的书吏，巡城的院子，还有应役的衙钱，募了10个人回来，勉强能用事了。
2: 赵红英，
6: 末将在。
2: 陈房修缮的如何？
6: 禀令公，已严令儿郎们尽心勘察城房，有毁坏破缺处即刻修缮，详细分兵协同，均已部署。
2: 以赵红英节制京师防务，城内诸军悉从其调遣。
6: 诺。
2: 调研府
7: 在。
2: 从各府各节镇收编的仪仗牙兵家丁总计4000000-5000人，除却吴越之兵，一体由你提调枕边，裁汰老弱，遴选青壮敢战者3000，以为城中后备。
7: 诺。
2: 京师城内军资粮秣、口粮配给、医药伤患、买卖公平、居所安定，皆由开封府统辖。自即刻起，桑国桥赴任开封尹，子平为判官。京师秩序，老夫便托付给二位了。
5: 回禀令公，自昨日5时起，宣阳门方向入城的逃难黎庶已近40000，陆续入城者尚不知凡几。
8: 这些人的饮食生计姑且不论，
5: 如何安置却是件大事。如今马前街和周围的几条街道都堵死了，京城里可以安置流民的处所连1/10怕是都容不下的。
9: 薛公，不知这些流民当中老弱妇孺几何，青壮丁口又有几何？
5: 青壮约40%有多。
9: 令公，如今之计可将这些流民青壮收拢编练，这些人上阵杀敌是不成的，然则修筑墙垒，输送给养，烧制饭食，皆是可用之劳役。
2: 此事便交于你去办，只要能安定流民，不使绅士生杀予夺，皆由得你。
9: 下官领命。只是下官恳请令公给下官拨一支兵，不必多，只需维持秩序便可。
2: 吴越的兵暂不上城墙，随你办差。
9: 谢令公。
5: 青壮如此，老幼妇孺如何安顿呢？
2: 问他。
9: 薛公关心，京城之内必有安顿之处。
2: 不能安其家，何以安其心？诸位，张彦泽即将攻城，准备开战吧，给这个天下最后留一份体面。

0: 听好了，我乃开封府判官，宣公了署。凡是困了、饿了，想有个安身的地方歇歇，想吃一口热饭、喝一口热汤的，都跟着我走，就在明德门前集合，千万不要踩踏伤人。是，前将郎君
1: 在呢，
0: 带队人马跟我走。
1: 好，
0: 这，你带着左队。
2: 随着司空，务必要护住他的安全。
3: 左队，江鹏，
0: 去八字和曹子，你跟我走。来，起来，起来，起来。杨光义、刘庆义、刘廷照、刘守忠、王正忠、王审琦、李继勋、韩崇云，八将听令。
4: 我将在。
0: 你们八个人，八个指挥，每个指挥再补进一个队，即刻出城。 与大郎合兵一处，攻守进退，截停大郎提调。
5: 末将领命。
0: 天子有诏，尔等皆是基辅良将，因离兵祸，不得已而弃家避难。进入京师，便是京师之民，自当遵从法度。今社稷大难，朕与尔等。 可共甘苦，可通患难。朕之无虞，即尔等之无虞；朕之范使，即尔等之范使；朕之敌趁，亦尔等之敌趁。今可则轻壮，以为军前之意。老弱妇孺等辈，皆可入居皇城之内。
5: 吾时有积累之忧，吾时有伤寒之苦。朕之志意，尔等当尽体之，都听明白了吗？都听好了，自即刻起，女子、老人、童子。
0: 皆可入住皇城，饭食汤水居所，皆由官家前专人安顿。身长40尺之余，须发未白之男子，不得入住皇城。需听从开封府衙役号令，编户造册，以为军役，驻守京师。你们是想好了，既然入了京师。 京师的安危，便是尔等的安危。京师存，尔等存；京师亡，尔等亦亡。天子说：“如父母妻子，吾养之。”

0: 听号令，守规矩，只要做完了事，人人都有粥喝。不听号令、坏了规矩的，便是这等下场。
1: 他不过是饿极了，想吃口热粥，却是坏了哪家的王法。
0: 司空不再管一些些，来此做甚？
1: 我是在问你，他饿了，想吃饭，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

看什么呢？继续排好队，添好柴。大战在即，诸事繁杂，你可以不帮忙，却也别给我添乱。司空，拿好你的马筏。

0: 案上的这些，原本只是蒙童炼字、描红的粗纸，但是如今，他烙上了司空于某的印信，那便是杭州凤凰山下一百顷的水田。司空于某替大王颁下赏格。
1: 诸位将士们，还有我身后黄龙岛的弟兄们，都听好了：中一箭者，赐一亩；被一刀者，赐两亩；挡一矛者，赐三亩；重伤致残者，赐五亩；临阵殒命者。
0: 国中家眷，扩田十亩，治为永业，免其杂赋。好听的说完了，下面说的是不好听的。各位都是老军务了，军中的规矩自然都明白，但我还是要重申一遍：有胆敢临阵，时机。
2: 违令，妄语，闪退，叛逃者，立斩。国中亲眷，男为官奴，女入教坊，三代不赦。此心不渝，燃气安全。 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路上遇袭了，贼军前哨，不足20里。
1: 是魏博的斥候，还是你的探篮子吗？魏博斥候，真和那袁探篮子马要是遇上了，我这就回不来了。<笑>
0: 贼中可还利于行？马上全师，金银珠玉，假私欺民，绢帛绸缎，妈了个巴子的，这帮阿杂泼财！
1: 从腋下到京城，真是走了一条富贵路过来。
2: 你给我好生回话，某现在是义军主将。
1: 是。
0: 贼众，沿着汴河漫卷而来，行起斥候在东，护卫侧翼，护卒在西，四路行军，道旗却有八面，还有2里阴雨造起。
3: 阴雨造起，那是契丹卧龙朵香文以上的贵人才能用的旗鼓制度。
0: 还有别的吗？
1: 道旗队列之间夹杂着很多义夫，未能向前，不能尽数。粗略算算，应该有万人以上。

0: 夹带私财，裹挟民夫，一个时辰最多也就走三五里路，看来午时是到不了了，怕是要等到日落时分了。吃点东西去吧。
1: 是，走
0: 走。
1: 累了吧？

0: 日落方知，不是说午时吗？
1: 河东节度宅急副使的幼子在赵家小王的骑兵中为小校，他传回的消息说是赵家小子的论定。
2: 文素，
0: 令公，
2: 那是楚国夫人啊。
0: 正是，太后潜心礼佛不肯誓师，皇后又要守着陛下不敢擅离，后宫女眷大多怯弱，多亏了楚国夫人出面，否则这许多流民家眷未及在皇城之内，不出乱子也难。
3: 这些破张弩是哪儿来的？
4: 此番出征之前，太尉专门从大内五库之内请出了100多架弩机，裁汰了受朝重铸的，还剩下66张。
3: 这还像些话？拿着。人手若是不够，我再调2队人马给你。
4: 不用不用。
3: 嘴硬。上弦的虽说不及弓箭手好气力，可真打起仗来难免会有筋酥骨软的时候，交替着喘一口气，关键时刻能顶大用。
4: 好，都听你的。
5: 承旨，承旨，承旨来了，来了，承旨。
3: 好生说话，说仔细了。
5: 承旨，贼军来了，东面

0: 传令全军据城十里下寨，事后前出200步，遮蔽大军左翼，叫弟兄们都小心点儿，那城里怕是有古怪。
1: 张彦泽脾气大是真的，可若是论及用兵，天下藩镇众将里急得上他的人恐怕不多，想让他大意轻敌吃上一个小亏，怕是痴心妄想了。
2: 贼众虽远来疲惫，一退就走，却是无懈可击。张彦泽久掌荣禁，
3: 先帝与当今两代天子宴席了他，却始终不夺他的兵权，
2: 果然有些道理。
3: 今日打不了仗了，让儿郎们谨慎些。
4: 诺，张毅没有功成，
5: 他久掌戎机，不急于这一时半刻。臣内如何？
6: 回禀领公，钱粮民

0: 自今夜起，京师恢复宵禁。不过一个白日，如此已是不易。名状如何？
1: 回禀令公，昨日入城的名状已编户7000有余，据城了70个壮都。
0: 也还罢了，各邦国节镇使馆可有异动？
1: 回禀令公。
2: 两边的随员都已打散，编入了清军，行馆那边，桑相公与晚间时分已经过去安抚了。桑国桥，周礼有云：邦交者，问也，聘也。如今贵国天子弃国，北朝大军逼临京畿，公卿必位。 人心思变，定一直机，只在玄种之间。冯国公酷命老臣，上不能奉君王安社稷，下不能治六军府黎庶，竟然逼废国礼，拘禁使臣，驱使上国之事如与奴仆。哎，国乔相公此来。
3: 是问言，是聘言。
2: 徐鼎臣，你依旧是只有这些废话吗？<笑>礼崩乐坏的是大晋，不是大唐。
3: 那若是杜重威将河北州郡举手奉于北国呢？
2: 先帝做得，杜令公自然也做得。
3: 杜重威能卖河北株洲，却未见得敢卖河南。桑某干，燕云16州，便是桑某卖与耶律氏的。论及与北国做买卖营生，杜重威怕是越不过桑某去。
4: 千古名册在上，你桑为汉，便是那华夏名叫第一罪人。
3: 已经是了，多卖几个州，也不过依旧还是。既然如此，能让鼎臣兄的大唐毗邻北国，能让淮南郡县也知道知道什么叫做大草谷。
4: 什么叫做倒灶菜？什么叫做米肉铺子？能让江宁城里的君臣公卿们一夕铄金？桑某，余愿已足。
2: 桑国乔，你到底要干什么？
4: 冯令公说：“咱们大晋没出息，能享北国，不可以享腋下。遑论张彦泽。”
3: 那是尔等的事啊！也是尔等的事。国乔，辛苦了。吃过秉政，桑某不及令公，卖国求荣，令公不及桑某。
4: 徐铉答应了。
5: 契丹天子驾抵京师之前，南唐不会与杜重威和张彦泽交通往来。二贼若是有信使内奸，徐铉也会带南唐徐家婉拒。编入侍卫清军的南唐使团护卫，徐铉遣了南唐枢密院北面防通事官李元清协助边练弹压，城破之前当不会为乱。
6: 京师之乱平复之前，南唐方面不会借机向吴越用兵。
7: 下官水丘，替大王谢过桑相公。
0: 桑相公，请恕小子无礼。若南唐不肯就范，执意和张燕则书成示好，相公真会卖了河南、河北、株洲吗？
3: 四公，子非我等范成可知。
0: 水秋公，我想知道答案。
1: 以前郎所思，桑某是该卖还是不该卖啊？
0: 小子不知道。小子自幼束发受教，读了许多圣人诗书，夫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可不管怎么说，卖国纳土总是不对的，是吧？
1: 前郎既知是非，今日又何必再有此问呢？
0: 若在杭州时，此事无可争议，必然是不对的。然则自此番中原之行以来，小子却是越来越糊涂了。原本以为的是非，似是而非。即至今日，方才听了相公所言所为，小子心中浮现出是非二字，竟突然觉得此时来问及是非，如问鸡鸣何不食肉糜，荒天下之大谬。为何会如此想，小子也不知道，只是心中一时疑惑，便问了出来，还望相公恕罪。
1: 年轻真好啊。
0: 相公说什么？
1: 没什么，桑某吃长一些岁月，见识阅历稍过于前郎，郎君可愿信桑某一言？
0: 愿听相公良言。
1: 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梨树在下，此事万古不易。无论因何人何事何等情由卖国求荣，将十六州军民土地拱手奉与耶律氏，使华夏故土卑视穷庐，祖宗故人皆从左任，此乃桑某万世之罪，此乃中原万世之耻。翌日若有人与郎君言，先帝迫于形势，桑某无奈为之，请郎君莫要犹疑，当即扑杀此僚，与世人除此奸恶。

0: 你又想什么呢？
1: 你不觉得咱们在乌月市就是个笑话吗？
0: 你又在说什么荤话？
1: 我是真觉得我自家就是个笑话，不网红了，撩哥接掌两军，杀了戴太尉，囚禁了三哥和大郎兄。我认为六哥不对，去找他争辩。我想救三哥，甚至已点醒了我，我才给你发了信函。你阿娘率领船队截断前江，把三哥救走了。我当时心里是极得意的，我得意的是六哥不知道这些事儿，是我这个整日混迹于鱼市酒肆的不成器弟弟。

0: 手做出来的。
1: 你的确救了我阿兄的性命啊。
0: 不过是救了自家兄长一条命而已。那姓郭的孔木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便杀了一个人，我知道他是为了维护法纪，整治秩序，为了让更多的人守规矩，这般才会有更多的人能活下来。可我就是想不明白，这更多人的性命便是命，那一个人的性命便不是命了。
1: 若是我们能活着回杭州，你会娶我吗？
0: 啊？
1: 我阿娘说，你若是敢要了我又不娶我，她便再次截断钱塘，也要好好与你算明白这笔账。
0: 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些？
1: 我只是在想，若是明日这城破了，你我可能就要死在这儿了。若是要死在这儿，我自然要想一想，我要埋在哪儿，要不要与你埋在一处。若是与你埋在一处的话，又是以什么身份？
2: 你看这城里头每天有那么多人想活，眼前的这些人每日忙得脚不沾地，
1: 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反倒是你整日像个傻子似的。你有功夫在这瞎琢磨这些，你不如好好想一想，你到底要不要娶我。至少能让我明白我死的时候要不要和你埋在一处，至少这是眼前你能为我做的事儿。
0: 你就是想说，别人都在做事，而只有我在自寻烦恼。

0: 这也怨不得你啊，毕竟你生下来便是锦衣玉食的王孙公子。在海上，每年都会翻覆上百只宇宙船舶，多少个人葬身鱼腹，多少个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妻儿。你知道吗？人死在海里， 身子不会沉下去，身体会被海水泡得肿胀发白，然后就那么飘在海面上，被那些大鱼小鱼争食，生生世世不得入土。眼下这个京城就是这艘大船，这艘船上的人啊， 有的人在济南生，有的人在补破缺，有的人在补藩王，有的人在摇橹桨，而你，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你又能做什么呢？我今日才知道，
1: 自己是这般没用。其实啊，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晴天蓝海的英雄，多的是像你我这般无用的人。其实当无用的人也挺好的，至少每天不用想那么多有的没的。至于那些 国家大计、是非礼仪、苍生福祉，就让那些有本事、有能耐的人去想、去做就好。我们只要把

0: 再派五十个人，今天晚上调到那边去，守住那个口子。啊，
1: 好。
2: 你在干什么？
3: 回禀将主，卑职钱红树，听候将主差遣。
2: 你以为这闹着玩吗？这打仗会出人命的。
3: 回禀将主，卑职知道。
2: 哎，三哥，哎，三哥，
4: 张军，少时贼寇攻城，兵凶战恶，见识无眼，可没人照顾得了你啊。
3: 回禀使君，卑职知道。
4: 郎君知道还要一意孤行是吗？
3: 贼众围城，天清在即，区区一个吴越国简教司空在京师之内一文不值，什么都做不了。卑职，吴越亲卫第三都小校钱红处，听候使君将主军令。
2: 你拉他开弓吗你？

0: 行了。
1: 卑职可以迟钝。

0: 来报，张丽出营了。铁骑5000，兵卒10000，共计6军，还有契丹1000。
1: 传令下去，各指挥坚守城墙，无力擅自出营者力斩。大声喧哗，蛊惑军心者力斩。
0: 诺。
1: 击鼓。
2: 骑兵第一乡掠宣阳门，第二乡掠营出门，百步慢守。
3: 望。
2: 叫弟兄们都长点眼，不要跑进营出门百步之内，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

0: 一拳才能到500步，三拳就是2到3里地啊！一大早把人撞得很，我扔个10来里也没打紧啊！拿警戒线扔他10圈，通知各指挥，提前办个时间爆发。
1: 是。

0: 我们这儿有21个，伤50辆，两个马厩指挥都用过5发了。
1: 时辰了，明军，让齐军回来。

0: 赌一把，赌一把，
1: 山下贤良，
0: 想嚷嚷什么呀？
1: 不是你说赌一把吗？
2: 我给你赌一个金刀子，这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啊！

0: 这守将倒是个有眼色，刚才被这番扭捏打扮，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潘郎君，男人降临法度森严，今日打不成了。
1: 步军先退，骑兵断后，收兵，用饭。

0: 太尉，令郎此番错置，颇具大将风范啊，他日成就不可小觑。
1: 不就是从头说到尾，死也不动他吗？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
2: 司空说的是啊，小处长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啊。

0: 等等我，要不是我当时及时拿盾挡住，他又得中一箭。你这却又是何必？
1: 何必？人都死了，败与不败又有何用？因为他本不该死，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的许多事儿。 你不得不去做，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事到如此，或许无可奈何，或许被迫无奈，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不管旁人如何说，如何看。 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这是错的。可世道的错也是错，不能因为世道的错，顺着世道做的事儿，便都变成了对的。

0: 了？
1: 有人偷城。
0: 偷城？来，
1: 拉着他，跟我走。
2: 别追！给我向前！别人给我站下去！
0: 应该是从西面绕过来的，否则纵然是走龙，咱们应该也能听得见。夜里行军不能骑马，但他们却得带着马来，否则一旦失机，他们想逃都逃不掉。那他们应该是牵着马过来的，将马放在西藏护城河边上，着人看守，然后再徒步从冰面上过河，再用钩镰之类的东西挂着绳索攀上了城墙。这样，我带一个骑兵指挥出去，从西面兜个圈子绕回来，将他们的马全杀了。
3: 张大卫打了这许多年的仗，你觉得他会安坐在大营里，等着你先宰他的马，再杀他的人吗？来，你信不信？只要你的骑兵一出，离开寨子一里方圆，就会从野地里凭空找出一千骑兵来，
4: 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吞了，一根骨头都不会吐。
3: 这么大的城池，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百十来颗人头，又能记得什么事？再者说了，万人以上的大军调动，火把都没点上几根，这腋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依我看，张太尉此番布置，不是为了投诚，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

0: 把咱们给扒了，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
1: 我就是个破寨子嘛，啊，也知道太尉孺子弹尽竭虑，为了赚那寨中守将出来，将五千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部署，将自己的亲卫孝阶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本钱不可谓不大呀。不过，这寨中守将。 竟是个属团鱼的，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
2: 京师之中，何时封这等人物？

0: 你若是张太尉，将大营扎在南京河畔，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
1: 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能有多靠后？此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们的老单子、丧单子，给我往死里砍！
1: 雨下呢？分成两队，一队绕到对面侧翼，听信号，
0: 动手。

0: 救火！救火！
1: 大佬，这手术也有两个指挥啊，还有拼了脚的，对吧？
2: 不急，把力使了，随我去拿了那条大鱼，
1: 走，嘿，跟着。

0: 孩的男人甚是无趣，难怪杰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早早的回南再睡觉去了。哎，
1: 南寨失火！
2: 什么？
3: 南寨！
4: 将士们，都喝口酒，暖暖身子，壮壮胆儿，啊！喝酒吗？

0: 西北方帅，末将率十八指挥，自迎候出寨向东，绕过阴山，沿南清河向西征，峰回了张泥，屯粮的南寨。
1: 你的十八指挥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
0: 而狼们以命相护，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
1: 耶律杰里，混账东西！小畜生，用兵之道，守在此处。可是你一贯的行先夺命，自己献了便也罢了，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坏了我守城大计，你有几个脑袋？
0: 我要治罪，滚下去待罪。

0: 此人该如何处置啊？他是契丹贵族，除了令公，谁敢处置？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带下去。 来人，
1: 在。
0: 这次多亏了大郎，给他撕一条羊腿，端一盆热汤过去。
1: 诺。

0: 你们喝酒吗？潼关，
1: 赵光义，字元老，
0: 正是在下，郭荣，字君贵，国太尉家的千里马，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1: 小司空不胜酒力吗？没看见再喝吗？司空就是司空，喝起酒来也是一分三品以上的计较啊！
2: 什么司空不司空？小弟贤红处，字虎子。<笑>哎呀，
1: 有你在身边，夜间急切的手法，这都不用出门了。<笑>
2: 去你的！
3: 大郎，大郎，哪儿来的？太尉赏你的，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笑>
1: 滚！
3: 不白喝你的，一起吃。
1: 好久不客气了。
3: 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小岁之夜。
1: 10年前的小翠，父王问我，此生何所愿？我那时好玩，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我要出海，我想去看看山海经里的鲲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天下的阿爹都一个样，心里明明开心的紧，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我10岁那年。 也是小岁，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我说万军之中，鸣笛能陷阵，成为或者功，远足矣。当爷便是一顿好当。哼，
2: 你呢？你想要什么？
0: 问你话呢。
2: 没有，真无趣。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当日便不救你了。生在这个世道里，想要什么，似乎都不对。我记得去年的小岁，我正好在泾阳，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
0: 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小岁当问来年夜，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却始终不得拜接朕。父亲心中可有所憾？
1: 国太尉怎么说？
0: 他说：“高觉后路。” 无足论，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作揖。

0: 十日了，只怕过了这个冬天，汴梁城里就没有活人了。说了十日了，也不知道相公们议出什么章程没有。
1: 不能议和呀，一定要减少。我能陛下一死相守，对吧？
2: 我等陛下以死相守，应当
1: 有的。要咬金呐！什么时候就来
3: 光线？我等说，
4: 明哥，这
5: 吴若夫人，
6: 以死相守。
7: 秉公，
8: 秉公。
9: 江南人，

0: 文素，令公，
1: 打开重元殿，上朝。看来今日是无章可打了。
0: 回去奉令公复命了。
1: 你说什么？整肃兵马，撤回到皇城。
0: 撤回去，哪吒城呢？不守了。当日令公颁下的军令，便是守城时日。如今时日已满，
2: 云贵兄，你是在与我说笑吗？
0: 元老，撤军吧。 趁着现在张燕遭到军队还未调动，带着弟兄们撤回到城里。浴血十余日，死了的活着的都是好汉子。眼下你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 余下这些弟兄。

0: 父帅给了我18个指挥，满编18个指挥，是2218人。如今只剩下800余人。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柴俊贵，柴俊贵，你们真他娘的无耻！
1: 我会有原兵。
0: 知道，再守下去，也是一样的结果。我知道，没有父帅的将领，此地便是某等葬身之处。
2: 就这么走了？
3: 娘的，
2: 这窝囊，
3: 咱打也打不动了。
2: 撤啊！那一开始就别让我来呀！
3: 行了。

丹会同十年，岁次丁未元月，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请有皇王分尊北南，祭沐明誉，告谕四方。自尔时事以晋府之资困守绝瓮，田不过一城，众不足一隅，微身苟命，自成大统。朝纲稳于内，政治昏于外，致令天下纷扰，九州板荡，恶殍名图，触目惊心，朕心悯恻难安，唯念苍生之喘，欲解倒悬之机，南州士卒饥寒相望，故兴调民之师，亲临夜变之间，弃以扩清宇内，拯救思民于水火之中。自尔少君荒靡失策，善计尊挑，辄敢抗尊，自起心端，冒读纲纪，涂炭非尔所期，可自去尊号，迁居别业，贬为副邑侯，以待名罪。以御史大夫耶律节礼之东京汉儿司事，以右卫大将军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全东京留守，军国庶务一应委之。汴州官变，亲卫将校一应差遣，领遵军命。有作奸犯科、狂悖不上者，朕起令五行之诛灾，亲灾勿复朕望，贤使之心。

0: 这便完了吗？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不明白，没有援兵，京师终归是守不住的。
1: 既如此，时日之前又是何必？为了一个体面，死了那么多人，就为了这样一个体面，值得吗？
2: 杜令公阵前降敌，张彦泽奔袭京师，为的不过是在契丹天子。

0: 驾前下注，欲效法先帝入主京师，顶格大宝，君临天下。
1: 效仿先帝也做儿皇帝吗？
0: 若契丹天子肯认这个儿子，杜令公与张彦泽自然会抢着认下这个爹。
1: 此国贼也，汉贼不两立，人心沦丧，无忠无义。
0: 在胜负面前，世人大多都会选择胜而抛弃义。
1: 苍生社稷，忠孝节义，难道不是最无价的吗？
0: 这世上真正无价的东西必是有的，只不过在这朝廷的大殿之上，任何东西都必然是有价格的，不能以价格相问的东西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朝堂之上。你若不算，你便不配站在这里。
1: 令公和相公是想看看如今这天下究竟有谁肯在大势已去的朝廷身上下注？
0: 北国势大，中原衰微，在大多数人眼中胜负已定，若让尊兄来选，是压朝廷还是压契丹呢？可令公与桑某却只能压朝廷。这十日之战，便是要告诉天下人，在此人心背离之际，依然还有人在压朝廷。

0: 我家奉令公府率军灭，率军驻守阜城，前后共计十日，战没671人，战伤732人。现奉命归城，向令公与父帅交令。
1: 该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去老夫府上，把家人接回去吧。
2: 谢国灵公。末将殿前承旨，侍卫秦军第18指挥，中书门下唐后侍卫秦从官，待遇器械赵匡胤。恳请令公顾念军心，体恤褒奖，战没战伤和有功士卒。小畜生，宫阙之下岂是你胡闹的地方？
3: 令公，臣此无状。

0: 拿来。
1: 令公要的是什么？
2: 战末有功将士名册，还未写好是吧？无妨，老夫等着。战末战伤的将士需要抚恤，有功的将卒需要褒奖。这即便是天真的塌下来了，也是要做的事。

即刻带几人前去令公府上，把你娘和你弟弟接回家吧。

0: 是我始于计较，致使贵人陷于宵小之手，惊扰了贵人，有罪。
1: 陛下的诏命里还有一件事，需你我去做。
0: 是了，要迁废帝于别宫。
1: 只是据某所知，这汴梁城里并无第二处宫室可居。
0: 我也是，前去开封府正衙便是。此事某去办。京师这些穷酸作大，明知自家吃不上，却也不叫旁人去吃，坏了我与杜陵公的大事，也不至于他们竟有何好处。中军，
2: 末将在，
0: 张榜图行，全城缉拿细作郭荣。
2: 末将领命。

0: 下官吕印参见上官。下官见过相公。相公驾临府衙，所为何来？
1: 怎么，我不当来啊？
0: 相公说笑了。子平是清泰二年礼部试第六名，我记得不错吧？正是。 一榜进士韩昌十载，是贺112年才做到了京师判官。乱世搓磨，也无过于此了。契丹天子的诏命知晓了吧？
2: 学士院送来了藤卷，下官正在整理户籍、填土账册，收拾印信案卷。
1: 待那位章太尉到来，方便移交。好，既然知晓了，那你听好。
0: 恭听相公君谕。自即日起，你便不再是开封府判官了。自你以下。
1: 一应参军、衙役、书吏一体开阁，念尔等十余日来奉旨上称本分。
0: 本府开恩，趁着账面上还有些公堂，
1: 每人可多支三月钱米。各自领吧。
0: 散去吧。
2: 开封府判官虽为左吏，按制却是堂厨之属，相公虽为枢密，却不当越过冯令公。

0: 我们是来救你的，楚楚京官，请恕下官无礼，不敢奉命。
1: 走吧，子平，你还年轻，还有家人。
0: 相公，薛某不才，已知大难将至，却不敢牺牲狗命，以亏职守。你想好了？不过是一死而已。
2: 轮不着你，桑某才是大晋朝开封府尹。

0: 我倒是哪个大坛子错的，却原来是桑相公。
1: 你来得真慢。

0: 这是桑相公，我奉契丹天子诏命，接管开封飞昂。桑相公，你素来是识时务，想必不会阻拦。我这个开封府尹还在。 你接管不了，圣人不肯奉诏。你这阿萨沙才，
1: 明明死期当至，还自以为得机，实在是。
0: 夏虫不足以兵啊！所谓，你莫要给脸不要脸。桑某卖了燕云16州，一宿万贯，而与杜重威卖了河北和京师30几个州郡，却又哪里来的脸面，都招给桑某？
1: 印信何在？
0: 曹了。
1: 护册与案卷呢？烧了。你这是得了失心疯，还是患了痰症？你的心窍？
0: 诸般筹谋，窥暗室，一番计算，总成功。桑某的路已然走完了。 能以这条命堵住你和杜重威的路，也算是不亏。这条断头路，先帝能走通，杜重威却走不通，你更走不通，因为你是一个蠢货。

0: 臧维汉作为后晋一朝的宰相，旧五代史称其辟邪之志，地垢之功，亦可谓社稷臣也。新五代史亦称灭唐而兴晋为汉之力也，其谋士之略，治政之能，也得到了时人的认可与推崇。然而作为出卖燕云十六州的直接责任人之一，也因此受到了后世儒家士大夫的严厉批判与鞭笞。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态度鲜明地批判臧维汉曰：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
1: 中军，
2: 末将在。
1: 小玉全军，给驾三日，全城到宿。打头阵的弟兄，大夫第一日，其他人二三日，让弟兄们记好时辰。大后日晚间，驱使各自归队。
2: 谢谢太尉。此心不渝。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今天我们做饭用锅，吃饭用碗，那么在古时候人们吃饭用什么器具呢？答案是簋。簋即盛放煮熟的俗鸡稻粮之器物，温食器，通俗来讲就是古代人吃饭用的高级大饭锅。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的固龙纹铜簋，铸造于西周中期，口径17厘米，高12.9厘米，腹径23.1厘米，圈足直径18.9厘米，连口鼓腹，起身呈扁球形，双侧一对兽首环耳，环耳下有垂耳，颈部是有一圈固龙纹，腹部铸成瓦纹，圈足较低。簋内底部铸有做宝簋三字。固龙纹亦称回首龙纹，是龙纹的一种，形态多以两条龙相背，中轴对称的形式呈现，突出龙回首而视的状态，表现龙的威猛灵动。3000多年前的西周国力强盛，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西周初期开始实施役酒令，于是酒器不断减少，食器逐步增加。再加上当时实行的宗法制度强调等级与继承，被后世称之为礼制，所以这个时段出现的青铜器就成为了此种礼制的物质载体。簋作为饭锅的老祖宗，一定也有其过人之处。
2: 《周礼·地官舍人》记载，祭祀供福簋，《礼记·乐记》记载，簋符祖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簋呢，常与鼎做组合，在古代贵族祭祀宴享时发挥重要作用。西周中期确令的列鼎制度中，天子配享9鼎8簋，诸侯配享7鼎6簋，卿大夫配享5鼎4簋，士配享3鼎2簋或者1鼎。
1: 数千年来，生活总催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动、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哪里就会升起文明。3000年过去了，又一龙年，多亏了这固龙纹铜簋，我们能在吉林这片被誉为国家粮仓的沃土上再次嗅到西周的烟火气息。

老铁，是我呀，我是二人转，对，就是你听说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就是你认识的那个

实不相瞒，我也道不清我的身世。我从上天下凡，又生长于大地，我生于那秧歌的舞步，又来自涝子和大鼓。我本是那关外的异乡人，反而却成了东北的坐地户。该说不说啊，我允许你对我有一些误解。过去有人说我屡禁不止，屡打不断，那我有啥能耐活成今天的枝繁叶茂、满坑满谷啊？后来呢，又有人说我穷美臭浪、疯疯癫癫，那我又有啥能耐让人们为我笑掉大牙、抱头痛哭啊？现在吧，有人说我不咋高雅，有点庸俗，那我又有啥能耐敢跟同行们叫板，还敢自称艺术呢？我本来想把所有古老的履历都讲给你听，可是三百年了，你不想听呢，还是一句没听。我本来也想把所有复杂的自己都倾诉给你，可是三百来年了，我能解释的早已说尽。也行，百转千折，前尘往事都过去了，还提着干啥？这回吧，咱就看看眼前活生生的人，听听当下活生生的戏，好好掰扯掰扯，到底啥是不息的我。

老铁，想想当初学艺，咱俩是萍水相逢的竹马青梅，后来四海为家，咱俩是同甘共苦的旅伴搭档。老铁，当年风生水起，咱俩是分包赶脚的万马千军，现在风烛残年，咱俩又是相依为命的伴侣夫妻。人活一世本就是戏，台上失礼下台之意，而心内人生又是怎样恍如隔世的我和似曾相识的你，一男一女，一旦一瞅，咱俩就是铁汉的一副架。不管这人生漫长，世态炎凉，反正在这二人转的戏台上，天大的事儿就是咱俩。老铁，这注定不能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风花雪月，过命的交情就是咱俩。

0: 辽宁法库，二人转艺人萧牡丹开了一家戏校，50多个学员从天南海北来，大多出身农村。刘子阳在之前的学校成绩不行，父母成天犯愁，倒是不盼着他出人头地，但是咋的也得学一门手艺。他们把儿子送进了戏校。张甜甜的爹妈都是二人转演员，用他的话说，自己来自世家，血统纯正，二人转是传统文化，自己学戏这叫薪火相传。2-3年前，两个稀里糊涂的小孩在戏校的练功房里打了个照面，师傅告诉他们，你俩以后就是一副架了。
1: 一副架就是搭档，两个人搭档，片儿就是女生上妆，然后毛子呢就是下妆男生。一副架就是片儿跟毛子在一起，两个人上妆跟下妆一起唱二人转，就是一副架。
2: 二人转就这样好，二人转吧，就俩人，千军万马就这俩人。

0: 多一人都没有，怎么整？就得你们刻画人物，搞啥刻画人物？就是肢体动作和眼神和面部表情，把眼睛瞪圆了，小辉把眼睛瞪起来，要不眼睛长紫。哎，你看这个，对，是这个意思不？来，
1: 二人转的本质极好理解，就是一男一女连唱带说，边扮边舞，共同表演一个既能叙述又能代言的故事。而一副架的称呼来自东北大秧歌，有二人架起一台戏的意思。至于更高级别的一副硬架，那是褒奖，指的是能挑梁压轴的搭档。至少在戏校所在的邱家沟村，刘子阳、张甜甜算是一副硬架，小镇头部艺人。即便他们现在还没真正弄明白，就是咱俩对二人转演员到底意味着什么，
2: 就感觉俩人唱的挺和，挺和瓦的。
3: 他唱的比较好，我唱的跑音的地方，他能给我兜过来。
0: 瞅你俩这动作整的没白费心思啊，挺好啊。这个动作是你师傅安排的，腔调是我安排的，真整的不错啊，值得夸奖，再接再厉，孩子们努力努力啊！向他学习，我也向你学习，我爱你，么么哒，来。
1: 组成一副架的年头里，张甜甜看着刘子阳从一米五长到了一米七，她自己也从一个不会打扮的土妞开始爱美，学会化妆。他们是小镇上的少年，但又不是被你误解的精神小伙和精神小妹儿。学艺的艰辛，成名的野望，生活的考验甚至诱惑，以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等候着他们俩的似乎并不只是长大本身。
3: 我搭档啊，他属于一个特别敏感吧，然后做事特别细心，然后唱的也挺好的，挺会照顾人的。就是有的时候吧，那个一生气或者是怎么样，比较喜欢耍点小脾气，但是过一会儿就好。
2: 优点呢，就是平时的话，俩人在一起挺好的，相信啥他也知道包容，因为他比我大嘛，他知道我年龄小，然后有那啥事他不愿意跟我计较。缺点呢，就是一生气他从来不听，他从来不先听你的理由，就是你先说的话，他就以为你说的都是借口，就说的没用的，最后我就不跟他犟了。
3: 有的时候他跟我生气，我都不知道用啥，我还不知道他生气了，他也不告诉我，我也感觉不出来。

0: 管传统二人转里不要求十八般武艺，更没有现在所谓的绝活，但戏校老师们的内心也更希望学生们能传承正戏。可是考虑到将来的实际生存问题，他们还是尽可能让徒弟们多学点才艺，为了有一天能在演出的时候有个压箱底儿的业务。
1: 接着，
2: 二人转属于地方戏，咱们二人转跟这个京剧是齐平，只不过人家能登大雅子堂，咱们只不过就是改地头，哎，跑单帮的干不过对江湖，所以俩人唱和了，轻易不愿意分开。为什么叫碰碰呢？搞过去来说，你别看这开元离这法库挺近的吧，你要走你得走两天吧，所以这叫南来一个北来一个碰碰，碰的你俩啥都合适，性格也合适，这个就能合作一辈子。出人头地一句话，别飘，就是以人为本，不管你走到哪儿，德人以德服人，做义得先做德。
0: 在尚未走向江湖的日子，生活只是日复一日

0: 学戏练戏。师傅教的淡为红花，丑为绿叶，似乎刚有一知半解。上文下武，上正下反，那些老艺人们讲究的东西，离他们似乎又太遥远了。至少现在，他们只知道一女一男就是咱俩的基本形态，也是这一女一男组成了走唱300年的二人转。
1: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一直是一封家还挺好的，因为在一个学校里出来的，不管是唱腔、身段还是小品什么的，都是一个老师教的，都不用再去和其他人磨合。这样的话就是直接就是可以两个人合把。如果说我出这个学校再去另找搭档的话呢，还得磨合一段时间。
0: 所谓艺术，无非是个走南闯北的营生，所谓梦想，也不过就是能自食其力，吃顿饱饭。二人转的辉煌或是暗淡，直至今日依然闪烁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光彩。这么简单初始的形态，背后却藏着复杂的奥秘，因而诞生了二人转宇宙的万物。按照学校的学制，一年后甜甜和子阳就要学成出土，新的江湖路铺在俩人面前，学到的、经历的、梦想的，连同即将面对的风霜雨雪和人情冷暖，都将塞进铺盖卷。不出意外，以后的路就是咱俩吧。

0: 戏校少年对衣服架有懵懂，不妨看看老前辈们活没活成他们想象的样子。吉林扶余，张四虎仍旧有活就接，剩下的时间就拽着老伴盛金在家直播。盛金是他的衣服架，
1: 25年了，偶尔就是遇着他，我俩就是搭副架一起磕到现在。他演出上农安就被我发现了，我一看还年轻，唱得还好，就这么的，我俩一唠嗑，情投意合，就这么的，不谋而合，就到咯噔就到一起了。
2: 路开到根深，深秋刷雪，二品高官。
0: 张四虎本来惦记多挣点钱把路费攒出来，他老说自己有个愿望，要上海南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
1: 为啥我说要上海南？那嘎不有一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吗？我跟你说，我这腿脚特灵巧，就冲那玩意儿，我跟你说没问题，掉水拉倒呗，吧唧家伙。
0: 张四虎还能不能冲不好说，但上了年纪活儿确实不如以前密了，一年到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老家待着。老头觉得这样不行，准确地说他是不服。
1: 你像黑龙江是哈齐母家，吉林长春白城四平通化辽源梅河雁边这全去过，沈阳丹东锦州大连大连港我全演出过。
3: 那这是怎么的，流浪到哪个生产队跟人队长说，再不跟大队书记说，人愿意留你了，他可就是，就留了。你说都没有舞台，人搁哪儿啊？粪堆上，他们都搁粪堆上唱啊。
1: 平不平不就开干，就那时候我们演出，那是最遭罪的时候。哪像现在呢？这这奥迪 A6 的，奔驰宝马的，现在那这哪有啊？就上了大马学叮当之巅，那你说这艺人容不容易？
0: 好在那么难走的路都这么曲曲弯弯地走过来了，当年跟自己吃苦的一副件现在还稳稳当当地留在自己身边，这么一想也没啥不服的。
1: 辛苦了，
4: 辛苦了，光说就是嘴头，你得拿着行实际行动啊，还光心情。
1: 我说你辛苦了，你没明白意思。干点活就当锻炼了。
4: 行了吧，那你咋不干呢？
1: 我没干吗？
4: 你干啥了？铲地下这啥的都我整的，你一天天的播，你一天天的播，你不累啊？累不累？

0: 啊，
1: 我们一天天的播累不累？
0: 不累啊。
1: 不累，开心呢？那能不那能累吗？
0: 那开心。
1: 开心呢？
0: 那粉丝要上来一下子好几百人，那个是开心的很。
1: 不是，那你说我
0: 就是干，
1: 你就跟这个女的叫妹儿，那个女的叫妹儿，你说我能不能嫉妒你呀、啊？嫉妒你不？
0: 你看你那
1: 不往心里去呢，这
0: 都多大岁数了？那叫妹儿叫妹儿能咋的呢？
1: 那也不行。
0: 老妹子，大姐。
1: 那家伙，妹儿，你这个唱不对。哎呀。哪妹子哪辈子你没有妹子你
2: 毕竟都是以前，毕竟都是烟云过眼。张四虎今年70出头，盛金已经奔80了，再在戏台上折腾也确实有点难为人。张四虎其实贼心疼老伴儿，他唱不动了他就多唱点儿。二人转一旦一瞅，人家也是秀美浪翘了大半辈子，而自己终生扮丑哄人乐呵，这点辛苦爷们儿能吃。
0: 你捧我，我捧你，我说口你都口，一旦他要是把词儿唱错了，你这么啪就给他就这个捡回来啊，这才叫艺术家。台上认真做戏，台下认真做人，千军万马就咱们两个舞台上。

0: 好在还有以前那纪录片能让时光倒流一次，看看以前那些还唱得动蹦得动的日子。唱二人转到底啥是称职的丑，以前的艺人给张四虎讲过，叫带起来捧出去，兜得严接得紧，不管台上有啥闪失，都得给搭档镶边溜缝堵窟窿。人家唱到动人处卖腔卖味时，更不能出相抓口，这叫脚条。张四虎老了才琢磨过味儿，在戏台上唱戏跟谈恋爱和过日子不是一回事儿吗？
1: 我们俩也有历史啊，我们俩这一晃有时候也记忆，完了他要是整我两句，我只要听不着我就走，等我回来没事儿了，那我还再跟他干活两败俱伤，两口就得这么的，我俩的故事就多了。
0: 过去在农村唱戏，路不通道不平，好在马通情人知理，成全了一副又一副的架，成了生活里的伴侣。不管是扮美的还是扮丑的，不管是花朵还是绿叶，谁们不是相互搀扶着一路走到现在？能经得住风雨考验的肯定都不是一般的感情，充满折腾的人生理应有个安定的收尾。
1: 反正就不在外面飘了，在家各个待着了，有活近的上点就得了，远的不走了，也不差那点米儿了。他也开支，我老伴儿开支，我也开支，不挺好吗？花不了用不尽，老到晚年有点余费钱，找个好养老院往里一待，不就完了呗？你说这歌不写说人在世上飘吗？飘来飘去飘到老，完了。没说这艺人呐、啊，养小不养老。

0: 一连拿来一文具，本官我也查一查周县的官员，倘若是我要查出冤枉案，枉法枪。
1: 领着圣金唱了这么多年的戏，见惯了多少威震江湖的名人，最后都变成了默默无闻的人名。老是老了，但只要你恭恭敬敬喊上一声四叔四婶儿，他俩还能豁出命去给你好好唱戏。唱了一辈子的二人转，咋能说撂下就撂？

0: 也或许之所以离不开又忘不了这二人转，是因为那个跟着自己转了大半生的人，不但今天还在身边，而且明天依然爱我。
1: 风风火火这几十年，生哭两声，走这大喇叭再给你哭两声，我得传承东北二人转。有小的呢，我教你二人转。你要是想好了呢，你往下传承传承。这就是王老两口子的想法。
0: 当然，四叔和四婶也没忘了他们的小愿望，那个梦中的海南岛。
2: 开春，
1: 对，开春往哪边走？
2: 开春，
1: 到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那地方，就是上不去，我看看。
2: 你必须得去，是吧？冲一下。
1: 对，我跟你说，人家活着，你就啥都得尝试尝试。
3: 啊，个人视频，大家好，谭志平，东北老师来咱们春节出了个人视频，不接广告。
4: 刚才哪边喊听着没有？
5: 听着了，看，
4: 赶紧咱俩过去看啊！
3: 沈阳的大舅大舅们，谭志平和东北来咱春节出，看啊！
0: 还有岁数更大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吉林东辽，三十多年过去了。韩子平和董伟下乡演出的消息还是能惊动全村的老老少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当东北老百姓提起二人转，这俩人的名字确定肯定一定是连在一起的。
6: 1983年我们第一次下乡，去的咱们吉林省榆树县，那一场我们是卖票，自己做的那个布围子制造一个现场，卖了8000张票的时候，外边还有4000-5000人，但是里边已经接近满员了，怕踩踏，怕出事儿，就不敢再卖了。然后这4000-5000人就在外边就围着那个布围子，就是一圈趴到地下听，老感人了。那小风吹的那小沙子，那个脸上挂的都是沙粒儿，不走，就在那听，里里外外那就得13000-14000人。这是新立乡的第一场，而后我们下乡演出基本都是万人围着二人转，二人转演给万人看，电台电视台的宣传，省我们一夜之间走进千家万户，已经是当红的明星。农村乡亲看想看我们，广播里有声，电视里有影，就是真人太难请。他不是难请，因为地缘幅员太大。我当业务团长的时候，1987年。我记得我累计算了一下，在我的玻璃板底下请我演出的剧场东三省37家。
7: 乡亲们好。哎，嗓门还行吧？这双福村的乡亲们，
0: 韩子平确实有回忆的资本。二人转圈里的皇后先后诞生了几位，但敢叫皇帝的几十年来就他自己。
6: 就那个时候红红火火，已经到铺天盖地，反正我一上场他们就笑，一上场他们就高兴，反正到哪个场地下边都是掌声哇哇。
0: 董伟起初不是二人转艺人，早期在四平文工团里他是唱正剧的一姐，当年的领导一句话让他到省里参加文艺汇演，还不知道二人转是咋回事的董伟一句一句跟着学，懵懵懂懂头一回唱就把场子给炸了。
8: 这些大专家王肯老师、那秉凡老师乃至文化界的同行领导就发现呀，四平有这么一个小女孩叫董伟，她怎么会唱二人转呢？其实我根本不会，反正人家要求我咋唱我就咋唱，要求我咋演我就咋演。这是那一年小河出漏尖尖角，1974年。

0: 从来没有天生的一副架，所有的上妆和下妆都是靠着命运和缘分碰出来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四平的董伟，白城的韩子平，就这么在省城碰见了。谁也没想到这一副架，他俩搭了五十年。
1: 我刚开始遇着董伟的时候，董伟相当高傲高冷，那个形象也好，个头也高。另外他在吉林省

0: 他的二人转记已经大有影响，那个有很多那个就是老艺术家对他都已经往上瞅的感觉，歹徒的那个，
1: 我就没见过这个人。 那老师那秉辰老师说，我跟你找这个搭档是哪哪哪的，嗓子老好了。这就是我的印象，他嗓子老好了。再一个，他长得就是一个普通人嘛。他当年没有现在的风采。我拿出当年的剧照，你们都会不认识他。他瘦的皮包骨，脸是塌的，嘴是这样的，他一脸一塌嘴是这样，你就对他没有啥印象。 但是呢，上台真正的一唱，当年70年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是没有现在这音响设备。什么叫麦克风？我们没见过。全凭你的实力唱出去。最起码省里的剧场得1000多座了吧？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你得听清你唱的是啥。那你没有实力，能听清吗？韩老师就有那个实力。第一句一张嘴，那就是满堂彩。
2: 这个您一唱，我觉得勾起了满满我小时候的回忆。因为我老家是
3: 老家啥地方啊？
2: 榆树的。
3: 啊，榆树。
2: 榆树啊，之前也听您这个说过，说东北的二人转发源地可能一个就是榆树，一个就是榆树。
3: 哎，吉林省，吉林省氛围最好的，因为我民间艺术团第一个下乡去的就是榆树。
2: 哦，
3: 1984年，
2: 榆树二人转之乡，老乡都喜欢二人转，
3: 哎呀，那可了不得。
2: 哎，那真是，就是都会唱啊，还都有味道。你们家这老年人，你比如说父亲母亲呐，啊，这肯定都对我们相当熟。
3: 我爷爷就是特别喜欢您的东北戏。
2: 我真是刚才听您唱都没听够。这张廷秀这三个字一出，哎呀，就是儿时的那种回忆。包括我爷爷每次我们家里边一聚餐的时候，他都会唱这一段。
3: 那关键啥？就是我们现在。
2: 这小味道，哎呀，太好了！听啊，你的嗓子怎么样？
4: 才那么热闹，是不是？
2: 你的二哥转回家中啊，我问声岳父岳母，二老人家可都好？安慰你的身体呀，伴奏伴的好，
4: 对呀，都。
5: 百姓喜欢二人转，东北的二人转在哪儿都能唱，再大的腕儿都是从田间地头和炕沿边上唱出来的。二人转的简单是因陋就简，它本来就是农民的自娱，是穷人的自乐。后来才变成一人为谋生，取悦于人。除了自个儿的本事不能对付，客观条件只能凑合。 一代又一代的二人转艺人穷得叮当响，却乐不思之，憋护出这么多在今天被许多艺术大家看来是神秘便捷的戏剧高招。韩子平和董伟都是科班出身，不是民间艺人，而学院派的特长是能把一切玄妙的艺术给具体化，比如啥是分包赶脚，啥是跳进跳出。
0: 这是一副架的基本硬问题，但能讲明白的艺人确实不多。二人转分包赶脚啊，它就是咱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定义。两个演员，千军万马就咱俩，所有的戏，所有的人物就咱俩。一会儿女的唱男的，一会儿你男的唱女的，赶到谁了，谁就来唱，唱还得要像。 那么，既然是两个人要完成千军万马一台大戏，所以说就必须要有分包感觉，这才是二人转演员的独特魅力。
6: 我来已经唱了半个多世纪，54年了。东北二人转是东北的地域文化，我们是叫载歌载舞，跳出跳入，用本体音乐演唱一段尸体的故事。其他的戏剧基本是没有这个。

0: 有这种形式。
1: 咱们的表演特点就叫转进转出的表演人物。
0: 哎，转进转出，哎，
1: 台上我俩要演千军万马。
0: 对，
1: 一会儿装龙，
0: 一会儿装
1: 虎，
0: 对，
1: 能鼓能筋能文能武。
0: 比方说，嗯，这个小半年，
1: 对，
0: 第二段开始头两句，
1: 嗯，
0: 就开始介绍要进人物了。
1: 对，
0: 大春到处拜呀，新媳妇住马家呀。
1: 我演的就是那小媳妇，
0: 带领
1: 我那小女婿儿啊，
0: 寡子我就两下啊。二人转的这个跳进跳出，哎，不一定非得一转身就姓张，一转身就是姓庆李。你马上要一个姿态，他就是老太太。
1: 你看我小媳妇儿的时候又
0: 果子拿两下啊，
1: 丈母娘啊，你姐
0: 都学丈母娘，
1: 哎
0: 呦呦呦呦呦，
1: 哎呦呦呦呦，
0: 哎呦呦，拍手笑哈哈呀。
2: 分包赶脚其实就是二人转的一旦一丑，在表演时可以扮演好几个人物。分包是分工合作，赶脚是演员直接跳进角色，又以第三人称跳出来叙述故事。这就是聪明的二人转艺人在农村物质条件低下的现实里创造出以简代繁、以少胜多的演出方式，时间长了也就成了艺术。
3: 让你吹一点说你是艺术家，你只不过是传承一下，表述一下来自于人民，在环系于人民生活当中，不厌恶，不恶心，也没有什么就是心里边闹心，因为瞅他那处那个事儿啊，说那个话，没有，这是双方的
1: 默契，心领神会很重要。我觉得二人转两个人在台上，因为他们两个应该是叫融为一体的表演。
2: 不管同行们服与不服，五十年前这对碰到一起的一副件，如今早已进了二人转的名人堂。又是一年送戏下乡，条件允许，韩子平还是尽量跟搭档出来演出。农村老百姓最爱听的还是他唱的《回北记》。在东北，他们的身份是著名艺人、电视台常驻嘉宾、农用物资代言人，或者只是普通的小老头、小老太太，他们早已习惯在不同的角色里跳进来又跳出去，在一波又一波的时代浪潮里分着包赶着脚。
4: 喝酒

0: 传皇帝和歌舞团一姐的故事关乎艺术和技术，但还有一些艺人的故事没有记忆，全是情感。辽宁开原，全勇两年前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是捡回一条命。这条命是他的老伴王桂芳帮着捡回来的。
1: 挺好，救我好几回了。那好就是好，要不好不早就分了。
0: 王桂芳说他现在就是还债。年轻唱戏时，当时的丈夫对自己贼刺，他也想不开过，而如今眼前这个需要被照料的老头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1: 救护车来了，俺家呢就在门那儿站着瞅着，你说你都给我背上去，你一点半拉，你不把我背到救护车上，人别人咋整啊，你对不对？他不背，他说我不管，啊，这他要死了，你们都给偿命，啊，我这个我不管，他就喝里里白鞋的，完当时他就挺身而出，就是我们俩就算认识吧，不熟一点不熟，平时是啥话没有，完他就给我背到救护车上，拉到医院抢救，这就不该死，这就活过来了。活过来搁那么就分手了，就我就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我那么演出时候摇哪儿乱走，

0: 当年演出行走江湖。离了婚的王桂芳也不知道自己下一站会在哪个剧场哪个村屯，倒是心里一直惦记啥时候能再见见那个救命恩人。
1: 我有年在沈阳，我在什么劳动公园呢，是在哪儿演出，完他呢也不去干啥去了，看着一回，那你救过咱的命，你说给咱背也不是，也不嫌埋汰，那裤子底下尿啥的，那都眼瞅要不行了，那人他背个，完我就说我说首哥谢谢你啊，谢谢你，我说那个你看，就这就完事，这不吗？
0: 后来的故事大致雷同，尘缘未了的俩人先后成了戏台上的一副架，又成了生活里的两口子。然而人生如戏呀，演着演着这苦戏就演到自己头上了。王桂芳就纳闷，头天还在身边连唱带跳的人，这咋说躺下就躺下了呢？
1: 那楼道都窄，他就仰下去了，大头朝下仰下去了，在二楼顶上就出了底下，脑袋先着地儿，直接在那住院，又一个多月。完了，那个主治大夫也是姓王，就给我叫过去了，说你做准备，做两手准备。第一个呢就准备后事，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好的是植物人，到第四天头上早晨他就醒了。大夫摸手脚，他也动，动动手，他也动快，脚也动快，动快脚都会动快。完事问他几口人啊，叫啥名啊，什么玩意儿，他都答上来了。大夫说：“你看这老头，好了。”完我一寻思，行了，那死马当活马医不就是拉回这么的？完就把他真就救活了吗？这又活一回。完我还伺候，继续伺候呢，也没好，但是我能挺住了，我得有他呢，我就支撑。这不精神支撑我就起来了，我就强挺着就抻了抻了吃木糖。这不是也是开学校那时候照的吗？
2: 都开学校，这小子不是哪呀吗？这叫什么玩意儿？挺好的。
1: 什么玩意儿？什么不上来了？
2: 什么不上来了？
1: 这个中间的是我。哎呀妈，这两张相片真的，这里都没有，反正好几个了。哎呀，
2: 没有了。没了，
1: 那是不懂的什么。
0: 当年王桂芳的三场舞闻名辽北大地，全勇能编能写又能唱，也是二人转圈子里的四大才子之一。无限风光过后，日子归于平淡，甚至带着许多无法言说的难过。天作之合像是一场大梦，倒是成了相依为命的伏笔。
1: 一副架就是说是俩人老在一起唱，这戏都合把了。你跟别人一唱呢就不合把，惯了就俩人分不开，就是必须咱俩唱，咱俩一唱这戏出去就红，跟别人一唱那就黑，我也离不开你了，唱戏你也离不开我，俩人呢聊在一起就感情了，这谁也离不开谁，是吧？这是我这就是搭档，就是架，就报价。

0: 这才能好。那成天两家打架，老打，他还有啥感情呢？
1: 我就所以说领他直播，我就让他多活，他能单得他能多活一年呢，就陪我一年；多活二年就陪我二年。那我还行走到他头前呢。
2: 以前唱戏的公园依旧歌声四起，往来的人群认不出这对相互搀扶着的老者，是当年多少人心里的才子佳人、旷世巨星。当二人转不再是生活的来源和主题，这对半路夫妻唱成了一副死架，倒是也没有愧对这艰辛漂泊的大半生。一出戏精彩与否，总是要落幕的，难得一场陪伴，有始有终。这是生生不息的二人转里一些关于咱俩的故事。年轻的一副架还没上路，年老的一副架也没告别，该学的学，该唱的唱，300年来戏班的车轱辘还是这么一直向前滚着。车上坐着的是老老少少成千上万个一副架，那是万变的我和你，不变的男与女，从村庄和烟火里来，向远方和尘土中去。戏台上下，人生里外，就是咱俩，兜兜转转，生生世世，还是咱俩。

0: 我家是三代乡村教师，我爷当时是教语文的，我爸是教化学的，我回来教音乐。蓝天的花开了。我是延边大学声乐表演专业毕业的，在学校一直都是第一名，知道这块招老师义无反顾的马上就报名了。2018年我们村小缺音乐老师，我就决定要去当送课老师。校长说三所村小距离都20公里，你能行吗？走那么多路哈。我说行。我一去我就看到孩子们在门口等我，那个画面我永远都记着。
1: 你上完音乐课什么不开心的心情都消失了，
2: 饥肠三叉
1: 释放烦恼，就一直上不够
2: 赖床渣。
0: 音乐能够走入孩子们的心中，得到释放或者是安慰，助力孩子们成长。
3: 远草花开放，
1: 我会更勇敢地会唱歌了。原来的时候都不会那么勇敢地唱歌。
4: 带来了深刻的记忆，时光不再那么无趣。
3: 捧在我心上，
1: 张萌老师就像我人生的导师，总在我迷茫的时候告诉我该怎么做，
3: 陪着你长大了。
0: 5年当中我最骄傲的是我的学生从跑调到自信。我手术之后人家医生就告诉我了，张东你永远都不能唱歌了。但是现在没有想到，我天天又鼓号队合唱团，我又教课，还有志愿活动，这么多活动，我的嗓子竟然没怎么太哑，这不就是老天爷眷顾我了吗？
5: 我有可能是萤火微光哈，但是我希望它绽放光芒。

0: 他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认你带他们去闯呢。
1: 会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2: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的那四十，这叫做进士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3: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4: 捐。

0: 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每一处变化都见证着城市不断成长的脚步。那些实实在在的项目建设，把发展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真正成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民心工程。东北区域首家参与省间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交易，这项创新模式将如何破除区域壁垒，统筹推动电力市场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姚永明教授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他如何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为低空经济领域提供全新解决方案。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初夏时节，走进长春市南关区，锦绣长春项目建设正酣。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南关区以项目建设为突破口，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眼下，长春市南关区的锦绣长春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及配套商业，是完善区域居住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工程。
2: 项目总共分两期建设，一期是有2栋商业，一个物业用房。两栋商业及物业用房呢，主体已经封闭，现在进入到内部的装饰装修阶段。是我们首该区的住宅地库已经完成70%了，预计是6月3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7月30日上市销售。
1: 今年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质增效关键之年，南关区立足中心城区优势，统筹老城区更新提质，南部新城能级跃升，永春片区产业集聚三大板块协同发力，构建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商贸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项目始终突出民生导向，全面落实区域领导报告加双秘书服务机制，打通流程梗阻，压实各方责任，靶向精准发力，健全闭环落实体系，构建起层层抓落实、事事有人管的项目推进格局。
1: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既要做强产业发展，更要深耕民生底色。南关区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一线，聚焦老城区群众所需所盼，用心破解民生难题，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4: 依托党建领航、吴暖融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组织党员下沉到网格中，精准地摸排群众的急难愁盼，重点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开展上门服务。
5: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整治突出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树牢政绩导向，用实际回应群众期盼，为南关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再添动力。
0: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上学、养老、看病、老旧小区改造等每个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日常，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民生工作的方向。长春市南关区通过抓实抓细民生工程，让更多民生清单变成幸福账单，这是全省的一个缩影。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相信我们只要始终围绕破解民生热点难点问题常抓不懈，就一定能够治广大而尽精微，为经济增长找到持久动力，在更高水平上撑起稳稳的幸福。近日，东北区域首家参与省间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省间交易，实现虚拟电厂与省外电厂直接交易零的突破。
6: 虚拟电厂是一套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可以将分散的空调、储能设备、工业负荷等电力用户组织起来，统一响应电网调度。此次交易中，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推动下，华能吉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以每兆瓦时311.41元的价格，从省外买回55兆瓦时电量，验证了新模式的可行性。
7: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统筹调度需求侧资源，开展新能源销纳，让虚拟电厂有效助力电网实现源和双向互动，既降低企业综合用能成本，又能推动新能源厂站提升发电量，达成多方共赢。
6: 虚拟电厂参与跨省交易，能够降低用电成本，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企业可借助虚拟电厂购买到更为实惠的外省电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新能源增加发电量。省内的风电厂、光伏电站能够将多余的电量出售给外省，提升设备利用率，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0: 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1: 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智领吉林交通科技实效赋能”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发布省级交通科创成果案例与科技成果推广目录，汇聚东北三省交通领域骨干力量，共研创新路径，共商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
2: 下阶段我们紧扣东北振兴战略，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核心布局智能机器人赛道，深耕养护巡检、智慧服务区、工程施工三大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3: 是对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推动。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领域，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为主攻方向，推动技术、场景、产业、治理深度融合。
0: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运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明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1: 早在2010年，姚永明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4: 我们这个一遍遍的进行调试，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这个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内来。
1: 怀揣着严谨自律的科研态度，姚永明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行业难题，团队摸索出多尺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姚永明格外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5: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会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吧。
4: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1: 十余载潜心钻研，姚永明和他的团队用无数日夜的付出，实现了一项项技术突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解锁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才让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着低空经济行业稳步向前发展。
0: 六月的长春雕塑公园，芍药花竞相吐艳，成为市民初夏打卡的新宠。游客不仅可以远观那些庄重的雕塑杰作，更可以俯身亲近这片带着泥土芬芳的富贵花。步入园区，仿佛踏入莫奈的油画世界，粉的似霞，白的如雪，馥郁芬芳，裹挟着青草气息扑面而来。雕塑凝固了人类的智慧，芍药绽放着自然的野趣，两者相映成趣，让静谧的艺术有了生活的回响，让短暂的花期有了永恒的注脚。

夏日的吉安风光旖旎，万物并秀。近日吉安芍药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叠的花瓣如绚烂云霞，构成一幅绝美的乡村田园画卷。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6月1日，2026吉林省高校联合创业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办。
1: 本次系列活动以跨界创新育新智，一颗融聚助未来为主题，由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吉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协会、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文创类联盟主办，吉林动画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承办。活动立足创业带动就业，引导青年留级兴业主线，集中举办平台推介、主旨分享、项目路演、创业市集等活动，汇聚创新资源与青年人才，全面展示吉林学子创新创业风采，点燃青年留级兴业热情，健全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2: 通过创业孵化带动就业扩容，专业、职业、就业、创业一体化的推进，形成了非常完整的闭环。毕业生的这创新创业能力以及他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0: 吉林大学发布公告，公开招聘讲师、副教授及教授岗位若干人，即日起通过吉林大学公开招聘网站报名，招满即止。
1: 报名条件：博士研究生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应聘讲师岗位的已取得的科研业绩成果应接近或达到设岗单位教师评聘招聘岗位类别对应副教授职务的基本业绩条件，应聘副教授岗位的应以受聘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近五年取得的业绩成果不低于设岗单位近三年聘任相应类型副教授职务人员的平均业绩水平，对于业绩成果突出的应聘人员可适当放宽专业技术职务要求，应聘教授岗位的应以受聘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近五年取得的业绩成果不低于设岗单位近三年聘任相应类型教授职务人员的平均业绩水平，对于业绩成果突出的应聘人员可适当放宽专业技术职务要求。应聘人员登录吉林大学公开招聘网站，搜索在招岗位并注册报名，报名时勾选应聘讲师、副教授或教授岗位。薪酬福利待遇根据吉林大学薪酬体系执行，享受吉林大学事业编制教职工的各项福利待遇。联系电话0431-8516-6282。
3: 风拂沃野，繁花竞放，各色花木点缀在白山松水间，尽展吉林浪漫夏日。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出，吉林省将以旧

0: 换新作为重要抓手，扩为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购销两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煤矿安全管理、防汛备汛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到辽源市调研。
0: 中国一汽正式成为长春大冬会官方合作伙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举办。
0: 未来十天，吉林省气温偏低，降水偏多。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激发消费潜能、提升百姓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吉林省将以旧换新作为重要抓手，扩为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购销两旺。
2: 近一段时间，得益于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及各类数码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记者在长春市一家家电通讯卖场看到，销售人员正协助选购手机的顾客申请相关补贴。
3: 现在还有国补，买完之后不有发票吗？发票还可以抽奖，我觉得活动力度还挺大的。完正好老人还需要换手机，就买了一部。
2: 依托国补政策，商家在五一及东北超期间推出多重福利，针对多款绿色智能家电加大补贴力度。
4: 一机能效空调、彩电指定机型再享免基础安装费，中高端产品销量大幅领跑。
2: 自五月十八号起，全省多地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六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通化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家电销售区，利好政策带动智能家居产品销量走高。
5: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正好它也加入到国补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嘛，比平时便宜了600-700块钱。
6: 新出台的这个国补政策非常好，新增加了六大类的补贴产品，对我们商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从这几天的这个销量来看呢，每天都在增加。
2: 以旧换新不仅带动了商品销量，更推动百姓消费从有的用向用的好转型。五月份以来，白城市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贸企业推出主题促销活动，全面满足市民对于品质消费的需求。
7: 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切实降低群众消费成本，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聚焦消费体验升级，推出专属优惠活动、特色商旅融合促销。
2: 今年吉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快落地促消费一揽子政策，全省消费市场开局良好，以旧换新政策有序扩围，正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
8: 将继续深化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启动实施商贸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巩固消费稳增长基础，努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六月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煤矿安全管理、防汛备汛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到辽源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到实处，从严从实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胡玉婷对防汛工作十分关心。他先后来到聚龙潭水库、魏津镇福民村葫芦套河山洪沟治理点，实地查看水库运行管理、防汛物资准备、山洪沟治理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抢抓防汛关键期，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峰蓄洪功能，树立防洪调度权威，加强库容管理，提前做好淤泄腾库，备足防汛救援物资、前置排水发电等装备，确保通讯畅通，万无一失。要强化短邻局域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性有效性，为转移避险提供时间窗口。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做好显性和隐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排查避让，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守住安全底线。在吉林大水网骨干一期工程八标段现场，胡玉婷走

0: 进隧洞实地查看安全施工情况。他指出，吉林大水网工程作业环境复杂，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用好智能监测、感知、预警等科技手段，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绿色施工理念，严控临时占地，推动堆料全覆盖密闭、渣土规范处置，落实好扬尘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环境污染。有关方面要强化筑起服务，推动政策资金按时拨付到位，加大施工组织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支撑。要大力推动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在辽源市应急局，胡玉婷调度矿山安全管理情况。他指出，要强化矿山安全智能监管，对关停封闭矿山加强安全巡查，派驻专人盯防盯守，严防偷采盗采。要开展好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科学制定方案，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要严之又严，抓好消防、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动火作业审批，持续整治火灾隐患。吉林天盈新能源绿色甲醇项目是我省新能源产业标志性项目之一，经过两年建设，即将竣工投产。在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希望企业加大投资强度，确保如期竣工投产，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的绿色智能工厂。要创新商业模式，加大秸秆收储力度，稳定原料供给，实现共赢发展，建立全生命周期碳强度精细化管控体系，加强碳足迹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挖掘气风气光潜力，放大绿电优势，推动电氢耦合发展，进一步提高绿氢产能，建设绿氢规模化生产供应基地。有关方面要搭建绿氢市场化购销平台，帮助企业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洪庆参加调研。6月2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中国一汽总部举行，中国一汽正式成为本届长春大冬会汽车类官方合作伙伴。
1: 根据合作协议，中国一汽将投入1000辆整车，保障赛事服务，其中包含不低于1000辆小型车、中巴车，负责外宾、贵宾及媒体接待，同时调配150辆标准大巴，保障运动员通勤接驳。针对长春冬季冰雪路况，企业将组建专业运维与司机团队，全方位筑牢赛事出行安全防线，
2: 开通赛事专线，增加运营车辆，缩短车辆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设置应急车辆全天候响应。
3: 公交车作为了大冬会的官方用车，我们会把对精度的这种执着带到赛事当中来，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精度和温度。
4: 能够在这个赛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红旗对于每个运动员的这个保障，让我们心里更有底气。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运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追寻白山松水间的红色故事，致敬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吉林大地上竖起的精神丰碑。首期我们从党在吉林的开创者马骏的革命往事说起。百年前，天津南开学校的演讲比赛中，一名青年学生慷慨陈词，并与同在南开的周恩来结为挚友。他叫马骏。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吉林，组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宁安党小组，从事地下工作。1925年，马骏在家乡的土地上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吉林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也是吉林人民第一次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也由此揭开了吉林革命历史的新篇章。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马骏临危受命，奉调回国，迅速投入到重建北京市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中。1927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28年2月15日，年仅33岁的马骏英勇就义。

0: 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党组织创建初期，马骏、张锦春、韩守本等一大批在吉林省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就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播撒在这片热土上。这是一片由无数英烈鲜血浸染而成的红色大地，这里最早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14年抗战岁月里，涌现出杨靖宇、魏拯民、佟长荣等可歌可泣的抗联英雄群像，塑造了感天动地的东北抗联精神。这里也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四战四平，四保临江，三下江南，解放长春。陈云、萧劲光、萧华、马仁兴留给吉林这片热土无尽红色印记和宝贵精神财富。100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今天的吉林，全球最大绿色氢氨醇项目青青一号项目稳定运行，吉林化纤碳纤维原丝产能全国领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差异化协同发展拧成一股绳，吉林正不断积蓄新制动能，夯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根基。
1: 6月2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39件，来信18件，其中长春市25件，吉林市4件，四平市8件，通化市2件，松原市5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1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7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28.57%，大气类问题18个，占23.38%，噪声类问题14个，占18.18%，固体废物类问题12个，占15.58%，土壤类问题5个，占6.49%，水类问题2个，占2.6%，其他类问题4个，占5.19%。截至6月2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945件，重点案件212件，其中来电1074件，来信87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吉林省“15五”时期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关情况。
0: 面向“15五”，吉林省将聚焦思想铸魂，持续强化价值引领，筑牢振兴发展精神根基，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理论宣传主阵地建设，开展大众化、分众化理论普及传播，构建覆盖网上网下的基层宣讲网络，扎实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推动吉林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聚焦文脉传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系列工程，扎实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传统村落、古树名木有效保护，全面提升扶余、高句丽、渤海、古长城、中东铁路近现代建筑等重要遗存的保护水平，围绕物、艺、人，完善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工作体系，真正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民间，聚焦舆论赋能，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组建 AI 赋能融媒内容生产创新联合体和国有 MCN 机构，持续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产品供给，组建吉林省国际传播中心，推动更多吉林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聚焦惠民利民，繁荣公共文化事业，推动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达标提质，实施城市书店建设提质工程，构建覆盖全省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实施文化精品提升工程，大力发展电影、油画、歌舞、交响乐、动漫等优势艺术门类，市场化、机制化办好中国长春电影节，持续擦亮拍在吉林影视品牌，聚焦产业升级，加快推进数字转型，重点培育影视、动漫、出版等主导产业，培育鼓励社会资本有序参与文化领域建设，力争到15五末，全省规上文化企业突破800家。15五期间，吉林将聚焦文旅融合，释放叠加倍增效应，构建全域文旅发展新格局，以2027年第33届

0: 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为契机，推动文旅加体育深度融合，让冰雪冷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持续拓展文旅加百业融合载体，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支柱产业。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省体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提升文化软实力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6月2号，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揭牌暨长春都市圈银发经济招商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标志着我省银发经济正式迈入集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新阶段。我省将持续加大全方位扶持力度，落地落细各类产业扶持政策，常态化保障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培育、资源对接、品牌创建等核心支持，以省级园区为标杆，统筹推进全省各地银发经济产业园联动建设，协同发展。
1: 未来呢，我们将在银发经济板块打造敬老绿色低碳环保生物基产品矩阵。
2: 我们是以这个装备然后医药为主，目前呢园区已集聚10余家优质企业，初步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
0: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郭家娟行医30余载，以人心人术为万千患者解除病痛。在教学领域，他循循善诱，做中医智慧播种者。在科研领域，郭家娟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攻坚心衰临床治疗瓶颈，促进中医药产品转化，获评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也是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3: 在郭家娟的诊室里，排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作为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心血管内科专家，他针对心衰治疗瓶颈，独创化瘀清痰利水组方，惠及众多患者。
4: 中医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用现代科学方法验证中医药的疗效，让古老的中医药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是我的科研初心。
3: 科研路上，郭家娟是一位敢于破壁的探索者，他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32项，带动全省近60家医疗机构、267名专家学者共同攻关心衰防治，展现传统中医药的实力与魅力。
5: 他不仅用中医药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更用现代科技使传统的中医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传统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科技带头人。
3: 同时，在30讲台上，郭家娟也是中医智慧的播种者。他倾心于人，30多年来共培养出60余名博硕士，许多已成为基层医疗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先后荣获全国教学竞赛2等奖、吉林省教学创新大赛1等奖。
6: 郭老师常说，做医生要有一颗人心，做科研要有一股钻劲儿。他带着我们从临床找课题，把论文写在诊疗的一线。
3: 从临床到科研，从课堂到国际舞台，郭家娟用3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4: 更好地研究中医的疗效，用现代的方法和技术将中医的机制和疗效说清楚、讲明白，让中医药惠及更多百姓，为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更多的福祉。
7: 吉林油田高中立足实际，坚守减负不减责任、减量不减质量的育人理念，聚焦课堂提质、作业优化、素养培育、师资赋能4大核心，全方位推进减负提质改革，构建高效优质多元的校园育人新生态，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8: 课堂是减负提质的主阵地，吉林油田高中大力推行高校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分层教学、小组合作、探究式学习等多元授课模式，让学生在课上吃透知识点，掌握学习方法，最大化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9: 为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内外活动，包括延续性学习、课本剧以及室外的体育课，可以让我们在课余呢身心都得到舒展。
8: 学校建立标准化作业管控体系，严格落实作业公示、总量把控、分层设计制度，摒弃题海战术，各年级各学科统筹作业内容与时长，立足学生学情差异，实现因材施教、精准提质。
10: 真正让孩子改变的话，就是他可以有自主的学习的时间，而且能够自己利用自己的时间。
8: 为实现减负与育人双向赋能，学校整合优质师资与教学资源，开设学科答疑、错题精讲、文体艺术等多元化课后课程，

0: 既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提升渠道，也为学习薄弱的学生精准察觉补漏。同时，学校建立家校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家长会、家访、线上交流等方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配合学校落实减负政策，
1: 各方面都减负减压，然后保证了孩子们的这个充足的睡眠，也让孩子们每天精神饱满，心态特别的积极阳光。
2: 我们由过去单一课程授课转向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我们综合素质的培养，核心素养的落地，培养了优秀的学子。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6月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进入稳定生产阶段。报道，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工程，利用本地风光资源发电，直接制取绿氢，并进一步合成绿氨绿醇，形成了从发电到化工产品的完整生产链条。6月1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全国春播粮食过90%，出苗质量良好。报道，吉林等地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5月31号，光明网推出22摄氏度凉夏加持，吉林旅居康养落地生根。报道，吉林依托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森林生态与中医药资源，以吉林省推动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为行动纲领，坚持规划引领、试点先行、实景落地，打造全国知名的旅居中医药康养目的地。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6月3号至12号，全省气温偏低，降水偏多，各地多雷阵雨。3到5号，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0天内多轮降雨轮番上线。东部持续低温，少日照。今天午后到夜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通化延边北部或出现雷暴、大风、冰雹，需注意防范。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年度开冰期。今年天池开冰时间较往年提前，湖面超3/4冰层消融，罕见壮阔的五开景观精彩上演。俯瞰长白山天池，冰水相融，蓝白相映，残存冰层随风浮动，澄澈湖水映衬雪峰云天，景致清新壮阔。据了解，天池开冰分为文开、武开两种形态，风力催动冰层崩裂消融的武开场面最为震撼。今年4至5月，长白山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2摄氏度，加速冰层融化，叠加五月末主风持续大风天气，从表层水下双向瓦解冰层，促成本次壮观的武开自然奇观。依托天池开冰文旅热度，长白山景区推出毕业季免票惠民政策，持续拉动客流攀升。同时，景区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整合生态观光、研学科普、休闲度假、潮流消费多元场景，打造不止天池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6月2号起，吉祥新闻 APP、视频号、微博等新媒体矩阵开启2026缘起长白山天池开冰季系列网络直播活动，融入开冰、开花、开市、开旗、开眼等核心内容，解锁更多长白山天池开冰奇景。6月1号，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座谈交流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省内多地文旅部门面向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现场推介避暑康养、休闲度假、民族文化、亲子研学、边境自驾等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与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互通、市场互联、客源互送等内容进行讨论交流。
3: 夏日的吉林，阳光清浅，微风和煦，繁花盛放，香气四溢。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

0: 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6: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自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酒鬼小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1: 5、4、3、2、1，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3: 飞鹤奶粉，全球销量第一，聪明宝宝喝飞鹤。
0: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0: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酒鬼小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辽源北部、吉林、延边东部有中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近期全国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当化改造装修儿童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是越来越多样化，有的地方还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
3: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

0: 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1: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2: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3: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4: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3: 省内方面，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10年来，以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为核心使命，深耕三农领域，精准履职担当，成为吉林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重要支撑。
5: 在珲春市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千亩水稻长势起人，农场负责人刘春燕告诉记者，他在开展规模化种植初期，土地流转、种子、化肥、农机购置，样样都需要钱，传统农业经营缺乏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挡住了他扩大生产的脚步。正当刘春燕一筹莫展之际，吉林农单的惠农政策为他送来了及时雨。300万元的担保贷款无需额外抵押物，审批高效，成本低廉，精准破解了他的难题。2025年，刘春燕的农场水稻年产量达7000吨，年产值突破3500万元，线上销售额超1200万元。
6: 经过多年发展，我们不但创立了本土优质农业品牌，种植规模扩大了800公顷，还带动周边200多户增收致富。农单公司不是报一次就完，而是持续给我们输血，让我们种地没有后顾之忧。
5: 在抚松，裘兆明创办的公司吉林省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前些年，企业在西洋参原料集中收购、生产车间技术升级改造的关键节点，面临大额流动资金缺口。省农单公司积极对接企业需求，多年来累计为企业提供超过4500万元政策性担保贷款。
7: 政府和农单给我们很大的金融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好。我的企业不仅扩大经营规模，还给超过200户农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5: 省农单公司精准聚焦粮食安全、畜牧业、特色农业三大主战场，紧扣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累计提供担保贷款599.96亿元，惠及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主体7.19万个，深耕千万头肉牛工程，畜牧领域累计担保贷款216.99亿元，10至300万元政策性业务占比稳定在90%以上，设立34个办事处、45个金融服务站，服务覆盖全省60个县域、607个乡镇，实施差异化费率政策。十四五以来，累计为经营主体节约融资成本超20亿元，搭建吉农单产品。

0: 体系推出耕耘贷、强物贷等专属产品。2026年被深耕期间，担保贷款即是9.37亿元，同比增长17.3%。
1: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在省财政厅领导下，不断加大财经协同力度。到四月末，已累计服务新兴农业经营主体13.3万个，累计担保金额突破1000亿元，为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了应有作用。
2: 吉林油田高中立足实际，坚守减负不减责任、减量不减质量的育人理念，聚焦课堂提质、作业优化、素养培育、师资赋能四大核心，全方位推进减负提质改革，构建高效、优质、多元的校园育人新生态，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0: 课堂是减负提质的主阵地，吉林油田高中大力推行高效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分层教学、小组合作、探究式学习等多元授课模式，让学生在课上吃透知识点，掌握学习方法，最大化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3: 为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内外活动，包括延续性学习、课本剧以及室外的体育课，可以让我们在课余呢身心都得到舒展。
0: 学校建立标准化作业管控体系，严格落实作业公示、总量把控、分层设计制度，摒弃题海战术，各年级各学科统筹作业内容与时长，立足学生学情差异，实现因材施教、精准提质。
4: 真正让孩子改变的话，就是他可以有自主的学习的时间，而且能够自己利用自己的时间。
0: 为实现减负与育人双向赋能，学校整合优质师资与教学资源，开设学科答疑、错题精讲、文体艺术等多元化课后课程，既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提升渠道，也为学习薄弱的学生精准察觉补漏。同时，学校建立家校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家长会、家访、线上交流等方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配合学校落实减负政策，
5: 各方面都减负减压，然后保证了孩子们的这个充足的睡眠，也让孩子们每天精神饱满，心态特别的积极阳光。
6: 我们由过去单一课程授课转向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我们综合素质的培养、核心素养的落地，培养了优秀的学子。
2: 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年度开冰期。今年天池开冰时间较往年提前，湖面超3/4冰层消融，罕见壮阔的五开景观精彩上演。
0: 俯瞰长白山天池，冰水相融，蓝白相映，残存冰层随风浮动，澄澈湖水映衬雪峰云天，景致清新壮阔。据了解，天池开冰分为文开、武开两种形态，风力催动冰层崩裂消融的武开场面最为震撼。今年4至5月，长白山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2摄氏度，加速冰层融化，叠加五月末主峰持续大风天气，从表层水下双向瓦解冰层，促成本次壮观的武开自然奇观。依托天池开冰文旅热度，长白山景区推出毕业季免票惠民政策，持续拉动客流攀升。同时，景区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整合生态观光、研学科普、休闲度假、潮流消费多元场景，打造不止天池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6月2号起，吉祥新闻 APP、视频号、微博等新媒体矩阵开启2026缘起长白山天池开冰季系列网络直播活动，融入开冰、开花、开市、开旗、开眼等核心内容，解锁更多长白山天池开冰奇景。
2: 国际方面，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7: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

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

0: 路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2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升温。除了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一场比赛，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
2: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记者了解到，秘鲁家庭购买世界杯贴纸大约平均花费250美元，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越来越多商家瞄准与足球相关消费的市场。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超过8亿索尔，约2.3亿美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电视机、球衣、世界杯贴纸、食品餐饮及电商等行业将从中受益。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美国地质调查局6月1号公布的画面显示，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喷发，火山口涌出的熔岩喷泉高度近200米，预计为本轮喷发的峰值。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这座火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日前，来自全球的约450名选手齐聚泰国曼谷，参加为期4天的英语拼词比赛。6月1号，比赛进入决赛阶段，主办方介绍说，很多参赛者的母语都并非英语。顶尖选手们的对决，比拼的也不只是英语水平，核心考验记忆力、策略布局，更离不开数理逻辑。而字母棋子随机抽取，很多时候也靠运气。最终，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摘得本次比赛桂冠，获得1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奖金。
1: 新闻继续。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方式之一。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针对幽灵外卖新规，从源头阻断了其入网的途径。一起来看。
4: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5: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4: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5: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

0: 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2: 要整治幽灵外卖，就必须要溯本清源。除了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后，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出集中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
0: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1: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延伸监管触角，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格局。
2: 在现实消费中的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经营地、消费发生地往往分属不同的区域，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域虚拟化的特性给传统的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那么对于跨地域的监管难题，新规又将如何破解呢？
0: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1: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夏季气候炎热，儿童容易出现食欲差和中暑的情况。在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专家进行了提醒并科普了一些预防方法。
3: 专家提醒，夏季气温高时，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室外活动，孩子外出尽量选择在早晨或者傍晚，这样能够避免中暑。另外，多饮水可以防止因出汗太多引起的脱水。外出时，一旦孩子出现了头昏脑胀、恶心想吐等状况，一定要赶快移步到阴凉的地方。
4: 同时呢，我们可以用点清凉油涂抹在孩子两侧的太阳穴，当然我们要远离他的眼睛啊。或者我们把这个清凉油放在鼻下，让他闻一闻。家长呢，同时也可以按揉我们孩子的合谷穴和内关穴，能够有开窍醒神、和胃止呕的作用。
3: 专家建议，家长还可以给孩子做一些酸梅汤，加一点乌梅、桂花、陈皮、山楂，加适量的冰糖熬制，熬制以后放凉了，在常温下服用，能够清暑生津。
4: 到了8月份的时候，我们说暑湿就比较重了，这个湿度就比较大，孩子不仅食欲不好，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舌苔特别厚腻，我们可以用一点这个少量的陈皮、菊花、莲子、山楂还有生薏米给他熬水喝，那么它的作用是能够清暑祛湿和胃，还能够增加食欲。
2: 夏季空调可以算是消暑的刚需。那么说到开空调，我们常常听到空调开到26摄氏度最省电，这是为什么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又会更节能呢？
5: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

0: 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1: 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个快递、出门吃个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一会儿回家之后再继续的打开。那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关于空调，还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其实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而是长时间待在空调的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的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呢？
2: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夏日吉林，阳光清浅，微风和煦，繁花盛放，香气四溢。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

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刚子啊，我昨天哈、我路过一家主打怀旧主题的这个小商店，我呢去逛了一圈啊，两位。猜猜我发现什么了？
1: 这怎么猜得着呢？你发现什么好东西了？
2: 我还带来了，
0: 带来了啊，
1: 带来了呀！哎，
2: 来，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敬请过目。
1: 什么啊？
0: 这是什么呀？这是？好像似曾相识，它到底是啥？
1: 我猜到了，我猜到。
2: 您猜到，您先别说。刚子啊，我给你演示一下，
0: 给我演示一下，
2: 你就想起来了。等着啊。
0: 哎呦，准备的家伙事儿还挺多呢啊！
2: 我今儿啊，准备的特别全乎。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啊，哎呀，就那个感觉，就像回到了那个当年那个时候。来吧，给你演示一下啊。
0: 这一看就是能喝的，这是。
2: 好，差不多了。
0: 这颜色好漂亮啊！
1: 看到颜色想起什么吗？哎呀呀，
0: 这不橘子水吗？这沏出来、那我知道了，这小时候先吃那橘子粉，哎，对吧？
2: 我这一演示，
0: 用水一冲就变成橘子水了，这股子橘子味都飘过来了。天哪，这多少年没喝这东西了？李冬，快给哥尝尝吧。
2: 行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拿过来拿过来。
2: 那早知道给你多放点了。
1: 行，勺不要了，对，来吧。哎呀呀呀呀呀！这馋这口，哎，在那。
0: 这颜色太诱人了。就是这个味儿，是小时候的味道。哎，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一二年级那会儿啊，班里特别流行这种橘子水儿，带着的同学下课靠在那个操场那个墙边上啊，滋儿滋儿的在那儿喝呀，能引来周围一大群同学在那儿围观呢，直淌口水啊。
2: 我小的时候呢，我喝不着这个啊，家里边哪有这条件啊？没有，我第一次喝它都上初中了。不过小学的时候呢，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啊，家里边条件好，人在那儿喝，啊，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呢，都馋得都受不了。
1: 行了，李冬，刚子，不就是一个橘子水吗？看你俩小时候都馋成什么样了。这个呢，虽然叫那个橘子粉、橘子水儿，其实里头啊，并没有真正的橘子啊。特别是在过去那个年代，那个橘子粉，那个都是食品添加剂合成出来的，把你们馋的。你们要是馋的话，你吃点新鲜的橘子好不好啊？不比这个有营养多了
0: 啊？主要是小孩那会儿他懂什么营养不营养啊？其实小时候啊，新鲜的橘子还是能吃到的。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我吃完那个橘子皮啊，我妈都不让扔啊，哎，都攒起来。然后呢，过去东北人人家里啊都有那种露在外面的暖气片啊。阮老师有没有那个印象？暖气啊，一组，我妈就把那个橘子皮在上面烤，哎呀，烤得满屋子都是那个橘子的香味儿。烤干了以后，我妈就拿这个橘子皮啊泡水喝。
1: 刚才你妈妈的这个做法呢挺好。大家都知道橘子它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水果，它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果酸、蛋白质、维生素 B、钙、磷、铁等等等等营养物质。但这儿呢，我重点要提一下这橘子皮。这橘子皮里边除了含有果肉中的营养之外，还含有一些特别好的活性物质。比方说黄酮类的物质、生物碱、多糖、挥发油等等。就这些随便我拿出来一样。

0: 那都对我们的健康有特别大的好处。比方说这个黄酮类的物质能帮咱们降低胆固醇，还有血压，还能抗过敏，还能抗病毒，还能抑制那些个不友好细胞的形成。再说这个生物碱有扩张气管和支气管的作用，还能够提高咱们的新陈代谢的速度。那个多糖呢，那就更棒了，能提高免疫力，有显著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还有这挥发油啊，能健脾，能促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咱们的食欲，能振奋人的精神，还能化湿、祛痰、平喘等等。这个挥发油呢，又叫芳香挥发油。橘子皮它之所以会散发出那种特别好闻的那种清香，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挥发油。
1: 挥发油，黄酮
0: 啊，
1: 生物碱，
0: 还能说几个？
1: 挥发油
0: 哟，它全记着了。
1: 不是这个橘子皮里头它有这么多重量级的营养物质吗？
0: 是啊。
1: 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拿这个橘子皮来泡水了，
2: 也真是，
1: 都是直接扔了。现在
0: 啊，
1: 主要是怕有那个农药啊、污染什么的。
0: 是我明白你这个顾虑啊。不过呢，即便这橘子皮不泡水，我就建议你呀，也别把橘子皮直接扔了，挺可惜的
1: 啊。
0: 咱们呢，可以把它放在屋子里，让这个屋子里的空气清新一下，还能提神醒脑。当然最好的还是用一些方法把这个橘子皮呢先处理干净，然后呢咱们再泡水来喝。这样呢咱们身体获得的益处就最大了。我记得我奶奶烤整个的橘子
1: 啊，带皮烤，
0: 把那橘子，对，就放在那个
1: 那个
0: 铁炉子上，就带皮烤，烤好了让我吃那个橘子里边的肉。
1: 那个好像说能治咳嗽。
0: 对，还有这个果肉不是被我吃了吗？那橘子皮也不扔，烤干的皮呢用来泡水。我小时候真的被你说着咳嗽啊，有一回咳得可真厉害，好长时间了，都快成百日咳了。我那奶奶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烤橘子，烤橘子，吃肉，橘子皮泡水，就把我的咳嗽给治好了。
1: 那您奶奶是怎么烤这个橘子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0: 我小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性格呀，真的像男孩子，比你皮多了。我估计跟你不相上下。
2: 叫小胖吗？
0: 啊，对，叫小胖。我就喜欢跟那些男孩子们一块儿疯啊，滚铁环呐、打弹弓啊、那拍三角啊，全干过。就有一回，屋外下小雨了，我是既没穿雨衣也没打伞，就跟着一帮男孩子们在外头淋着雨玩的个不亦乐乎。一直到我奶奶看下雨了，小胖跑哪儿去了，急得不行，出来找我，把我给拽回家了。这个时候的天气呢已经是秋天了，其实户外呢也是挺冷的，所以回家之后就感冒了，
2: 着凉了，
0: 发烧了。然后后来吃药烧是退了，但这个咳嗽它就一直不好。我奶奶一看，算算呢，俩礼拜了，怎么还不好啊？于是呢，他就想到了烤橘子这个土方法。我们那会儿呢，家里没有暖气片，但家里呢有一个那个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老式的那种铁炉子。
2: 铁炉子，
0: 天冷了以后，我奶奶就每天早早的，守在这炉子边儿啊，这个给我烤橘子。
2: 我也知道这种铁炉子啊，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那都是平房
0: 啊，
2: 班级里也是生这种炉子。那有一些带饭的同学会在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把那个饭盒放在炉子上去热饭。
0: 这个可以，
2: 就那股饭菜的香啊，满屋子飘。我是一边闻呢，一边咽口水，就肚子咕咕咕的叫啊，根本没心思听老师到底讲啥呢。
0: 我们家的铁炉子也是有多种用途的
2: 啊。
0: 我经常想起我们一家人围着那个炉子烤着火，聊天吃着饭，那种温馨，那种幸福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就是我说的那回我咳嗽，我奶奶呢找了一个又大又黄的橘子，大个的，然后就搁在那个铁炉上烤，怕把这个皮烤得太焦，还特意呢把这个炉火呢弄得小点，就下面有个门，门关小一点，一边烤橘子一边不停地翻过来翻过去，直到烤到这个橘子皮全部都抽抽了，都有点干了那种感觉，然后一掰开，那橘子里冒出热气，这个时候就是烤好了。 烤好的

0: 橘子得搁一会儿，不然太烫下不了嘴。我奶奶过一会儿就把这橘子皮全部剥开，哎，然后我就把里边的温热的橘子这个橘子棒啊全都吃了。接下来的几天呢，我奶奶每天给我烤一个橘子，剩下来的橘子皮呢她就收起来，每天拿一块出来给我泡水喝。还别说，这个几天下来，我这个咳嗽就不知不觉的就这么好了。
1: 好了啊，太管用了这个
0: 啊。是啊，就刚才我也说了，橘子皮里边有挥发油啊。
1: 对，
0: 这个挥发油它有化湿祛痰平喘，当然也有止咳的这个作用。那么在整个烤橘子的过程当中，首先橘子皮里边的药性它就慢慢的渗入到了果肉当中。这样呢，这个果肉呢自然而然的就带上了药性。就是果皮的药性，并且这个烤制的过程还能把橘子皮里边最最容易上火的这个成分给它消除掉了，让这个营养物质呢更加容易发挥作用。就我那回其实也就是淋了个雨，湿气呢进到身体里它出不来了。就一下子一下子一天天的就这么出不来，待在身体里那就成了痰湿。所以呢就连咳了俩礼拜啊。吃了这个烤橘子以后呢，哎，又喝了烤橘子皮泡的水，它里边含有的挥发油帮我化解了体内的痰湿，再加上橘子皮中含有多糖，多糖能够提高免疫力哦，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哦，能够促进湿气的这个代谢。
2: 这可真不错啊。不过阮老师我有个疑问啊，你看你小时候身体里有了湿气，吃了几天烤橘子哎就好了，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那湿气重的想去湿就好像特别难啊？哎，就比如我这个肚子啊，中医大夫就说了是因为湿气大肚子才这么大，但是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把这些湿气给它除掉啊。
0: 你要知道同样是湿气，它来源不一样，轻重不一样，对身体的影响程度它也不一样。我那个时候第一是小孩儿，本身抵抗力就是比较强，偶尔淋了一场雨受了一点寒，这样产生的湿气呢叫外湿。用中医大夫的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外界环境当中的湿邪进入到了体内。那这种情况只要趁着湿气在身体里没扎根的时候，还没停留的时候，待的时间短，赶紧把它往外轰啊，
2: 赶跑。
0: 对呀，这样呢就比较容易去除。要是当时我奶奶没给我吃那个烤橘子，也没积极的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那这个湿气呢就会从外头的由表及里钻到里头去，越钻越深，等到湿气进入到血液，进入到骨骼，进入到我的内脏，你这个时候再想把它请出去就难了。而像刚才你这个情况，你说你也没淋雨，你也没长期的待在潮湿的环境里，你这个不属于外湿，你属于内湿。那一般来说内湿呢比外湿会更加难调理一些。
2: 为什么更难调理呢？
0: 因为内湿来源于脏腑功能的失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脾脏功能失调，这个就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调养。我别的不说，刚子，你喜欢吃大鱼大肉这类油腻的食物的习惯，你这个习惯如果说老不改，脾脏的负担就会一直很重。你说这脾不好还谈什么祛湿啊？
1: 你看哈，这个就是老吃这种东西啊，伤到人的这个脾胃了。
0: 对，
1: 这个脾脏我可知道哈，它在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啊，就是运化。运化呢它包括这个运化水湿。所以说你说你这个脾脏不好了，功能下降了，那个湿它就没办法给你运化掉，没办法排出去。
0: 我之前讲过，脾是身体当中水液代谢的一个指挥官，当官的啊。比如说咱们喝进去两升水了，但是我身体呢它只需要一升半就够了，那不多半升水吗？那就由脾脏来负责把它变成什么呢，汗液呀尿液呀等等之类的物质，然后把它排除体外。这个脾脏呢还同时管着营养物质的消化以及吸收，就你说吃大鱼大肉油腻的食物，或者像我比较喜欢吃甜的食物啊，要烧菜的时候放一点点糖调一个鲜，这都属于

0: 是不容易消化的，比如说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咱们吃的太多了，我们脾脏的工作量它就超负荷了，它累着它干活的精气神就不好啊，功能减弱呀，那这个水库的指挥官它干不动活了，这多余的水它就会在身体里就积累下来了，慢慢慢慢的它就不是清淡的水了，粘稠了，形成了痰湿，在身体的某一个角落就潜伏下来了。
1: 难怪现在有湿气的人这么多，主要是吃的太好了。那过去的人粗茶淡饭，吃的东西都好消化，就很少出现湿气重这类的问题。
0: 对呀，过去的人哪像你这样天天能吃上肉啊，
1: 赶上好
0: 是不是
1: 好日子了？
0: 那个时候吃的多清淡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吃肉我们还得有票啊，吃糖还得有票啊，哪像现在你说蛋糕啊、点心啊、冰淇淋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甜食是应有尽有。
1: 是，
0: 哎，说到吃甜食，我跟大家讲，它也容易产生湿气。如果这个湿气已经形成了，然后呢，就像今天我在讲，你们在听，你还不注意去调理的话，这个湿气呢，慢慢的会到哪儿去呢？到我们的血液里，循环到内脏里，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湿气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黏，然后它进入血液就会使我们的血液也跟着变黏，血液变黏的危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三高的问题，
2: 对啊，
0: 血栓的问题，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堵的问题全都跟这个血液黏息息相关。血液不通畅了，还会导致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失调，哪儿的湿气多，哪儿的血液不通畅，这都不行。所以有句话叫什么？湿气在哪儿，病就在哪儿。
1: 是是是，比如阮老师啊，刚才讲的橘子皮能祛湿化痰，我就特别感兴趣。但光用这个橘子皮泡水喝太单调了吧？哎，你能不能用这个橘子皮教我们一道美食啊？回去我就经常做着吃啊。
0: 我教你们俩做一道香辣橘皮，嚯，保证你俩都爱吃。做这道香辣橘皮需要用到的食材有橘子、蒜末、小米焦碎。我先用加了小苏打的水浸泡橘子5分钟，然后呢取出橘子把它擦干，里边放一些盐，用盐来搓橘子皮，每个部位都要搓到，搓到我们闻到浓烈的橘子皮的香，这就可以了。然后用清水冲掉盐粒儿，把橘子皮剥下来，切成细条，

开火，锅中加水，把橘子皮条冷水下锅，水开后把橘子皮捞出，沥干水分备用。随后热锅，倒入比平时炒菜多点的油，放入蒜末、小米焦碎，把它炒香，再放入橘子皮翻炒，橘子皮微微的泛起油光后，加入少许的蚝油、生抽、白糖，继续翻炒，再加入少许的清水，翻炒一下。今天的这道香辣橘皮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张老师
1: 啊，
0: 就您这道香辣橘皮哈
1: 啊，
0: 我觉得太有创意了
1: 啊！
0: 我是头一次知道这个橘子皮，它除了泡水之外，它还能这么做。
2: 我也是、
0: 啊，它还能做菜
1: 啊！
0: 嚯，就刚才这股辣味儿哈、
1: 啊，
0: 直往这个鼻子里头钻
1: 啊！
0: 辣味儿里头呢，它还掺着那个橘子皮特有的清香。
1: 嗯，
0: 我估计吃起来能相当下饭了。
1: 没错，
0: 嗯，
1: 我这道菜呢，虽然也叫香辣，但这个香不是普通的香，它是果香，是橘香，所以你吃起来呀，你就感觉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它是既下饭又清爽，还解腻，特别适合刚子你这种体型的，还有就湿气偏重的人来吃。
2: 嗯，
1: 我一开始你们看到没有，用小苏打、苏打水泡橘子，
0: 对，
1: 用盐搓橘子，我目的呢就是去除橘子皮表面上的农药的残留。
2: 嗯，
1: 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你们做的时候啊，你们也可以用我这个方法，或者呢用醋来泡一泡橘子，
2: 嗯，
1: 或者呢用专门的这个清洁剂来把这个橘子洗干净。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喜乐，
1: 嗯，
0: 他说张老师
1: 啊，
0: 今儿看你们这节目哈，
1: 啊，
0: 再看看我这个啤酒肚哈，我又后悔了
1: 啊，
0: 我后悔啊，我昨天晚上不应该出去吃烧烤喝啤酒，但是一帮朋友喊我去，我也没办法说不去
1: 啊，
0: 主要还是我自个儿啊，我太好吃了，
1: 嗯，
0: 尤其呢我爱吃肉，
1: 嗯，
0: 我是一天不吃肉啊，我就难受，
2: 嗯，
0: 所以我很理解刚刚老师啊，
1: 嗯，
0: 这个管住嘴真的是太不易了。
2: 哎呀，谢谢这位朋友的理解呀。
0: 他还说哈，
1: 啊，
0: 他说任老师，我1.78米的个头，
1: 嗯，
0: 体重呢200多斤，
1: 哇，
2: 哎呦，个头跟我一样，可比我重多了。
0: 对，那感觉平时啊，
2: 啊，
0: 走个路都费劲。
1: 嗯，
0: 您之前说的那些湿气重的表现啊，
1: 嗯，
0: 大便黏呐，舌头这个胖啊，
1: 嗯，
0: 对吧？眼皮子肿啊，
1: 嗯，
0: 我基本上我都有。
1: 哎呦，
0: 嗯，而且我还担心这血脂。
1: 嗯，
0: 指标呢是年年都高啊。
1: 嗯，
0: 我现在才40岁，
1: 嗯，
0: 你说这么下去，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0: 您看我这情况，我应该怎么调一调呢？
1: 这位微友啊，你说他自己也知道不应该去吃那个烧烤的，
0: 是，
1: 但管不住啊，还是去了。然后你又来问我该怎么办？
0: 嗯，
1: 这叫明知故问，对不对？管住嘴，他确实是不容易，人馋呢，对不对？看着好吃，谁不馋呢？像您这个情况。再难也得管住他，管住他，要不然真有可能有大麻烦。您说大便黏、舌头胖、眼皮肿，只是湿气重的表面现象，但您的血脂高，说明湿气已经进入到血液当中了。
0: 对，
1: 再往下发展的话，血糖啪啪啪，血压啪啪啪，甚至是血栓、心脑血管问题，都会一一的找上门来。
2: 嗯，
1: 所以您现在一定要严格控制饮食，肥、甘、厚、腻这些食物，能不吃就别吃啊，或者就尝一点儿就算了。这类食物会加重您脾脏的负担，您脾脏越来越虚弱，就越来越没办法去化解你体内的湿气。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2: 嗯，
1: 我给你推荐一款这个祛湿的茶饮，听好了，陈皮茯苓茶。陈皮呢，通气健脾，除湿化痰。你可以自己用点橘子皮，按我今天教的这个方法呢，把它处理干净，晒干了来用。再加点祛湿健脾的经典食材茯苓，两样东西一块泡茶喝，这就行。再一个呢，你还得多动动啊，比方说快走啊，稍微的慢跑一下呀，游游泳啊，这跳跳绳啊，打打球啊，蹬蹬自行车啊，爬爬山的，这都行，让自己经常的出点汗，因为湿气会通过汗液往外排，但微微出汗就行了，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大汗会伤身。
2: 嗯，
1: 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0: 嗯，好，我们来看下一位，下一位微友呢名字叫晚香，他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任老师啊，我趁我老伴儿睡着了给您发个语音。我跟您说啊，我总觉得俺老伴儿这么爱睡觉不太正常，就是吧，每天早上吃完早饭他得来个回笼觉，中午吃完饭还得午睡1到2个小时。

0: 是，然后晚上5点来钟啊，吃完晚饭呢还要睡，只要不睡这个觉啊，就困得不行，迷迷糊糊的，眼睛都睁不开。另外，他食欲也不太好，我说带他上医院去看看，他说我就睡个觉怎么了，又不是病，你别瞎操心了。他这个人就是太倔，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我不放心呐，袁老师，我就想问问，俺老伴儿这样是不是有啥问题？
1: 这位朋友，您对老伴儿身体健康的这种关心非常好。遇到问题，您能主动的找人聊聊也好，咨询也好，做得非常对，非常好。相比之下，您老伴儿这种不在乎的态度肯定不对。一般情况下，我们上了年纪，睡眠时间比年轻人要少。像你老伴儿这个，已经属于是嗜睡的这个状态了。
2: 对，
1: 加上他还说老伴儿。还有这个食欲不太好的情况，
2: 对，
1: 我就分析分析啊，应该是湿气体内比较重，食欲又不好，
2: 对，
1: 说明脾胃的功能又比较差，脾是负责化湿的，体内的湿气它排不掉了，时间长了就会变成血液垃圾，导致气血运行不畅，那这种情况反映在大脑，人就会出现倦怠、嗜睡或者是头晕呐、头疼的这个症状。
2: 这些症状不就是供血不足吗？
1: 是啊，所以我就建议他呢，还是要带老伴儿，啊，就陪着老伴儿上医院查一查。
2: 对，啊，
1: 确定一下有事儿还是没事儿。那平时调理的话呢，就要给老伴儿多吃点有助于祛湿的食物了。
3: 袁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样的食物祛湿的效果最好？
1: 有祛湿作用的食物很多，比方说。这个赤小豆，细长的啊，不是圆的，细长的，薏仁儿啊，也就是薏米、冬瓜、白扁豆、山药等等，每一种食材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没法说谁的祛湿的效果能排第一。不过这方面呢，作用更大的那肯定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比方说，这两天我说过的茯苓，对，因为茯苓啊，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医们用来祛湿的一个著名的药材，
2: 对，
1: 在那个唐代的典籍《道藏》里，还把这个茯苓啊列为九大仙草之一呢。说它是祛湿之圣药。所以咱们说，如果想吃点那个祛湿作用大点的，茯苓是一个好选择。买点茯苓，把它泡泡水，烧烧汤，啊，炖个菜，或者放粥里，这都行。
3: 明白了，茯苓。
2: 好，来看下一条，这位友的名字叫紫玫瑰，他说：“张老师，我是个跟您年纪差不多的老太太，我觉得电视上您呢特别美，就不光是长得美哈，气质也美。我这个人呢，这辈子没别的爱好，就是比较爱美。”但是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烦恼，就是我夏天呢，我穿不了那漂亮的裙子了。因为我这小腿不知道为什么哈，时不时的就浮肿，连在那那膝盖呢也胀乎乎的不舒服，小腿一肿呢，就显得这个腿呢特别粗，然后穿裙子就不好看了，
1: 对，
2: 然后穿裙子一凉吧，这膝盖还疼，张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这个腿上有湿气呀？您教教我怎么调理呀？
1: 这位朋友挺逗的，自我诊断了，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吧。这个小腿啊，如果说浮肿的话，膝关节呢也容易胀疼，跟湿气是脱不了关系的。一个人体内如果有了痰湿的话，遇热变成了湿热，遇寒就变成了寒湿。热在体内是往上走，所以湿热的人上半身的症状比较多。您的情况呢，应该是体内有寒湿，寒气往下走，表现出来的就是下半身的一些症状。比方说腰膝酸软呐、小腿水肿啊等等。我教您做一道汤，叫茯苓冬瓜鲤鱼汤，就是先把这个鲤鱼啊两面煎黄，加水，加入茯苓，再加红枣啊，还有不去皮的冬瓜片儿，一起一锅里煮，煮熟了以后，加点盐啊，加点这个味精，调个味儿，这就行
2: 了。
1: 这道汤不能小看它
2: 啊，
1: 利水消肿的作用特别的棒，因为这冬瓜、鲤鱼。 你上网查查，都是祛湿的食材。
3: 哦，
1: 这茯苓就更不用说了呀，对不对？
2: 对，
1: 药食同源呢，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